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城就是平民。杨大林，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福建省厦门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作为一个独具魅力的海滨城市，厦门正以其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和美不胜收的海岛风光吸引着八方来客。然而在60多年前的1958年7月26日，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依照作战部署，已经全部进入阵地，炮口直指对岸的金门。负责前线指挥的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的叶飞。1949年，毛泽东将金门登陆战的指挥权交给了叶飞，然而金门登陆战的失利让叶飞久久不能释怀。9年后，毛泽东再一次将炮

0: 金门的前线指挥权交到了叶飞的手中。这一次叶飞是志在必得。然而就在叶飞与前线将士全部就位，只待北京一声令下的时候，远在北京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却迟迟没有下达开炮的命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7月26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彭德怀、黄克诚、刘亚楼和萧劲光，就福建前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二天一早，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黄克诚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不打无把握之上这个原则必须坚持。毛泽东的谨慎不无道理，自美国在中东挑起战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早已群情愤慨。虽然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以实际行动牵制美国，支援中东国家，惩戒国民党军队，但此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前线部队的备战状况，却让毛泽东做出了暂缓炮击的决定。
1: 毛泽东为什么要推迟呢？7月下旬之后呢，中东的局势啊，它有所缓和，北京呢，这时候就酝酿着，如何撤军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这时候空军还没有转场，那么南下北上支援的舰艇还没有到位，推迟炮击呢，对我们比较有利，各方面更有把握。
0: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在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自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生效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力度。到1958年，仅各型号战机就援助了1117架。不仅如此，美国还派遣斗牛士导弹部队进驻台湾。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对大陆造成了巨大威胁。
1: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应。因为呢，当时中国和苏联当时还是比较友好时期，那么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也只有苏联有核武器和导弹。
0: 就在台海局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紧张时刻，1958年7月31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与毛泽东进行秘密会谈。然而在与赫鲁晓夫的交谈中，毛泽东只字未提与台湾相关的任何军事计划。在毛泽东看来，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在会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提出双方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公报显示，中苏双方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对于这份中苏公报，最为关心的无疑是美国人和蒋介石。在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档案的相关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1958年8月4日，也就是中苏公报发表的当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表达了自己的严重关切，甚至确信解放军已经具备了进攻台湾的能力。比美国人更关切的则是蒋介石。8月4日，台北阳明山，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多数发言者认为赫鲁晓夫此行是劝告毛泽东暂时按兵不动，但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却认为解放军将在3星期之内进攻，还提供了

0: 亲自侦查的第一手情报。
1: 他就坐双座的侦察机，由驾驶员在前面，他在后面拿了望远镜，他来观察。他要观察什么？他飞到大陆沿海，他观察所有大陆沿海的炮兵阵地，他跟蒋介石汇报，那就是共军已经完成作战准备。
0: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于大为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得力干将，作为台湾国防部长，他常常亲赴前线，平均两周就要去一次金门。此时于大为做出金门马祖危在旦夕的判断，令蒋介石一言不发，面色凝肃。
2: 日记里面就写了，他就确定这个中共啊，在得到赫鲁晓夫的等一种这个帮助或者这个背后的一种支持啊，他判断中共对台湾的攻击行动在即了，也就是不远了，这是八月六号写的。
0: 同样在艾森豪威尔回忆录里也记载了，正是在八月六日这一天，艾森豪威尔得到确切情报，中共想对沿海岛屿再次发起攻击。这个消息让美国人和蒋介石立刻警觉起来。
3: 到八月六号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国防部就下了一个紧急戒严令，就是命令所有的军官都不可以再休假了，就进入战备状态。
0: 预感到危机的蒋介石坐立不安，他令蒋经国视察马祖、金门防务之后，又亲自于八月十八日清晨前往两地视察。冥冥之中，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毕生的对手有着惊人的默契。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毛泽东于八月十八日再一次提出炮击金门，并且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方针。此时的毛泽东对于炮击金门又有了新的考虑。早在四年前，美国同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美台双方在金门、马祖的协防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曾经驻守小金门的台湾行政机构原负责人郝伯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4: 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它只共同防卫台澎，不包括金马外岛。但是金马外岛如果发生战争呢，美国的援助不援助呢，由美国总统临时决定，条上没有规定。
0: 因此毛泽东计划以炮击金门的行动对美国在金门、马祖的态度上进行战略侦查。至此，金门同时聚焦了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老对手的目光，这个弹丸小岛已经处在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这时在金门的对岸，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正在加紧备战。自七月下旬，解放军空军部队陆续进入福建，击落击伤国民党空军战机近十架，逐步确立了空中优势。同时地面部队也在昼夜不歇地抢修工事。
5: 这个抢修工事呢，就是个抢，你能抢了多少块就抢多少块。
6: 现在疲劳这个把饭送了以后，大家在写这个字给他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吃，吃的吃的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想怎么就小小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打水电筒他们一个一个怎么站得稳很多都是这样，就站在那个地方站得稳，在那睡觉呢。
0: 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可以看到当年解放军炮兵遗留下来的一些阵地。当时解放军地面炮兵已全部进入阵地，炮兵阵地从吴余岛到大邓、小邓，再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

0: 前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港口、海面，都在解放军数百门火炮的射程之内。然而，最为关键的金门防卫司令部所在地翠谷的位置却迟迟无法确认。如今的翠谷已是金门旅游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那么，60多年前，作为金门防御系统的指挥大脑，解放军又是如何确定翠谷的位置呢？当时担任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的石一晨，多年以后再次来到了厦门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云顶岩，向我们讲述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
1: 情报部长王建兴提供了一个线索，他是有在亚的三个国民的特务都在金门住个房，其中两个人呢曾经进出过互联的指挥坑道。我说这个情况太好了，想办法调来，我亲自审问。
0: 经石一晨亲自审问，特务交代了金门防卫司令部就在北太武山的反斜面，由主峰制高点沿西南约500米的位置，就是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坑道口。对翠谷这一关键目标，解放军前线炮兵共有6个炮营、72门大炮对其瞄准。充满戏剧性的是，8月20日黄昏，蒋介石正是在数10门大炮的瞄准之下，登上了金门北太武山的炮兵阵地进行视察。他拿起了望远镜，瞄向了近在咫尺的大陆，沉默许久。巡视结束后，炮兵科班出身的蒋介石严厉训话：北太武山谷地两侧建筑空间太小，又过于密集，应将防卫司令部迁移，并鼓励金门防卫司令胡琏老守金门。几乎在胡琏接受蒋介石训话的同时，他的老对手福建前线部队指挥员叶飞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紧急电话。
2: 任务都不在乎，马上到不在乎，不是第二天，8月20号吧，都不在乎。中央在开会，就不在乎会议。我汇报就是汇报这个炮阵就没这么大话嘛。
0: 8月21日下午3时，毛泽东接见叶飞，在座的还有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人。叶飞将作战地图摊开，把战备情况和作战计划详细汇报。就在叶飞汇报完毕后，毛泽东却再一次谨慎了起来，并且向叶飞提出了一个问题。
2: 他就问了，你这样突然袭击，有这么多的炮弹，那会不会打到美国人？我说哪会打到美国人呢？这是主席问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问有没有办法不打到美国人？我说没有办法。主席就考虑了差不多考虑了10几分钟，没说什么。
0: 当天夜里，叶飞辗转难眠，他起身掀开了窗帘，看到不远处毛泽东的房间里仍然亮着灯火，久久未灭。第二天，毛泽东语气坚定地对叶飞说，就按原计划，8月23日炮击金门。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在8月23日向金门开炮呢？原来8月22日这天，联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这让一直关注中东局势的毛泽东有了新的思考。
3: 毛泽东的分析就是，一旦这个提案通过之后， 那中东的局势就会缓和下来。那我这时候去炮击金门，可以让国际社会的焦点、热点都转移到对台海地区方面，以实际行动去声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对斗争。
0: 很快，福建前线部队收到了8月23日炮击金门的作战命令，开始紧急调动，几百门大炮、几千吨弹药从待命位置进入发射阵地。但是，如此庞大密集的军事调动，要想不被金门守军发现，可谓困难重重，这该怎么办呢？
4: 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比如说这个火炮调动，当然都是汽车牵引了，一般白天不行动，都是夜间行动。夜间行动啊，尽量要求不开车灯。那晚间你不开灯行驶，那有时候来讲容易发生事故，怎么办呢？几十米放一个这个哨兵进行引导。
0: 前线将士正在加紧备战，这时远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却做出了一个令叶飞意外的决定，要求他留在北戴河。一部专线电话被直接架到叶飞的房间里。福建前线大战在即，毛泽东为何将主将留在遥远的北戴河？叶飞又将如何指挥前线将士？
2: 厦门前线的指挥所跟我直接通话，我才转报毛主席、彭老总。说是我指挥啊，是向毛主席直接指挥的。
0: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无异于亲自接管了金门炮战的指挥权。在他漫长而辉煌的军事生涯中，这并不多见，足见此次炮击金门的行动在毛泽东心中是何等重要。在毛泽东把前线部队指挥员叶飞留在身边之时，蒋介石则往金门增派了一名得力干将，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于8月22日深夜赶往马祖金门。第二天8月23日下午，于大为一行来到金门岛，路过古宁头阵地时，他们在沙滩上席地而坐。于大为甚至自信地说，如果解放军再次攻岛，金门守军将再打一次古宁头战役。金门岛上的守军不知道，对岸解放军的数百门大炮早已将金门牢牢锁定，等待他们的将是数万发炮弹的猛烈轰击。此时此刻，台湾海峡的风云已经在金厦海域上空蓄积成一个巨大的风暴眼。作为这场风暴的中心，金厦两地也将注定不再平静。在这风云突变之中，他们将迎来怎样的命运？两岸关系又将走向何处？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8: 国家记忆。

0: 1958年8月23日这一天，注定是一个让后人难以忘记的日子。这天17时过后，作为厦门制高点的云顶岩上，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内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负责炮兵指挥、时任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晨正守在一部电话旁，电话早已接通北戴河，双方呼吸急促，心跳加剧，但电话两头的人都静默不语，他们都在等待着同一个命令。与此同时，云顶岩下解放军的数百门大炮已经做好炮击前的一切准备，剑拔弩张地直指金门。此前的7月27日，毛泽东曾叫停前线部队作战计划，并令前线总指挥叶飞留在北戴河，这使得前线指挥部务必等到毛泽东本人的命令才能向前线部队下达作战命令。从参加八路军开始征战无数的石一晨将军，晚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依旧历历在目，这是他军事生涯中最难忘的记忆。
1: 5:30一到，他们那里传达的就是毛主席命令来了，5:30开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电话是同拨的，就是我说一句话呢，所有的炮兵群、所有的炮兵分群都能听见，而且听得很清楚，都看着表，正好5:30，我喊了两个字，说开炮。
0: 随着石一晨一声令下，解放军炮兵阵地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炮声，数以万计的炮弹朝金门铺天盖地地射去。这些照片记录了金门岛上一处炮兵阵地当时的情况，正在戒备值班的国民党守军全然不知死神正在到来。
1: 这个那么多的炮弹，当时看那个样啊，就是像那个珠子断了线一样啊，哗的，这个东面的、西面的、南面的，那一起来落下去了，把这个金门呢，当时我们看着一片烟雾，一片火海。
0: 解放军开始炮击的5分钟后，金门岛上已是一片硝烟与火海。为对金门岛进行覆盖打击，前线共有两个炮兵总群，厦门炮群由31军负责，以15个炮兵营猛烈轰击小金门和大弹二弹；联合炮群由28军负责，集中17个炮兵营火力集袭大金门，另外增配6个海军海岸炮兵连控制封锁廖楼湾。
2: 8月23日的炮击，第一个目标翠谷金门防卫部，第二个目标呢敌方的炮兵阵地，包括呢雷达站。接着呢第二轮打击，金门的2个机场。
0: 金门岛上暴雨般的炮弹令守军猝不及防，时任解放军第28军副军长的刘华对此记忆犹新。
3: 那个当时那个情况是相当的这个，因为我们炮是前后纵深，可以3个层次，一下子出去一幅的话，那个非常好看了，但是一个那个炮打出去火舌一样，就铺天盖地的过去，敌人那边的话，你很快一下子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太湖山就被这个炮弹给淹没。
0: 作为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时任解放军第28军军长的詹大南，看到当时金门岛上的战况，同样难以忘记。
4: 当时不知道是炮弹响，所以那个电话线也没有了，什么东西不通啊，就是台湾就急了，就和那个金门就急了，和台湾就是报话机啊，就讲话，就讲民族讲啊。就是说惨呐、啊、惨呐、啊、惨呐、啊。

0: 他不说编辑，说打怎么样到什么事儿，他都不换，编都没有，就是一句话，惨呐、啊、惨呐、啊、惨呐、啊，就说这么惨，光是惨。
1: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守军防卫司令部所在的翠谷。解放军第一批炮弹打到翠谷附近的太武山上，升起一柱柱白烟。此时翠谷水上餐厅之内聚集了金门国民党军防卫司令部众多高级军官。
2: 吴年啊，他在金门这个823炮战的，尤其在8月23号，他邀集的这个军政长官和国防部长于大为见面，在水上餐厅开会。
1: 解放军炮兵部队首轮炮击前的半个小时，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等人在翠谷水上餐厅一面举行周末聚餐，一面听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训话。素有狐狸之称的胡琏，在解放战争期间与解放军多次交手的他，总能死里逃生。面对解放军突然而至的炮弹，正在餐厅外与于大为谈话的胡琏再一次侥幸逃脱。
0: 在晚打五分钟啊，把胡琏就扣到里头去了，他跑的回都回不去了。结果就跑了一个胡琏。我说这个胡琏呢，这个人呢，他也命大。我弄他的几次的都没把他弄掉。
1: 相比之下，翠谷水上餐厅之内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气息。除守军副司令官、参谋长以外，还有随于大为来金门视察的一行，共20人左右。炮击猝然而来，惊慌之中，三个副司令张杰、赵家乡、吉兴文被密集弹片重创，不久身亡。

0: 作为虎脸虎心经营的防御工事，金门防卫司令部所在翠谷处于北太武山背面，属于理论上的射击死角。解放军的炮弹为何对翠谷一击致命，造成如此大的损伤？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于大为，甚至认为解放军使用了新式武器。这当然不是什么特殊武器，这是解放军炮兵采用新式训练方法的战果。原来，解放军在找到了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具体位置之后，为了让炮轰翠谷的苏制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能更加准确地命中目标，正式炮击前，解放军炮兵专门勘察选定了一座高度、坡度与北太武山相仿的山头进行炮击训练。
1: 我是炮兵出身的，你炮兵要打多大的射角，多大的时候，你具体测量一下，基本就可以。
0: 正因为如此，8月23日炮战当天，解放军炮兵的炮弹才能像长了眼睛一样准确命中位于翠谷的金门防卫司令部。就在翠谷受到解放军炮兵重点照顾之时，在被称作金门之门的廖罗湾停泊在此的守军舰船，也成为了解放军6个海军海岸炮兵连的重点袭击目标。
1: 但是廖罗湾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它是在北太武山以南，同样有北太武山遮蔽的，解放军这个炮兵是看不见的。所以廖罗湾里的船只当时有10几艘呢。解放军射击的时候啊，虽然向廖罗湾开了炮，主要是起威吓作用。
0: 按照作战命令，前线部队对金门北太武山金门防卫司令部发射6000多发炮弹，对金门县城东北的第58师师部发射3000余发炮弹，对小金门岛中路的第9师师部发射5000余发炮弹，对廖罗湾敌运输舰发射1000余发炮弹。持续轰击了15分钟，这是炮击的第一个波次。由于解放军战前严格保密，全力备战，首次炮击极为准确，打得守军猝不及防，指挥系统顷刻间陷入瘫痪状态，到处一片混乱。死里逃生的胡琏、于大伟等人陆续进入南坑道，准备收拾残局。今天金门岛上依旧布满了各种坑道，他们是胡琏驻守金门时苦心经营的杰作，其中以南坑道最为坚固。
2: 美国的协助之下，开始50年代的时候开始进行金门的全面地下化，这个把金门所有重要的基地、医院、战略这个作战的措施、物资、汽油、弹药等等，全部都往地底下转移。
0: 遭受解放军首轮炮击，半个小时内，许多国民党守军惊慌之中转进了这条南坑道。这是蒋介石巡视金门前线时所留下的图片。蒋介石曾要求胡琏将防卫司令部于8月23日前转移至南坑道。但是胡琏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第一波炮火就将他的指挥通信线路打断，其作战指挥中心和炮兵指挥所各炮兵部队都失去了联络。尽管遭遇到了解放军猛烈的炮击，但是金门国民党守军在战前都受一项极严厉约束，未得命令严禁开炮，否则以敌前抗命论处。但令人奇怪的是，解放军第一波炮击结束5分钟之后，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金门守军从一些隐蔽工事里的火炮开始还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可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去请示呢？所以当时在第一线的炮兵 负责，就直接决定了要还击。
0: 原来金门守军第692营遭到炮击后，在与胡琏中断联系后擅自还击。这张照片中的炮兵就是当时驻守在金门的国民党守军，所用重型榴弹炮威力巨大，其中更是有一发炮弹落在了位于晋江围头的海岸炮兵群。
1: 围头海岸炮兵群呢，因为它是能够封锁廖罗湾的出海口的，虽然它看不见廖罗湾，但是廖罗湾出海的军舰它能看见，因此当时成了国民党这个炮兵还击的主要目标。围头海岸炮兵群嘛，有一门火炮嘛，它这个药包被这个国民党这个炮兵击中了，然后燃起大火。
0: 蛟屿岛是厦门周围距离新门最近的岛屿，当时那场炮战在这片海滩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沙滩礁石上依然保留着国民党守军还击后炮弹爆炸后的裂痕，随着海水的潮起潮落，这些痕迹将会慢慢被淡忘。但是让后人不能遗忘的是那些在前线奋勇作战的解放军指战员们。安叶民是一名海岸炮兵，作战中遭到敌方攻击，眼睛严重受伤导致失明，全身三度烧伤，但依旧不下火线，坚持到战斗结束，最终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炮手胡德安正按照指挥所下达的急速射命令埋头装弹。当他把第25发炮弹刚刚推进炮膛，对岸的几发炮弹射来，其中一发碰巧打着了弹药室，引起了熊熊大火。
4: 听到的炮弹爆炸声，看到的是烟雾声。现在真的没嘛，他头上毛都烧掉了，那是弄好烟都鼻子来，那是看是看不到的，就摸。不过那个手都，就那也没掐到疼，就是，就是炮仗还是管子，

0: 就拉火线，这么一拉就响了，响了就是就说是这个帮炮上开，合同就出来了。
1: 此把阵地抢救下来的胡德安随即陷入火海，全身烧伤面积达66%。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胡德安奇迹般的战胜了死神，后重返炮兵阵地，被誉为钢铁战士。针对守军的零星还击，解放军前线炮兵在第一波炮击的半小时后。
2: 前线炮兵部队开始了第二波次的炮击，持续的5分钟内，各个炮群怒吼着，将成千上万发炮弹倾泻在国民党守军尚有还击能力的炮兵阵地上。
3: 实际上，他没有还手的余地，他坐在那下是挨打的，而且来讲呢，他那个房子住的那个房子来讲，都在那个山北边。 我们来讲呢，中日迫击炮来讲，都是趋势，就扣他那个房子了。不要说是来讲打的他那肾，他的身体他都没办法了。所以他最后来讲打了半天，那个大家都看着的，都知道。那来讲的望远镜往那边一吊，一看都看到了嘛，是不是？
1: 金门遭受解放军炮火重击的消息，通过无线电很快传到了台北。
4: 然而，蒋介石的反应令所有人出乎意料。奇怪的，蒋介石这个8月23号的时候，他只简单的记了一下这个炮战的情形，因为解放军之前也炮击过，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紧张也紧张过，不是说只有这一天，所以蒋介石也许就认为是，就是只是一个寻常的骚扰。
1: 蒋介石的这番反应令人意外。不久后，毛泽东接到了来自厦门前线的战报。作为炮击金门的策划者，毛泽东对前线部队取得的成绩并没有过多评价，而是吩咐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注意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有什么动静，要随时汇报。当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 只要艾森豪威尔不从台湾撤军，蒋介石不从金门马祖撤军，解放军将继续炮击。在解放军开始炮击2个小时之后，天色暗了下来，金门守军开始抢修各处被毁工事。就在这时，解放军前线部队开始第3波次的炮击。
5: 尽管这次轰击的时间较之前2波炮击显得短促，但2000发炮弹再次准确地覆盖了各个目标，把正在抢修和灭火的金门守军打了个措手不及。都给他们这个军事设施摧毁了很多的军事设施，另外他整个岛上的通信都中断了。
1: 蒋介石随后急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把解放军发射的炮弹数量增加了3倍。艾森豪威尔下令第7舰队主力开赴台湾海峡，又从正在干涉中东事件的第6舰队中调出2艘航空母舰，加入第7舰队。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3800人也在台湾南部登陆。 金门的台风暴雨迅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第二天，全球各大新闻社、各大报刊均将金门战事作为最重要的消息予以播报和刊发。随后，以苏联为首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表声明，举行集会，声援中国。

炮击金门这出大戏刚刚正式拉开帷幕，它更加跌宕起伏、令人叫绝的传奇即将上演。金门由此走上两岸关系的舞台中心，

0: 这个弹丸小岛深藏着昨天的故事，装扮着今天的面容，怀揣着明天的希望。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9: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9: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富规划师高丹。你好，
6: 柯岩。你好。
5: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6: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5: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张先生今年50岁，有基础社保，缴费基数呢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身体一直还不错。可谁知一天晚上他疼痛难忍，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这个病症的特征呢，就是发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并且呢，一旦发病，治疗费用极其高昂，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纠结一番之后呢，一家人还是决定进行治疗。张先生有医保，报销了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病情比较严重，治疗过程需

0: 需要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口药和自费药，这些是不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尤其是 ICU 的费用，一天要花费10000多，并且也不包含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最终，张先生的整个治疗过程，自费的部分就接近100万，所幸康复了。但我们看到，张先生一家人也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那像案例中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来我们分析一下，张先生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保费用呢，都不会是无穷无尽的。那如果都选择最好的医疗资源，那么可能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了。
0: 嗯，
1: 那其实医保中为什么要设置自费项目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给大家提供的一种福利，是为了让患者呢花钱买到最新的技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这些辅助性的治疗，也是为了让患者少遭点罪，然后对治疗有帮助。这个呢，国家也是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有一个额外的选择。那一般呢，在医疗报销中会分为3类，一个是全自付，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有自付部分，第三种呢就是有一部分可以报销，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属于报销的范畴。
0: 嗯，那类似张先生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需要自费的部分比重比较大，最终需要家庭的额外支出来补齐治疗费用的？
1: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常见的。那比如说啊，我们家庭可能有小朋友的家庭啊，都会有一些遇到小孩子啊经常会生病啊住院啊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住院，他当地呢在2级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它起付线呢是350元，那花费呢大概是2184元，那社保会报销部分呢是996元，那其实自己的还要去负担一部分1187元，所以基本上这个社保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在45.63%这样的。
0: 嗯，
1: 那同样呢，在另外一个小朋友住院的话，如果是在当地的公立3级医院住院的话，那其实起付线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那起付线就达到1000元，那这样的话其实社保最终计算下来的报销比例达到了34%，也就是其他的部分占到了66%。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基本医疗保险呢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所有医疗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单位补充医疗保险。那么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基本医疗的一个有力的保障呢？
1: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啊。其实单位补充医疗呢也叫做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它是企业在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国家给予政策性的鼓励，然后由企业自主的去举办或者参加的一种补充性的医疗保险形式。至于这个单位补充医疗保险，会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同，报销形式和报销范围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如果以北京为例啊，那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其实可以支付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的定点的药店和医疗机构发生的下列费用。那具体呢可以分为下列3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之外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二个呢就是个人账户不足的时候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三个就是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之余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0: 嗯，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加上补充医疗保险的这种双重配合之下，还有哪些情况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需要自付医疗费用来进行治疗的，比如住 ICU 的费用？
1: 没错，其实在上述啊社保没有办法报销的部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单位补充医疗报销不能去报销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住院的包括的全部的医疗费用和不符合超过基本医疗医保报销范围的和标准的医疗费用，那这部分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还有呢就是与诊断结果不相符的这种药品费用，比如说我明明得的是这个病，但是我要开的是其他病种的药，那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其他还有自费药，包括基本医保要求之外的外购药。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自杀、自残、吸毒、打架、斗殴、酗酒，然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等引发的这种全部的医疗费用，然后也是不能够在我们的整个报销范围内的。
0: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补充医疗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都有哪些？哪些是和我们的个人家庭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用得到的？根据我的了解，惠民保就不错。
1: 嗯，没错。其实我们国家的社会

0: 医疗保障体系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完善了。那首先我们有这个最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我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啊，它基本上是由基本医疗保险，那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以及补充医疗保险，那补充医疗保险包括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和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三部分组成。那另外呢还有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那其实城市啊就有一个定制型的商业医疗保险，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惠民保，那具体会根据各地的这个地方不同，它可能叫的名称也不同啊。那就是它其实呢是一种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的一个制度的创新，它也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的重要的举措，也就是为了国家在整个的社会保险和商业医疗中间的一个间接性的一个过渡，要给那些有既往病史，包括一些年龄较大没有资格上商业医疗保险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格外的一个福利。
1: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案例当中，张先生的境遇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揭示了如果没有完整的保险保障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相信呢张先生也不希望给家人带来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那如果张先生额外购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在解决和面对疾病治疗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商业医疗保险呢，它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它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社保不能报销的这个缺口。那其实有社保啊，在一些进口的药品或者是器械的使用范围上，它的报销的限制会很多，而且报销额度也有一定的限制。而我们在进行商业医疗保险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支付住院津贴以及护理津贴的医疗保险，那可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的医疗花费。那其实每年只有这种几百元的保费，至多1000多元的费用，那就能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包括所有的进口药品啊，然后自费的手术器材啊，甚至包括 ICU 费用等等这些。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一份大概1000元左右的医疗险保单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高额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好奇，保险它究竟是怎样带来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保障效力的？
0: 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会有很大的疑惑啊，就是我一年才交不到1000元，对吧？然后我每年能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这个是不是骗人啊？或者里面会有什么就其他的猫腻啊？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它原因有四个。那第一呢，其实保险公司会通过这种限制就医机构来控制整体的赔付金额。那比如说大部分的百万医疗保险都只能报销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费用。那这个呢，其实这个设计将直接更关注于医疗品质好的公立医院。那比如说国际特区部啊，私立医院啊，那这个其实就排除在外了，不在我们百万医疗报销范围内呢。毕竟光床位费可能就是普通的这种部门的好多倍啊，这种费用可控。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限制就医行为和项目控制来赔付金额。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百万医疗险，它只能报销住院、大病特殊门诊和住院前后的门急诊的费用，它就不能报销像我们类似感冒发烧这种发生概率更高的日常门诊的费用了。它通过这种出险的概率和频次的可控性来通过限制这种赔付金额。那第三个呢，它会通过设计免赔额控制起付线。这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医疗险啊，它是有这种免赔额的，那基本上呢都会有将近5000或者10000的免赔额。那这而且在社保统筹部分呢还不能抵扣，那所以啊，其实这部分的免赔额也是在整个保险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扣除掉了一部分的这种费用的，也是控制它的成本。那第四点呢，就是通过社保先行报销来降低报销费用。那比如说百范医疗一般会设置无社保保费的选择，那这样如果是我们普通选择这种有社保保费费率之后呢，那必须要先用这种社保来报销，之后再用百万医疗报销。那否则其实百万医疗它只报销60%，那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
1: 那除了保险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家庭呢都会有自己的财富保障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银行储蓄、大额存单、股票、基金、债券等等。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结合股票、基金等等的这些投资方式来给家庭做一个相对比较综合的这种财务保障规划。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那其实啊，我们家庭的这个风险啊是100%确定的，那就是说我们家庭的这个保障呢也是100%必须要有的。但是其实呢，股票基金啊这些都是属于投资，那只要是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它不会是100%确定的。那首先第一点啊，用一个不确定的方式去保证一个确定的事实，那这件事

0: 情本身就是会有一定的问题的。第二呢，就是家庭保障规划，它一定要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它首先需要每个家庭的情况来评估每个家庭具体的风险状况，就类似于家庭的财务体检报告一样。那根据这个财务体检报告呢，我们才能到第三步，来制定我们每个家庭各自不同的保障的规划方案，由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出相应的这种建议和解决方案。
1: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毕竟拥有这么多的投资的方式，所以呢要把这些全部都平衡好来做综合的规划，似乎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
0: 没错，这也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一点啊，就市面上这么多好的这种金融产品，这么多好的投资方式，那我们如何来做综合的规划，保障我们的家庭的财务安全呢？那其实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我想这有也反复跟大家提一下啊，相信很多朋友知道这种家庭标准普尔配置图。它其实啊，这个标准普尔啊，就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在调查了10万家资产长期稳健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后，它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家庭资产配置方案。它其实根据这个方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对我们个人家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建议，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能够保障我们家庭财富稳健增长。其实比较简单，这个标准普尔图啊，把我们的家庭分为了4个象限。那第一个象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花的钱。要花的钱指的是我们日常可能需要一些零用，一些紧急的支出，比如说孩子突然要报个班啊，类似于这样的花费。那这部分的钱呢，就一定要保证它的灵活性，那就不能说放在这种长期不能够很快拿出来，那或者是有风险的这样的账户里的。一般来说，这一部分的象限建议配比在家庭可支配资产的10%，一般按照3到6个月的生活费啊，比如说像银行的活期啊，然后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样的账户，这样都可以。那第二部分的象限呢，其实叫做保命的钱。保命的钱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一旦产生这种极端的风险，那这样的风险的话，也是要产生一个杠杆账户，作为我们家庭整个配置的核心。那这部分占比建议占比是20%。目的呢，是为了应付家庭突发的大型开支，那主要是为了配置比如说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定期寿险。那这部分就是特点是专款专用，以小博大，一旦发生意外的风险，那一定只能撑起我们家庭整体的摊子。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叫生钱的钱，也叫做钱袋子，也是我的投资账户啊。这一部分钱呢，用于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那这部分主要是用于就比如说投资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投资性的房产，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财富快速增长。那高收益肯定会伴随高风险，所以这部分的占比呢不宜超过30%。那第四个象限其实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象限啊，对我们家庭来说也叫地基部分，它是保本升值的钱，它也叫做增值账户，一定要稳定增值。它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安全稳定增长。这个特点是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当然灵活性肯定会丧失一点。那所以这个一般用于比如说这种增额终身寿，然后年金险，以及一些稳健的国债等等，或者信托。那除了以家庭呢，在这部分的整个建议配比在40%左右。所以这四个象限也叫四个钱袋子，就是我们家庭在可支配资产用于配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比例。
1: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方式哈。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手里有闲钱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毕竟保费支出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0: 没错，就我周围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们现在收益压力比较大，我虽然知道保险很有用啊，等我有闲钱了我再去考虑吧。那其实这个反倒是一个怎么说，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偏一个误区吧。首先等有了钱再买保险呢，那这个其实保险它为了目的就是保障我们发生的风险，其实反而是啊，有足够富有的人群或者这种高净值客户家庭，可能是反而这种抗风险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强，一旦是出了事故拿出10万20万，那其实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反而是普通对我们的中产家庭来说，普通的工薪阶层，那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反倒是比较弱的。那尤其是比如说家庭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和车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这些，一旦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所有的这些该如何正常运转。所以保险啊，它一定是一个风险储备基金，也是我们家庭的地基部分。那一定是保险不一定要用得到，但我们一定要有。
1: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日常参考这个标准普尔四象限的时候，也是需要在还没有进行一定财富积累的前提之下，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准备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我们家庭整个来给自己家庭做这种财富安全规划的时候啊，它一定是按照一个比例一步一步去往上进行的。那首先呢，对于我们家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肯定是人，对吧？一定要把我们的人身的这种健康的保障，人身的保障是作为一个最开始要考虑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一个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那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呀，以及我们老了之后的退休的生活。那再下一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整个的资产的配比，我们投资理财的配比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综合分布在低中高风险，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去做综合的配比，有没有其他债务和税务的风险。那再有部分就是想到下一步的我们去的财富管理，以及财富的如何的去有效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1: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保险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这个重点其实讲的还是跟健康有关的一些险种。那健康的一些险种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外乎就是医疗险、重疾险等等等等了哈。那这些其实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这一块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多大的保障，还是说是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作用？
0: 其实健康险这部分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最最根本的保障。首先还是那句很传统的话，人不在了一切都免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人一定是最重要的财富。那所以在我们考虑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情况下，不用单纯考虑我们家庭的理财的收益，我们的理财的配比，那其实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个人的健康的方向，会不会由于健康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突发的变故去影响到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这个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1: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不光是要参考这个家庭的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来进行一个配置，而是重点要把在关于保障我们个人和家庭健康这一块的领域首先给熟悉透了，因为人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根本。好，那除了之前我们聊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保险来进行个人和家庭的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家庭的整个财务安全是一个大的课题，像刚才我们在聊到啊，先保人再保钱。对，那首先呢，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先保障我们的健康。那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逻辑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在配置健康保险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同时呢，保险公司除了给予相应的理赔金之外，还会有这种增值服务，会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这种医疗资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去看病，首先不用担心费用问题，再一个呢，也会利用增值服务去解决这种相应的医疗资源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降低风险。那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风险啊，比如说意外事故啊、疾病啊，那这些风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无论是身心上的损失还是经济上的损失。那其实这个健康保险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让我们面对风险时更加从容和自信。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节省开支。那很多人觉得保费是一个额外的支出，其实反倒不然啊，它这个是用一个小的一部分的支出去用来做我们家庭的一个保护伞，以小博大，一个高杠杆的作用，一定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意识。那比如说一次大病的治疗费用甚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我们家庭渐来困境，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几百元的医疗险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从那个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个综合保障的意识。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中央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
0: 你好柯岩。
1: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
0: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李女士今年45岁，有基础社保和单位补充医疗，同时呢，几年前她还跟随周围的朋友一起给自己上了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每年的体检呢身体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次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乳腺有肿块，大夫呢让她尽快去医院复查，复查结果下来是乳腺癌。李女士以为需要马上手术，可是大夫说做全面检查之后，李女士的心肺功能比较差，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肿瘤分期较早啊，这个肿瘤的体积呢也比较大，可以暂时不用手术，保守治疗观察，建议呢停止工作半年左右的时间，回家休养，随时再看下一步的情况。那李女士虽然有商业医疗保险，但是由于没有住院，所以呢医疗险没有派上用场，在休养的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始终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像房贷车贷还有日常的生活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等等的支出都是硬性的，家里一下子少了一个人的收入，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添上了沉重的负担。那像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我想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会有疑问，所以呢，首先想请高丹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李女士已经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为什么还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0: 其实这个案例啊，就是也是普通比较常见的案例啊，就是李女士啊，其实她虽然有了这种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商业医疗保险啊的前提一定是住院为前提，所以因为很多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详细了解保险它所覆盖的范围以及赔付的这种条件，以为我简单买了张保险，哎，我什么病都可以管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同的险种呢，它覆盖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像案例中的李女士，她虽然患病比较重啊，是乳腺癌，确诊是乳腺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达到住院的条件，所以没有住院，那医疗险也自然而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1: 明白。那类似李女士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医疗险没有覆盖掉而导致家庭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
0: 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医疗险呢，它虽然是能够覆盖掉我们家庭很大部分的这种医疗费用，包括一些进口药、自费药，而且它杠杆也非常非常高，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但实际上呢，它还会有它覆盖不掉的部分呢。那简单归纳来说啊，那以下几种情况就是医疗险它没有会覆盖到的情况。那第一呢，就是常见的院外购药，那尤其是比如说一些癌症特药啊，这部分的开支设计费用其实比较高，有很多类别在医院里买不了，只能去院外购买，那这部分呢大多数的医疗险都没有办法覆盖。那现在啊，有一些医疗险覆盖了部分药品，但是需要购买的药在这个药品的名录里，有的呢还要指定的配药地点，这个相对来说的限制条件就会比较多。那第二种呢，就是器官的移植费用，那医疗险它只覆盖掉手术费用，而器官的这种运输、保存、 供体手术，那整个百万医疗它是整个是不管的，也是不覆盖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昂贵的耐用器材费用等等，比如说人工耳蜗、人工髋关节等等，这些也不是在我们的医疗范围内、医疗保险范围内的。那还有第四种，就是滋补类的药品，比如说这种维生素片啊，然后钙片啊，包括一些昂贵的人参啊、虫草等等，它也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再有呢，就是一些私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特需部以及海外就诊，那这些在绝大多数的普通的百万医疗险里都不包含的。
1: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哈，自费医疗的部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在这方面的商业医疗险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一个补充。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包含在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范围之内的。
0: 其实总的来说啊，就是整个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但是也有一些它不能报销的范围。它比如说具体来说啊，第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科相关的医疗费用，比如说补牙、洗牙、拔牙、种植牙，那这些其实都不包含在我们的费用里。但是啊，有一个除外，就是意外原因导致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进行我们的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那第二呢，就是由于精神疾病，然后包括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相关的医疗费用，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普遍来说啊，所有的保险它基本上都是有等待期的。那比如说像用医疗险，常见的等待期是一个月，但有的医疗险等待期比如说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都有，那等待期内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报销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由于被保险人故意去导致的医疗费用，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况，自残或者是故意犯罪等，那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去赔付的。那第五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因为生育而发生的医疗费用，因为生育这方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啊会比较，哎，为什么我生孩子这费用不报销啊？生育不是疾病，对吧？所以包括我们的正常的分娩，然后包括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然后产前产后的检查、宫外孕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
1: 那还有个问题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医疗险的医疗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些费用可能是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自己去负担的？
0: 其实简单归纳下来啊，有三大类是我们自己要负担的。第一大类呢，叫服务项目类，服务项目里面包括哪些类别呢？一个是挂号费，然后院外的会诊费，然后这种那个病历本钱，然后出诊费啊、检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费，然后附加费、优质优价费，然后包括自己去请特别的护士护工的这些特殊的医疗费用，它是不包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诊断设备和医有的这种医用的这种材料类的，比如说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扫描装置，比如说 PET， 包括电子束的 CT， 然后等等这些眼科的这种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等等这些大型医疗设备进行检查，那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的器具，那这些也是不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报销里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治疗项目里有哪些不包含呢？比如说各类器官或者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者组织源，那除了肾脏和心脏瓣膜、角膜、皮肤，那这些之外的其他器官或者组织，然后包括近视眼矫正手术，然后气功疗法、音乐疗法，这些保健性的营养疗法，这些也不属于我们的医疗险覆盖范围内的。
1: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商业医疗险基本都是要以住院条件来作为起付点，不住院的情况呢，医疗险它就派不上用场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覆盖掉上述您提到的这部分的费用呢？
0: 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就再往前去探讨一步啊。比如说在一个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引发一系列的损失，那其实会引发哪些损失呢？我们对这些生病之后产生的损失有个大概的整理和分类。首先啊，我们在生一场疾病的时候，它会引发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两方面。它直接损失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包含治疗费用，它包含一部分是社保内的费用和社保外的费用，那社保内包括这种起付线啊、封顶线啊、报销比例等等，那社保外的部分就包括自费药、进口材料、 ICU 的重症监护费，然后检查费，那这些都不包含在社保范围内，而且费用非常的高昂，那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商业医疗、百万医疗来覆盖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直接的除了这种医疗费用的损失外呢，还有间接性的损失。刚才说到啊，间接损失指的是什么呢？由于疾病导致的收入 中断，那这样后期会带来这种康复费用、护理费用、营养费用，那其实这些间接损失更加可怕。那可能一个30万年收入的人啊，那可能重疾到是到本身的费用需要20万就够了，但是持续不能拿到这个30万年收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损失。
1: 嗯，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有了百万医疗就足够了哈，毕竟这个杠杆很高，几百元的费用就可以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在有医疗险的情况下住院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重复的配置重疾险了呢？
0: 那其实啊，这个也是重疾，就是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啊。
1: 嗯。
0: 那医疗险呢，它顾名思义，它是报销我们生病住院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但是呢，它如果我们没有住院，它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它再高的杠杆也是无能为力的。那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案例中的李女士，那其实她整个在整个生病之间她没有住院，但是她由于长期间需要身体的调养恢复，那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收入就中断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医疗险重疾险它就是做这个来用的。重疾险呢，它也叫收入补偿险，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收入中断的时候，发生重疾的时候，那这个它能一次性补偿我们相关的费用。那这个所以我们的医疗险和重疾险一定是我们健康保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配置。
1: 嗯，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清楚了重疾险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生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费用都有哪些，还有哪些方法是可以覆盖我们生病之后的损失的？
0: 其实很多人以为得了重病啊，就只要在我们的国内医院，包括顶级的这种医疗资源，哎，整个看一圈就能好了。但实际上，其实在医学上来说，能完全彻底治愈的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很多情况呢，需要在院外去休养、随访以及在家长期的治疗。那比如说，就拿常见的高血压来说哈，不能说住一次院，我们高血压彻底治好了，是不是？它会可能伴随着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人一旦得了重大疾病啊，它一定会花费三笔费用，我们可以统称为治疗费。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病在医院里需要治病花的钱，比如说挂号费啊、检查费啊、床位费啊、手术费。那这样一般大病在医院治疗，那至少要花10到20万，有的可能甚至上百万不等。那第二个叫疗，疗指的是什么？看病住院的时间可能需要1个月，但是后续康复呢，至少需要3个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将会面临高额的这种康复器材费啊、营养费啊，以及人工陪护费等等。那这部分费用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那第三种叫费，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笔费用，就是补偿收入补偿费。也就是说，在生病之后呢，工作能力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收入中断或者减少。那首先，但是我们家庭的硬性支出，比如说子女教育呀、房贷车贷呀，那这些还是不能够中断的，那这些费用也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后续的生活。所以其实整个的治呢是属于水面上能看得到的，那可以用医疗险来解决，而疗和费属于水面下的一个巨大的支出，那就是重疾险覆盖的范围了。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如果只有医疗险其实也不是一个周全的保障方案哈。李女士呢，其实已经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在生病之前也早早的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她没有想到有些情况是商业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如果李女士之前额外购买了一份重疾险，那么在面对突发重疾情况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0: 没错，其实像刚才说的那样啊，重疾险加医疗险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规划保障方案。也就是说，所有的不是所有的重病它一定需要住院手术的。那针对一些不需要住院手术的，类似于像李女士这样的情况，那可能我们的百万医疗险就没有办法发挥用场了。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疾病原因导致我们的收入肯定会发生部分的减少或者中断，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疾险作为我们的收入补偿。那这个重疾险呢，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会有一个预估期，我们的疾病大概会有多长时间的中断，基本上判断是以这种3到5倍的年收入作为一个标准的保额配置方案。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重疾加医疗才是一个基础的完整的健康保障方案，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无论是医疗费用还是休养费用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很好奇，重疾险既然叫重疾险，就是生重病的时候的赔付，那么医疗险不是也是生病的时候赔付的吗？
0: 没错，其实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两个方面都很困惑 了，反正都是生病，为什么赔的方式还不一样呢？其实啊，这个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别。像我们刚才说的，医疗险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赔付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是在哪里产生呢？是在医院产生的，对吗？那医院包括比如说我们在住院时间的手术啊，和这种医药费啊、住院费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疾都一定会住院，那如果不住院的话，就产生不了医院的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就不能赔了。那简单来说，那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赔付的方式不同。医疗险呢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垫付，垫付完了之后呢，在我们出院之后拿着所有的单据先进行社保报销，社保报销之后呢，再进行单位补充医疗的报销，那之外扣除掉免赔额，再进行我们商业医疗险的报销。那第二点呢，就是重疾险呢可以重复理赔，那医疗险就不能重复理赔了。那比如说医疗险在 A 赔付完之后呢，那医疗险 B 只能将 A 没有赔付的部分进行报销。那所以有的朋友啊，在很多家保险公司同时买了好多份医疗保险，不好意思，那只能报销一部分 一份医疗保险。那第三个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医疗险呢主要是保障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关医疗费用，而重疾险呢可以保障合同中约定的重疾、中症或者轻症。简单来说，医疗险不限病种，那重疾险是需要规定病种的。
1: 我知道哈，有一些重疾险还带有这种分红的属性在里面。那么重疾险除了重疾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财功能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疾险也列入到我们家庭理财规划当中来？
0: 没错，其实目前啊，有一些重疾险呢，它也是设计了带分红的这种产品啊。这种分红类的重疾险呢，它也是一种专门针对这个重疾而设计产生的。它主要涵盖了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那除了得了这些重症之外呢，除了能够赔付这种保险金，那还有这种相应的理财的功能，以保证我们没有出险的时候，那这部分钱还能保值增值，然后甚至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收益。那其实这种分红型重大疾病保险它有一些优缺点啊。那首先它优点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能提供保障，就像我们普通的重疾险提供的保障。第二个呢，还能享受这种分红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资金专业化运作，那其实比我们个人投这种理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专业啊，就有种风险系数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低。那第四个呢，就是灵活性。那其实有的在整个重疾险的设置上，包括保险期限啊和保险金额呀，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那虽然有这上面的优点，很多优点啊，但它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比如说第一点，保费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它要加上重疾和分红的部分。再有呢，就是只要是分红，大家记住一点啊，那它收益就是不稳定的，是不固定的，那有可能会受到市场净波动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支付方式有限。一般来说啊，通常只能采取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的方式，它没有满足，不能满足我们多样化的支付需求。那第四点呢，就是保障期限有限，它通常呢都是短期的，一般是10年、20年是这样的一定的期限。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哈，家庭财务的风险规划，如果要达到一个平衡，其实还是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考虑，感觉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较直接买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就可以了，似乎还是需要再多考量一下。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整个在家庭做整个财务安全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考虑，第一步肯定是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作为我们基础的健康的保障。但是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啊，除了人之外，还有我们的钱的部分。那其实在考虑到整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去想到我们的财富的部分该去如何的结合着我们个人的基础保障部分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用来保障人身类的这种保障的产品，那就是专门用于人身的规划，它用于保障我们钱财类财富类的产品，那是单独的一个分的规划，两部分要做一个清晰，不能互相替代。
1: 明白。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在一起，其实在缴费的时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支出，那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如果两个险种都要配，那其实这样经济压力会更大。那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里面的，无论是我们在配置什么样的这种保障方案，先前期呢一定是要做一个整体的风险分析报告，来测算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 口，就类似于像我们找医生，首先一定要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看到我们身体哪一部分有隐患，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根据我们自己目前的风险缺口去做相应的方案。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一定要计算估量自己家的可承可支付的这种经济支出啊，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年的预算在预计范围内在10000左右，那这10000会交给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的人士，在我们的年收入年支出10000的基础之上，综合去考虑一个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配比。那所以这个专业的人士会根据这种情况会选择适合适当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调配，在我们的整个经济承受范围内，但一定不要是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只单买一样的保险产品，那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家庭的整个保障是不足的。
1: 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方式来进行家庭和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像我们反复说的啊，重疾险加医疗险这样一个作为综合性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呢，首先第一点啊，它可以针对我们发生疾病或者意外才发生的合理而必要的医疗费用进行一个合理的报销，无论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每年。那重疾险呢，就可以弥补掉我们在比如说生重疾的时候那一次性的赔付一笔保证金，那这笔金呢，这笔钱呢，那可以用来保证我们在收入中断的时候用于足够的时间用于调养生息，来支撑我们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费。那再有呢，就是说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呢，其实都可以用来应对疾病的风险。那比如说医疗保险的门机诊费用啊，门急诊险它有用门急险可以用来应对小病的风险，那常见的百万医疗呢，就是用来应对大病的风险。而重疾险呢，除了可以应对重大疾病风险之外呢，那其实重疾险还提供了一些包括身故或者残疾类的保障。那再有医疗险和重疾险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可以重复进行赔付的，但前提啊，一定要是被保险人这个发生的保险事故同时满足医疗险和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之外，比如说我一个被保险人罹患了这种重疾之后，除了可以申请医疗险进行报销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同时申请重疾险进行一笔保障金。那所以其实重疾险加医疗险是我们家庭一个综合性的保障，也是变相对于我们家庭财富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保障。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愚蠢
12: 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平就是平民。杨大林，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

0: 南大门，也是一座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城市。珠江北岸的天字码头见证着广州的历史变迁，也记录着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1924年9月初，一位26岁的俊朗青年来到天字码头，这就是旅游归来的周恩来。他此番广州之行究竟是为何而来呢？
1: 受党的派遣呢，他主要是有两项任务，一个就是党分配他去搞统一战线工作啊，结交一些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入到黄埔军校。
0: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他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命运十分悲惨。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周恩来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192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中走到一起，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学，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更感到难以容忍，他们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广州刚刚露出的革命曙光又蒙上一层阴影。1924年7月上旬，周恩来离开巴黎回国，9月初经香港来到广州。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
2: 当时他主要还是要做军校的工作，一开始当政治教员，后来当政治部主任。
0: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显露出杰出才干和人格魅力，他在学生中建立政治组织，创办报纸，传播马克思主义，编演新剧，宣传革命。每天他在黄埔的讲课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英气逼人，朝气蓬勃的周恩来颇得黄埔师生好感。当时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经常对人夸耀，周恩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经孙中山同意，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后来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两次东征军阀陈炯明。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学生约3000人编入军队，担任主力。周恩来随军东征。

0: 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同时，他在中共广东区委内的职务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1: 他开始进入了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这一段经历对周恩来后来从事这个隐蔽战线斗争非常重要。
0: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共产党连续发动攻击，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必须尽快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以便知己知彼。对于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在留学期间就有接触。早在1921年，周恩来在巴黎刚刚加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就受托秘密发展新党员。为了躲避法国警察的搜捕，周恩来有时向比较富裕的学生借衣服，以显示自己阔绰；有时又穿上工装裤，在不同的工厂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发展新党员。当时周恩来还负责把一些共产党员和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安全转送至莫斯科，去接受系统的革命教育。凭借这些经验，周恩来与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杨殷一起开始秘密着手布置情报保卫工作。杨殷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
2: 杨殷呢是孙中山原来的侍卫副官嘛。1911年的春天，他加入了同盟会，那时候他19岁，就在这从事那个情报工作。
0: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群龙无首，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甚至并未进入权力核心的蒋介石都野心勃勃。国民党右派将廖仲恺视为眼中钉和绊脚石。廖仲恺，国民党左派领袖，支持国共合作和工农革命运动，一直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身兼众多要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除继续担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外，还先后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8月的一天，一名副官给杨殷送来一份情报，说有人准备密谋刺杀廖仲恺。
2: 杨殷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廖仲恺，就提醒他要注意了。但是廖仲恺呢，就觉得自己很坦然，一心为公，一心为党，一心为民，所以呢，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0: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廖仲恺身中四枪，应声倒地。送医途中就停止了呼吸。这起刺杀案到底是谁干的呢？周恩来亲自参与了廖案的追查审理工作，并曾亲自带领陈赓等黄埔军校生逮捕了主要嫌疑人。
2: 虽然这一次遇刺的廖仲恺他不是共产党人，但是这个呢，就给周恩来和杨殷给了一个很警醒。
0: 光天化日之下，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居然遇刺身亡，这也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1925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指出，党中央下设军事部，军事部下设特派员，军事部内设

组织和情报两个部门。周恩来所在中共广东区委选派杨殷和傅烈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开始在广东省、香港、澳门三地建立起自己的情报保卫工作力量。案发后，汪精卫与蒋介石联手赶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扳倒了军界大佬许崇智，汪蒋二人成为最大赢家。汪精卫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直接控制着党政军大权。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并不满足于此，他想一步登天。1926年3月18日夜里，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主任欧阳中丞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一时间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辞去当时担任的第一军副党代表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蒋介石完全控制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汪精卫感到孤立，一筹莫展，愤而称病去职。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927年，在广州名扬一时的周恩来突然消失，他乔装改扮，秘密抵达上海。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着手准备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特别委员会，起义总指挥由时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担任。从3月21日起，经过30个小时英勇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南昌赶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并主张以暴力手段清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到4月15日，上海工人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周恩来被反动军警软禁，后在黄埔军校中共党员军官的营救下机智脱险。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广东、北京等地的反动派也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李大钊、萧楚女等一大批。

0: 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无数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被迫迁往武汉。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已暗流涌动。
1: 四一二政变以后呢，国民党实际上已经分裂了。当时呢，蒋介石呢依仗着他的军权，在南京要准备另立国民政府，而汪精卫呢，当时他是国民政府主席，他所谓的坚持国共合作呢，实际上更多的层次上是考虑他自己的因素，他要把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中。
0: 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此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融共之后必定分共。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未能出席会议的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5月下旬，脱离险境的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
2: 四一二以后，革命的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面前呢，就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军队的这种重要性，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所以后期的军委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党的军事工作方针的转变而做的工作。
0: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3: 说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型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分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科，各司其职。其中特务科负责惩办叛徒、奸细，监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科长李强。武汉市汉口区的明新街以前叫余记里，特务工作处的情报工作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4: 那时候我混是在楼下这个位置，楼下还有就是那个保卫部的那个警卫人员。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它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班，对来访者进行询问盘查，确定安全后才放行。周恩来领导特务工作处期间，创立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保卫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一方面，特务工作处人员通过与一些有社会

0: 地位、有声望的上层人士交朋友，来收集情报。另一方面，在武汉各领域建立了有效的情报保卫网络，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成为重要情报的来源。
1: 当时也获得了很多一些我们可以说是动向性的情报啊，比如汪精卫和蒋介石要进行宁汉合流。
0: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此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由于特务工作处提前获取了情报，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国家记忆。
0: 1927年11月初，上海黄浦港码头人声嘈杂，国民党特务处处设卡，严查死守，审视着走下客轮的每一位旅客。人群中，一位面目清瘦的青年男子顺利通过了检票口。负责放行的国民党鹰犬爪牙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是他们妄图抓捕的周恩来。他再次回到上海，将扬眉亮剑，搅动风云。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据1927年11月统计，中共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中共中央机关藏身上海，却危机四伏。中国共产党急需设立一个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情报保卫专门部门，保障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安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年29岁的周恩来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与罗亦农、李维翰组成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总结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倡议成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将继承武汉时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展开新的斗争。
6: 当时面临的形势，一方面是白色恐怖，一方面是党内的叛徒想方设法破坏党的组织，怎么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又忠诚于党的组织，成为党中央的首要的选择。我们形象地说，中央特科它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党的卫士。
0: 1927年11月14日，中央特科在

上海秘密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中央特科共设四个科室，一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阳生；二科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专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科长陈赓，化名王庸；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武装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负责惩处对党中央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叛徒内奸，科长顾顺章，化名黎明。四科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主要负责研制和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编制密码，开展无线电通讯联络，科长李强，原名曾培红。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制定了极其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特科不设组织档案，所有参与特科工作的人必须保持单线联系，各自对所有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密。普通情报人员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领命于某位直属领导执行某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周恩来一手铸造了中央特科这座坚实的红色堡垒，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在隐蔽战线上的交锋悄然开启。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期间武装起义风起，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创的赣南闽西苏区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农村根据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此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被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蒋介石一直将红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企图动员一切反动势力向各苏维埃区域发动进攻，将新生的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1930年10月20日前后，蒋介石调集8个师10万余兵力进入江西境内，计划沿吉安至建宁一线由北向南，首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很快，这些绝密情报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情报来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提供情报的人钱壮飞，正是中央特科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工作人员。钱壮飞，浙江湖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李克农、胡底受中央特科委派，组成三人特别党小组，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龙潭三杰。钱壮飞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第五任负责人徐恩曾同乡。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机构无线电管理处。1928年冬，担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陈立夫将徐恩曾安插进无线电管理处。徐恩曾到无线电管理处后，发现钱壮飞是湖州同乡，且为人精明能干，便将其笼络身边。自此，钱

0: 飞，便追随在徐恩曾左右。1929年底，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负责人，钱壮飞随之升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也是唯一的机要秘书。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的二层小楼里，钱壮飞日夜值守。凡呈报徐恩曾月储的机密文电，最先过目的往往是钱壮飞。即使是由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资料，也是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徐恩曾签字了事。因此，这一特务机关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钱壮飞手里。对一些重要情报，由钱壮飞通过女婿刘启夫送往上海，经李克农、陈赓，最终交周恩来亲自核阅。1930年12月，国民党重兵直逼中央苏区，由钱壮飞破译的情报早已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用的大信封里，神不知鬼不觉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上。与此同时，周恩来已着手部件隐蔽战线上的另一场战斗，为苏区和红军在接下来的反围剿斗争保驾护航。
1: 苏维埃政权红军距离上海的党中央这段距离就很长，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一定想向中央汇报情况，中央优先把苏区的情况知道，所以就必定要将一条能够交通两地之间的交通线。
0: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机构始建于1925年。长期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兼军事部长，十分关心红军的发展。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深感，由于交通不便、战乱阻隔，地处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苏区和红军的联络屡屡滞后。1930年10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委员会，主责全国全党机要交通。吴德峰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统归中央交通局。中央交通局负责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沟通上海中共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护送干部，输送苏区急需的各种物品。
2: 周恩来在整个情报布局上考虑得非常周到，就是相互都有一种策应，有一种补充。
0: 吴德峰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底走上中共秘密交通工作的领导岗位。出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后，吴德峰立即着手制定计划，调集精兵强将，三个月内即带领中央交通局打通了上海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的交通线，随后又打通至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交通。其中从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埠、永定到达瑞金一线，水路配合，全程约3000公里，成为连接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大动脉。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漫征程中，它又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3: 这个交通线也可以说是生命线，没有这条线，中央就没有办法对全党实施领导。
0: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打响，中央红军诱敌深入，摧枯拉朽。

0: 先敌约13000人，胜利地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此后，国民党逐步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压缩，切断苏区与外界的人员物资往来，企图困死中央苏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中央红色交通线始终畅通，成为苏区和外界联络的唯一渠道。中共中央印发的文件、药品、枪械、无线电器材等，通过这条红色大动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央苏区。从1930年秋到1931年三月，多位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通过这条地下航线秘密进入苏区。1931年3月31日深夜，夜幕的掩护之下，一支由3名中央特科人员组成的队伍，从上海悄悄出发了。为首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前往武汉，护送张国焘、陈昌浩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鄂豫皖苏区。然而无人料下，关乎党中央生死存亡的一场特大灾祸却不期而至。护送任务完成后，顾顺章不顾劝阻逗留武汉，并擅自以魔术师华广奇的艺名公开登台表演敛钱。不久即被已经投敌的叛徒又重新发现。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江汉关江边被捕，被捕后不久即叛变。
1: 顾顺章这个人呢，他是把做革命事业当作他个人谋取成功的一个阶梯而已，所以他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呢，在生死的威胁面前，他立即选择了叛变。
0: 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顾顺章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担任特科负责人、行动科科长。但随后不久就暴露出飞扬跋扈、极端狂妄的性格。作为中共党内掌握核心机密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顾顺章的叛变将带来严重的后果。1931年4月25日清晨，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亲自提审顾顺章。当天，中共驻汉口地下交通机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急遭破坏，10余人被捕。一大批中共地下刊物和秘密文件被收缴。当晚，顾顺章被押上轮船，宪兵环绕前往南京。顾顺章声称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前去与蒋介石见面。临行前，顾顺章再三强调，一定不要将此事先行通知南京。但是武汉行营侦缉处特务头子蔡孟坚邀功心切，还是向南京的特务头子徐恩曾连发了数封特级密电。4月25日，正是星期六，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内只有钱壮飞一人在值班。深夜，武汉发来的数封电报接连被送到钱壮飞的案头，封封标明徐恩曾亲议。料到大事不妙的钱壮飞当即取出暗藏的密码本破译电文，结果令其震惊不已。
2: 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我爷爷当然知道，所以顾顺章叛变，我爷爷大吃一惊。
0: 钱壮飞记下电文，封好电报，派女婿刘喜福

0: 即可连夜乘坐特快列车赶往上海，将情报由李克农、陈赓转报中共中央。获悉消息的周恩来惊愕不已。周恩来很快镇定下来，他计算了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天一夜。接着他调来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云担任自己的助手，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一系列部署。一，周密的保卫并迅速转移党的主要负责人的地址，把顾顺章所熟识或能侦查到的党的负责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成他不知道的新人。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查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都尽快的有计划的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会关系。四，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4月27日，顾顺章抵达南京。当汽车径直驶向徐恩曾秘密指挥机关时，顾顺章告诉已先行赶到南京的蔡孟坚，这里就是共产党在南京负责人的通讯处，速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果钱壮飞逃走，则前功尽弃。蔡孟坚一听大吃一惊，早在一天前，钱壮飞把这些密电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后，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敌营。顾顺章见到蒋介石后，将他所掌握的中共机密和盘托出。蒋介石立即派徐恩曾连夜赶往上海，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28日早上，大搜捕开始了。徐恩曾一连3天3夜不眠不休，却空手而归。
1: 据说周恩来就是在特务到达前的20分钟安全逃脱了。
2: 撤换的人大概有90多处吧，特科的全部都动员出去了。
0: 然而顾顺章的叛变还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顾顺章叛变后，在短短几年里为国民党训练了上千名特务，穷凶极恶地搜捕共产党人。据统计，顾顺章的叛变共导致800多名中共党员被捕，蔡和森、恽代英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3: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汉代良将张世之。张世之是堵阳人，具体的说呢，是河南方城人。最开始张世之啊，是跟他的哥哥张仲在一起生活，因为家里面有钱，所以呢做了个小官，侍奉汉文帝。可是这官一做就是10年，得不到升迁，默默无闻，有他不多，是缺他不少。做来做去啊，张世之有点做腻了，心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官，耗费我哥哥这么多的钱财，还得不到升迁，

见见这张世之啊，他有没有这个才学。张世之进宫面圣，就把当前利国利民的大方针大政策毫无保留的都跟文帝讲了。文帝听完之后啊，点了点头，说你说这些呀，未免有些高谈阔论，你说点现在马上就能够实行的。张世之啊，又谈起秦汉两朝的这些事情，谈了很长时间关于秦朝灭亡、汉朝兴盛的原因，说来说去，哎，文帝有点笑模样的，那好吧，朕就命你做夜者仆射。单说有这么一天，张世之跟汉文帝呀，一块儿来到皇家园林。这是什么地儿呢？是皇家园林当中饲养老虎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汉文帝呀，喜欢看老虎，看完之后呢，就问身边掌管这个皇家园林的这个主要官吏，就问他说，园中一共养了多少种动物啊？每种又有多少啊？繁殖情况怎么样？生活情况又怎么样？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结果呀，这个官员呢，被问得张口结舌，直说外语，怎么的？一个问题也回答不上来，左顾右盼，就挡着有人赶紧出来替他解围。正这时候，旁边有一个管理这个老虎的小官，叫瑟夫，立马站出来了，替他的上司来解围。汉文帝所问的这些问题，到他这儿都有答案。叭叭叭一顿讲，呵，这瑟夫今天油缸都使到刀刃上了，在汉文帝面前是一个劲儿的表现，小脖梗梗着，胸脯叭叭着。汉文帝问什么他都知道，可汉文帝一高兴，这个瑟夫啊脸上也有光，说的是眉飞色舞啊。哎，汉文帝听完之后心里挺满意，说你看你是这儿的主要官员，可是呢，朕一问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太不称职。就命令身边的张世之起草一个诏令，罢免这个官员，提升这个瑟夫作为主管，掌管全面工作。张世之这个人呢，您打开历史看看，公正执法，对于大汉王朝忠心耿耿，绝不偏袒私心。张世之这个人呢，最喜欢的是实干家，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华而不实、夸夸其谈、邀功取宠的人。所以呢，汉文帝一说让他起草这个命令，张世之说话了，陛下，臣有不同的意见，这事儿我有反对意见。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汉文帝说，那他是德高望重的功臣长者呀。哦，那东阳侯张相如又是什么人？张相如西汉初期的功臣，周勃那更了不得了，周亚夫的父亲，开国元勋。他说这两位都是德才兼备的功臣长者。张世之啊，接着皇帝的话往下捞，说既然陛下您认为这二位都是有德有才的治国贤臣，可这两个人都曾经在回答皇帝提问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尤其是那周勃，陛下前不久您还问他一年判案多少，钱财收支多少，周勃也没回答上来。可是皇上您并没有罢他的官，还认为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能臣。可是现在您问主管园林的官员，他一

0: 一个字儿都没回答出来。相反，具体饲养动物的社夫回答出来，您就要罢免主要官员而提拔社夫。那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提倡人们都要向社夫学习，都得在皇上或者上级面前伶牙俐齿、喋喋不休地表现自己，以便得到加赏吗？您这不是鼓励这些人华而不实吗？陛下请想，秦朝重用的就是一批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作为官吏，这些人在朝中不去体察民情，对百姓的疾苦毫无怜爱之心，反倒委以重用，这就是前朝之所以灭亡的道理。还望陛下三思。这话要换成一般的皇上，早就翻了。汉文帝，您打开历史看看，也算得上是一个贤君。听了张世之的这套词儿之后，觉得自己办这事儿办得有些不妥，收回了成命。还是卿家说的对。汉文帝上了车，让张世之啊坐在旁边，车往前走着，这俩人开始探讨起秦政的弊端了。张世之呢是据实而答。等车到了宫里，汉文帝就任命张世之做了公车令。可没过多久啊，又出事儿了。太子和梁王坐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司马门也没下车。当时张世之就过去了，阻止太子梁王进宫，并且检举揭发这俩人在皇宫外不下车犯了大不敬之罪，并且上报给皇帝。汉文帝听说这件事儿，把帽子摘下来了，干嘛？替儿子赔罪，怪我教导不严。太后也派使者带着这两个人的罪过的诏书，太子和梁王这才能够入宫。汉文帝由此更加看重了张世之的与众不同，任命他为中大夫。又过了些时候，张世之给提升为中郎将，跟随皇帝到了霸陵。汉文帝站在霸陵的北面，居高远望，就对手下的群臣说，说诸位爱卿，你们来看，朕的陵墓以北面的岩石作为外面的棺椁，倘乎把苎麻絮切碎，或者漆填充到缝隙当中，那么谁还能动得了它？谁还能打得开它呢？左右文武大臣溜须捧圣，陛下言之有理，陛下圣明。你看大伙都这么说，唯独这张世之，说不一样的话。陛下，倘乎这里面能够有能引起世人贪欲的东西，陛下您即便融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封起来，恐怕也是有机可乘的。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汤壶里面没有能够引起人们贪欲的东西，就是个石棺椁，石头做的，也没有什么可担忧。大伙一听，心说张世之，你要倒大霉呀，你什么玩意儿都提反对意见，这还好得了啊？哎，万没想到汉文帝呀，夸奖张世之说的有道理，任命他做了廷尉。此后不久，皇帝出巡，路经长安城北的中卫桥，汉文帝坐在马车之上，正往前走着呢，怎么那么寸？突然间，在桥底下窜出一个人来。因为这个人呢出来的太突然，周围的士兵毫无防范，皇帝那个马车上的马夫也没有准备，包括那马都没有思想准备。你想，皇帝坐的马车，皇帝的宝马，走到哪儿不是畅通无阻，谁敢拦他呀？那马一个个都奥地利，你说马怎么还奥地利啊？奥地利还走到哪儿都耿耿着，不服不问。忽然间蹦出一个人来，这马有点受不了，嘻啦啦啦啦啦啦，把前蹄抬起了多高，把马夫吓坏了，一个劲勒着缰绳，吁吁吁，这马才没动，车才没翻。可尽管如此，把车里的汉文帝给吓了一跳。汉文帝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这人逮起来，交给廷尉张世之去治罪。张世之呢不敢怠慢，回去之后立刻进行审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刺王杀驾？结果这一问，大伙儿这才明白，感情是一场误会。这人就是普普通通长安城乡下的一个老百姓，今天进城恰巧走到这中卫桥的时候，赶上皇帝的马车出行，人家官员提前都下达了清道戒严的命令，大家伙啊远远都躲开了。可这主呢走得慢，等皇帝马车要赶到了，他也没走了，心说怎么办呢？灵机一动，滋溜一声钻到桥底下去。这主就搁桥底下眯着，心说不带人了吧，这么半天皇上是不是过去了？我别一个心眼老搁这眯着，我出去看看吧。他哪知道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啊，那么容易的吗？所以他刚一出来，恰巧汉文帝的马车打这儿过，把马给吓惊了，就这么回事。张世之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呢，虽然有过失，违反了清道令，但是并没有蓄意谋反之罪，所以按照当时的法律，判处交纳罚金，就把这人给放了。后来张世之拿着卷宗呈报给汉文帝，汉文帝不看还则罢了，汉文帝一看，这火更大了。原本呢，他想让张世之为自己出气，你把我的马给吓惊了，我是谁呀？我是一国的皇帝呀，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个普通老百姓，你欺君之罪，我把你杀了，杀了便宜你，我应该灭你的九族啊。本想张世之跟他汇报的是这事儿，没想到一看这卷宗，就罚了点钱给放了。你想这汉文帝这火能消吗？啊，咚，张世之这个人胆大包天，惊吓了朕的御马，幸亏这匹马脾气温顺， 倘乎要是一匹烈马，焉有朕的性命？你怎么能够只就罚点钱就放了呢？张世之啊，刚正不阿，不怕冒犯天。

言，义正言辞，陛下，国家的法律是皇帝和老百姓共同遵守的，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金马人的这个案子依照现在的法律就应当判处罚金。倘若陛下您想超出法律的范畴加重处罚，不是不行，您是皇上，您说行那这事儿肯定行。可是陛下有一点的，倘乎按照您的意思去办，以后这个法律就无法取信于民了。那这要这法律还有什么用啊？那不是完全凭个人心情吗？谁官大谁就是法律，那还要法干嘛？那天底下就没有法治可言。再则一说，如果陛下您当时下令把这金马人杀了，恐怕这案子也就完了。那么既然陛下把这案子交给臣，臣就要按照法律来执行。如果说因为一己之私量刑不公正，势必全国各地的官员都会效仿，到那样一来，老百姓呢就会手足失措，无所适从，还望陛下三思。你看这张世之一点都没嘚瑟，不是说跟领导一说话，哎呀顺着说吧，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寸不让。汉文帝听了这番话之后沉思良久，有心再发火，但是他知道张世之讲的有道理，都是从维护国家的法律这个角度上提出来的建议，人家说的对。咱还是那句话，汉文帝是个明君，这要是昏君，什么对不对的，你张世之一块给我咔嚓了。可是各位，就在金马人这个案子不久，西汉的朝廷里又出现了一个大事儿，有个贼偷了汉高祖祖庙当中的一块玉环。您说这贼得多大胆子，偷到皇家去。汉文帝传下命令要把这人给我抓着，全国上下一块行动，很快这贼抓着了。汉文帝就把这个盗贼交给了张世之处理。张世之呢，依照法律的规定，判处这个贼枭首示众，砍脑袋。可是汉文帝不大满意，说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呀，都偷到我们皇家来了，砍头太轻了，应该判处灭族，这样才能够让我对得起祖先。张世之呢据理力争，说依照法律规定，这个窃贼被判处砍头已经很重了，那么您觉得还不行，按照陛下的意思呢要判处灭族罪，倘乎有朝一日再有一个贼，这个贼是个亡命之徒，别说偷高祖祖庙这里边的玉环了，要是把高祖抛坟掘墓，陛下到那时您用什么样的刑罚来惩治他呢？为什么有人说当个御史言官，为什么向皇帝进言有被杀头的危险？真是怎么叫忠言逆耳？做皇帝其实他也愿意听得好听。乾隆为什么喜欢和珅？是因为和珅说那话都对他心。可为什么他还用刘墉？为什么还用纪晓岚呢？因为他知道国家要发展，社会要稳定，得有这样的忠臣。可是单单都是刘墉、纪晓岚，这皇上做的没滋没味的。得有和珅那样的人，这叫缺一不可。咱们简短截说，汉文帝过世，汉景帝继位，张世之不依附权贵，说话办事是一碗水端平，公正不阿，执法严明，这样的人势必会遭来一些人的记恨。现在新皇帝

0: 登基。张世之就料到一定会有人借机报复，所以故意装病，打算辞官不做。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叫做王生的老头来找张世，当着诸位大人的面对这张世之讲说，来，你把我袜子脱下来。一会儿又跟张世之讲，来，替我把袜子穿上。这张世之当着众人跪下来给这老头穿好鞋袜。等事后有很多人呢就责怪这王生，说你也太没眼力劲儿了，你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在衙门口当着这么多人，这不是侮辱张大人吗？你做的有点太过分了吧，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王生一乐，说我这个人呢，老是老了点，穷是穷了点，但是我这一生都没做过对不起张大人的坏事，我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我知道张大人是德高望重的重臣，之所以我故意戏耍他，让他给我脱鞋穿袜子，是想借此提高他的声望，我是为他着想啊。那张世之呢，能怪罪老头吗？没有，反而是恭恭敬敬按照老人的要求去做，使得在场的这些人更加敬重张世之。王生为了提高张世之在君臣当中的声望，故意冒着戏弄大臣的这个危险，这说明张世之受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爱戴。所以张世之以法治国的精神在历朝历代都受到人们的称颂。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王昭君的故事。提起王昭君呢，可能大家就会先想到元代戏剧家马致远所做的《汉宫秋》。但是作为戏剧艺术，应该说马致远的作品是成功的，但是毕竟啊，这里面有一些虚构的东西，它不是历史的本真。那么究竟在历史上王昭君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出塞匈奴的呢？为什么这个汉元帝同意王昭君和亲，而看到王昭君之后又后悔了呢？为什么汉元帝在昭君出塞之后把那画师毛延寿给杀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您别急，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提起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对于她呀，夸奖她的词儿很多。有人说形容这四大美女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人问了说这个怎么讲啊？究竟都指的是谁呀？我给您呢简单的介绍几句。这个闭月羞花 必

的是谁？指的是汉朝的貂蝉。要提起这个歌妓貂蝉，很多人都知道，听过《三国演义》，也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汉献帝的时候啊，有个宠臣叫王允，王允手下有个干女儿，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歌妓叫貂蝉。据说这貂蝉长得太美丽，月圆之夜的时候，这个貂蝉在花园当中拜月，月亮怎么样？一看见貂蝉太美了，结果躲到云彩里。这个情景呢，被王允看见了，王允也是大为的惊讶呀，说：哎呀，看来我的女儿，我的这个歌妓貂蝉比月亮还要美丽，比月亮还好看，所以月亮啊都回避了。打这儿起，避月指的就是貂蝉。那么这个羞花说的谁？说的是唐朝的杨玉环，也是四大美人之一。李隆基很喜欢这个杨玉环，大伙学课文的时候知道好吃那荔枝，所以说打千里之外，甭管累死多少人，跑死多少马，打千里迢迢给送荔枝来。不是有那么两句诗吗？叫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还以为啊是那个军报，军情紧急，打边关给送来的。实际上不是，说的就是这个杨玉环。杨玉环也好看，被选入宫中。有一天，这杨贵妃和众宫女赏花的时候，杨玉环一看，哎，眼前这朵花太漂亮了，好啊，色彩鲜艳，闻起来也十分的芳香，沁人心肺，我就把它摘下来了。伸手刚要摘，结果这花啊，唰啦一声卷起来，合上了。众宫女一见，赶紧过来溜须捧上。哎呦，贵妃娘娘，这是好兆头啊！这说明这花自己感觉不如贵妃娘娘美丽，都害羞了，害臊了，不敢见您，所以呀，才把花卷在一起了。打这儿起，这个羞花指的就是杨玉环。还有两句叫沉鱼落雁。沉鱼说的谁呀？是春秋时期的西施。据说这西施长得也漂亮，每天呢都到这小溪边上去换沙，洗那沙。溪中有许多小鱼儿，这鱼一看见西施，觉得这西施长得太漂亮，跟那九天仙子一样，再看看自己相形而下，自己就难看了。所以每每这西施来换沙的时候，这些鱼啊一个个滋溜一下都沉到水底，不敢浮上来了。这说的就是沉鱼的西施。那么落雁呢，说的就是我们这讲书的主人公王昭君。王昭君出塞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天空中过来一群大雁，这些大雁飞着飞着被底下的这个美女所吸引了，一看王昭君长得也是倾国倾城之貌，哎呦喂，看来这人间还有这么美丽的女子，竟惊讶于昭君的美，结果把自己的事儿给忘了。怎么现在是飞着呢？这一看王昭君太美，忘了抖动翅膀了，结果一个个打空中掉下来了。这说的就是王昭君。虽然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一些夸张，但是这四大美人之美从古至今无不被人赞服和称赞。不过有一句话您别忘了，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世人都有缺点，世人都有毛病，四大美女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不是神。那位说这四大美女有什么毛病吗？哎，咱挨个给您说说。先说这西施，西施有什么毛病吗？西施长了一双大脚面。有人说那大脚还是毛病吗？那大脚马皇后呢，是不是？可是您别忘了，

0: 在封建年代，女子以脚小为美，那怎么办呢？为了不让人看见自己的大脚，西施啊，给自己精心设计了一条拖地的长裙。那裙子能拖地，恰好能盖住脚面，遮住了大脚。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西施啊，搁那卖小碎布呢，其实不是。所以说西施的功绩是什么？发明了长裙来盖他那脚。怎么叫沉鱼啊？那大脚们压一下水里把鱼吓跑了，有人是这么解释的。王昭君的缺点是什么呀？溜肩膀，是没有肩呢，肩特别窄。这人要没肩，穿什么衣服他挺不起来，不好看。为什么说某人和衣服架子？首先你得把这衣服能撑起来，有个有肩膀。王昭君没有，所以王昭君呢发明了垫肩，穿这高垫肩有垫肩的衣服，或者是披风，这样别人一看呢，显出王昭君独特的气质，就看不出来这肩膀的问题了。有人解释说落雁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大雁看见他肩膀上那披风那么多毛，还以为是草窝呢。哎，有人这么解释的。貂蝉拜月，貂蝉有缺点吗？也有，貂蝉耳朵长得特别小，古人好相面呐，讲究面相，说耳大有福。那他耳朵小怎么办呢？为了掩饰这个缺点，貂蝉发明了耳坠子。哎，这样呢，耳坠特别长，一走道摇摇摆摆，大伙儿净看这耳坠，就忽略他那耳朵大小了。再说杨玉环，杨玉环也有缺点，他的缺点倒不是说因为他胖，因为唐朝以胖为美。杨玉环呢有狐臭，您说这么美的人身边，呦，这味儿太难闻了，臭嘎着窝，这怎么能行？谁见谁不烦呢？杨玉环最恨这味儿，怎么办？他想一办法，发明了香水，每天到这花园里采那个最香的花，挤出那花汁抹到腋下。哎，你别说这招还真灵，哎，这味儿减轻不少。后来洗澡的时候也放上很多的花瓣，怎么叫花瓣浴呢？后来在脸上身上也抹这种香的花汁，一来二去就有了香水了。而且杨贵妃还有一爱好，爱洗澡，老在那花清池里泡温泉。为什么呢？身上有味儿，拿那东西去味儿。为什么王昭君要出塞匈奴呢？感情匈奴这阵儿发生了内讧，内部发生了分裂，一下子冒出五个匈奴王，也就是冒出五个单于王，你打我，我打你，都想当头，都想当一把手，都想把别人给按下去。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是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据说还是亲哥俩呢。哎，这哥俩实力最为强大，那么究竟谁当王呢？哥俩意见也不一样，所以啊，谈不拢就得动武啊。现在不也是一样吗？两国之间要发生矛盾了，先和谈，我提什么要求你提什么要求，谈得拢就谈，谈不拢诉诸于武力。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

0: 灯世界。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过去也一样，公元前54年，这个智之单于啊，向呼韩邪单于发起猛攻，哗，这场仗双方都投入了主要的兵力，孤注一掷，直杀得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结果两下子都是十分的惨重，呼韩邪单于落了下风了，带领着部下迅速南撤，撤到了漠南，也就是现在内蒙古阴山一带，跑到漠南驻守了。这个呼韩邪一看这个情况不好啊，现在北面有智之的部落，南面呢就是强大的西汉王朝啊，我自己在夹缝里，哪位嘴一歪歪我就完了，这可不行，怎么办？干脆我联络大汉，我向汉朝称臣，有了大汉给我做后盾，恐怕那智之也不敢跟我说话。对，就这主意。第二年春天，这个呼韩邪派使者来到长安，向汉朝臣服，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把自己的儿子右贤王送到了长安作为人质。关于这一点，以前我们说过这做人质的事儿。这件事儿呢，智之单于就听说了，他一想，哟，是不是这小子挺有心眼儿啊？哦，想借着西汉来打我，这么做梦不行，我不能吃这亏。你会结交大汉呢，我也会结交汉朝，你不送儿子吗？我也送，带着好多的礼品，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到了这个大汉王朝。打这儿起，匈奴部落一分为二，南北相望。南部称之为南匈奴，北部也就是智之部落的称之为北匈奴。短时间内是相安无事啊。到了公元前51年的正月，呼韩邪单于呢亲自来到长安面见汉宣帝，伏拜于地，山呼万岁呀、干嘛？这叫称臣呐、汉宣帝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你说至于这么高兴？太至于了。打秦代以来，北方匈奴部落这边境一直就不安宁，打秦朝到汉朝，哪代的皇上都想把匈奴招降或者给打败，包括汉高祖刘邦开始，没少了跟匈奴交战，一直到汉武帝也是战争不断。祖宗想干的事儿没干成，到汉宣帝这辈儿干成了，你说宣帝能不高兴？是无可无不可呀。用双手相搀，把这个呼韩邪单于给搀起来了，并且呢颁发给他一颗匈奴单于玺。什么意思？承认这呼韩邪为匈奴之首。你看，这就相当于朝廷认证了，给发证了。同年二月，这个呼韩邪返回到漠南，汉宣帝派军队护送，这个场面是十分的壮观的，而且把高昌侯董昌留到那儿，帮助呼韩邪共同治理漠南。到了第二年，他又派使者来到长安，给汉宣帝带来好些礼品。这个智之单于一看，心说你送礼我也送礼， 派人也给这汉朝送礼，也表示自己的诚意。公元前49年的正月，呼韩爷二次朝见汉宣帝，一回生二回熟，这关系比上次更加紧密了。现在有了大汉王朝给做后盾，这腰板也溜直啊。同年12月到年底的时候，汉宣帝死了，汉元帝继位。第二年，这呼韩爷上书汉元帝，报告这漠南受到的一些灾情，民众受苦。元帝下令命云中五原二郡送去20000斛粮食赈济灾民，帮助呼韩爷渡过难关。这个置之单于一看，这个呼韩爷跟汉朝走得太近了，这要有一天他跟汉朝一歪歪嘴，两下子一发兵，我不就完了吗？算了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走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才把爷难住，我走，你挡着我。领兵带队撤走了，这个地方都交给呼韩爷了。到了公元前33年，呼韩爷第三次来到长安，为了巩固和汉朝的这个关系，他提出了和亲的要求。古代兴这个和亲，甭管是啊娶儿媳妇啊，还说把自己的儿子送过去到插门啊，总而言之是一种啊这种外交手段。那么过去汉朝和邻国的和亲都是把公主或者皇族的女儿给嫁出去，这回汉元帝打算挑选一位漂亮的宫女，选谁呢？选谁谁不去，选谁谁不干，问谁报名谁也不举手，所以好几天呢没一个来应征这名额的。为什么不去？这里面也有原因。后宫的这些宫女也好，这些妃子也好，有许多人呢一辈子可能都见不着皇帝面，巴不得这一次啊脱出樊笼走金凤，巴不得这回恢复自由。可是一想到什么嫁到匈奴部落，道太远了，而且这一去不说108000里吧，一路之上有没有灾祸呀，有没有土匪呀，最关键的一点，嫁去之后生活习惯能不能这个合适啊，这个周围的情况自己能不能合适啊，能不能再回到长安，这都是在两可之间的，也许这一走永远回不来了，所以说没一个人应征，把管事的官给急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王昭君应征了，说我愿意去。哈，把这管事的给高兴极了，跟汉元帝一说，说有个人叫王昭君，他愿意啊和亲出塞匈奴。汉元帝一想，王昭君，哎，我有印象，有这么个人。哎呦，这人长得不大好看，好像还挺难看，我见过他的画像。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在当时啊，有很多的这些宫女啊被选入到后宫之后，那皇上不能挨个见呢，怎么办呢？由画工给画像，画好之后然后送到皇帝那儿去挑选。其中有一个画工叫毛延寿，给这个宫女画像，画画的技术才好啊。结果呢有很多宫女啊就给这个毛延寿啊送礼物贿赂他，那意思你也给我画美点，我脸上这有颗痣啊你得给画上，那个说我脸上有麻子你给我点了去，你说有麻子吗？就这意思，胖点的想画瘦点，瘦点呢想画胖点，矮点想画高点，高点想画矮点，这又不是照相，画画这玩意可以改。所以说拿人家的手短，毛延寿呢就给这些宫女都给修改了，不好看的也给改好看了。 唯独

0: 王昭君不送礼物，所以这毛延寿一气之下，你不给我送吗？我呀明明知道你好看，我就不那么画，给王昭君呢画的比较难看，所以汉元帝啊就没相中这王昭君，心说这长这模样算了吧，就跟这待着吧。这一次呢，王昭君应征，汉元帝一想，哦，我见过这个人呢，这人长得不大好看，那他愿意去就去吧，结果就同意了王昭君。王昭君出行那天，很多人都来送了，也包括汉元帝也来送了。汉元帝一看，哟，心说这哪是人呢，这整个九天仙子下凡间一样，这怎么回事呢？和这画像上我看的不一样啊。可金口玉言想不同意，换人来不及了，只能咬牙往肚子里咽了。所以后来王昭君一走，汉元帝回到宫中，第一个先把这画像打开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把毛延寿给叫来一问，怎么的了？毛延寿说，我是这么一回事，我有欺君之罪，杀头，把毛延寿给杀了。当然这是后话。王昭君出行了，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这个单于也很高兴，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子，所以说带着这个美丽的女子就回到了自己的部落，就封王昭君为宁胡胭脂，意思是给匈奴带来安宁的皇后。昭君到了匈奴之后，帮助单于改革了一些游牧民族的落后习惯，跟随昭君去的这些汉人也教会了匈奴人从事一些农业生产、手工业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匈奴地区也呈现出了一种繁荣的景象。这昭君和单于夫妻关系还很好啊，夫妻恩爱是相敬如宾，第二年生了个儿子，长大之后被封为右日诸王。几年之后呼韩也死了，他的另一个儿子继位，按照匈奴部落的习惯，王昭君又嫁给了这个新单于，没过几年又生下了两个女儿。总而言之吧，王昭君远离自己的故乡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他去世之后葬在了归化，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后人管王昭君的墓叫青冢。一位历史学家还曾经在书中写道，说大清山下只有一个古道永远不会废弃，那就是被称之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们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显然呢，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于王昭君这个人物的好感，他们呢也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4: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5: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4: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6: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4: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7: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4: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8: 你这项得注意啊，
4: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5: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4: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2: 特辣的牛油。

0: 多加两份午餐肉。
1: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八章风险态度周期。为了能够给大家更清楚地说明白风险态度周期，我们不妨呢再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是投资，投资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有观点认为，投资就是承担风险以追求利润，投资人努力做好投资组合，以便从未来的发展变化当中赚钱，而不是亏钱。卓越的投资人之所以业绩出众，就是因为他们的投资组合做得比其他人更好。这些人也许会对未来的事件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不会下大赌注去赌自己的这些看法将来肯定被证明是正确的。投资的风险来源于两点，一个是投资本身，包括应对未来；第二，未来是不可知的，投资必须

0: 塑造整个投资环境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在某个时间点上看清楚整个投资环境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风险，以及如何据此采取行动来应对风险。书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希望能够给大家讲明白，那些讲高风险产生高收益，想赚更多的钱就得承担更大的风险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在每种水平的风险下都有一个潜在收益的结果区间，一个包含着多个收益水平的区间。作者认为，那些看起来有更高风险的投资显得能够保证更高的收益，不然就没有人愿意来做这种投资了。用看起来和显得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收益和风险更为合适，因为这表明风险和潜在收益只能是估值，投资世界并不会像机器那样可以稳定可靠的运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准确地预测未来风险有多高，未来的收益有多高。假设有一个很理性的投资人，他的面前有两个机会，这两个机会都能够带来相同的预期收益，但是收益的确定性不同，一个几乎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另外一个是高度不确定性的。我们可以预期这个投资人一定会选取前面那个未来收益确定的投资机会，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确定性胜过不确定性。如果这两个投资机会一个是国债，另外一个是高科技创业企业，他们的收益率看起来都是7%，那么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国债。当不能够得到更高的潜在收益来补偿自己为此所承担的更高风险时，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资高科技创业企业来承担额外的高风险呢？那这里的关键点就是大多数人更喜欢确定的7%的收益，而不是可能的7%的收益。换一句话说，就是大多数人都是风险规避型的。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大家普遍不喜欢风险，自然坚持要得到额外的潜在的收益来补偿要承担的额外风险。所以正是这个原因，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承诺就要高于短期国债，高收益债股票收益率的一般预期就要高于债券，风险投资收益率的预期要高于二级市场的流通股等等。请注意，我这里边所讲的收益率都是预期会、承诺会，或者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也许会、应该会，而不是将来会，更不是肯定会。他们之间必须呈现出有额外收益的预期，只有这样，大多数人才愿意承担这种额外增加的风险。人的天性是厌恶风险的，所以你完全可以合理的预期，如果要承担风险，就必须有好处来引诱投资人。这个好处就是要让投资人得到收益，足以补偿他们所承担的风险。风险规避是投资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人们想要回避损失，这就会导致他们要监控市场。书作者呢，对风险规避型投资人做了一个肖像式的描述。他写道，风险规避型投资人在处理投资时谨慎小心。风险规避型投资人在考虑投资时，特别是那些风险大的投资时，会认真仔细地研究分析。风险规避型投资人在投资

0: 分析当中纳入保守的假设和适当的怀疑主义。风险规避投资人对有风险的投资要求更大的安全边际作为保护，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分析错误和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件。风险规避型投资人坚持要有相当大的风险溢价，也就是预期会有更高的递增收益，这样他们才会愿意做有风险的投资。他们拒绝做那些不合理的、愚蠢的投资交易。以上这些都是投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风险规避型投资人都能够严格地执行每条纪律，投资才会成为理性之所，才能提供合情合理的赚钱机会。简单来说，风险规避是让市场既安全又正常的主要因素。前面的段落当中啊，我们谈了投资人的基本特征，下面再来说一说投资环境是怎么形成的。简单来说，投资环境是投资人在市场上的讨论所产生的结果，要么是每个投资人在自己的意识里自己跟自己讨论，要么是投资人之间相互讨论。有的人用嘴说，有的人则是用实际行动发出信号。市场中由于投资品种的不同，收益和风险也会产生许多差异。如果按照收益和风险的递增顺序画出一幅图，以风险为横轴，以收益为纵轴，这时风险收益的连续统一就会形成一条资本市场投资线。那这幅图呢，也就构建出了承担风险与获得补偿收益的水平状态，以及递增风险与递增收益的量化关系，我们经常称之为风险溢价。这意味着你承担一个单位的增量风险所预期得到的增量收益。如果做进一步的描述呢，就是一，看起来风险程度更高的投资，其定价水平要调低到看起来能够提供更高的收益率。二，每单位额外增加的风险能够创造出额外收益水平要合理适当。三，预期收益的增长一般要和风险的递增持续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错误定价过低的资产就会被进入的资本争相买入而推高其市场价格，而错误定价过高的资产则会被流出的资本争相卖出而压低其市场价格。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梳理淘金，阅读创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接着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您继续收听第八章风险态度周期。投资过程当中，投资人面对风险的态度是有起伏变化的，有时投资人变得过度风险规避，有时候投资人过于放松风险规避，变得过度风险容忍。利好事件发生时，投资人就会更加兴奋、乐观、贪婪，有时又会变得不那么强调风险规避，不仅低于平时的风险规避程度，而且还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风险规避程度。那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投资者的风险规避程度呢？书作者概括起来有六点。一，投资人对环境感觉更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加乐观，所以他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谨慎态度会变得不足。二，投资人不再觉得投资是有风险的，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辛辛苦苦地仔细分析。三，投资人往往会做出更加宽泛的假设，他们用信任代替了怀疑。第四个因素，投资人为了做成投资，即使安全边际降低了也能接受。第五，投资人看待风险不再是忧心忡忡，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求严格，风险溢价必须高到让他们感觉非常放心才行。第六，投资人变得不再那么固执，也不再斤斤计较，因为面对有风险的投资，他们更关注的是诱人的收益，因而对收益背后的风险的警惕就变少了。因此，书作者认为，最不可靠的融资也能够完成，通常是在经济最火和市场最火的时候完成。顺风顺水的好日子，让投资人变得更加乐观，放松了警惕，就算是只有微薄的风险溢价，也愿意做出有风险的投资。不仅如此，因为投资人不是那么悲观，也没有那么警觉，对风险收益连续统一体更安全的那一端的投资就失去了兴趣。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导致了高风险资产的价格上升，超过了那些相对而言更加安全的资产。在好日子里，人们会比在糟糕的日子里做出更多不理智的投资。下面我想用资本市场线斜率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说明，听众朋友可以跟随我做一个抽象的想象。投资人坚持足够高风险溢价的意愿下降，导致资本市场线斜率变小，更加平坦。回想一下我们在高中时所说的几何，几何图形上一条线的斜率的定义是横轴上的每单位的距离变化在竖轴上产生的距离变化。资本市场线的斜率反映的是横轴上承担的风险每多增加一个单位，为此能够在竖轴上增加的收益数量。资本市场线的斜率就是现在市场风险规避程度的直接反应，斜率越大表明风险规避的程度越高，斜率越小风险规避程度就越低。投资人不在意风险，或者投资人的高风险容忍度会降低他们对风险溢价的要求，导致这条资本市场线的斜率变平，风险补偿的数量缩减。资本市场线斜率更小，意味着每单位增加的风险能够给投资人带来的收益增长变少。简单来说，

0: 投资人因为风险承受所得到的好处低于正常水平。归纳起来就是，利好事件导致乐观主义程度提高，乐观程度提高导致人们提高风险的容忍度，风险容忍度提高导致投资人降低了风险溢价的要求，要求的风险溢价降低就相当于对风险资产要求的收益率降低，对风险资产的收益率要求降低导致了其价格上涨，当资产价格更高就会导致资产风险水平更高。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作者认为，风险讨论的关键点就在于投资风险的最大来源是相信根本没有风险。普遍的风险容忍是后来市场下跌最明显的征兆，但是因为大多数投资人都遵循着前面所描述的这种过程，一步一步地提高了风险容忍度，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凡事皆有两面，一面是过度风险规避，另外一面则是过度风险容忍。很明显，过度风险容忍的后果更为严重。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当风险态度周期波动向下走，投资人变得更加风险规避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心理周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容易走极端，周期波动震荡不仅会出现正常走势和正常幅度波动，而且会出现古怪的走势和幅度过大的波动。举个例子来说，投资人会一次又一次地聚在一起，纷纷说道，我们别管什么风险了，赶紧买吧，我们都要发大财了。那投资人很兴奋，很激动，很热切，导致他们在购买时出的价格太高了。即使是对那些有明显荒谬的神话也会全盘接受，那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是亏得很惨。投资人犯下过度贪婪的错误，结果损失了一笔钱，由此风险态度周期开始向下走，转向了更加谨慎小心，由此导致市场价格大跌。你看，起初正是因为他们的风险规避程度不足，追涨买入推高价格，然后继续追涨买入，最终导致自己在牛市的顶峰大量买入。在牛市里让轻松赚大钱的梦想冲昏了头，根本察觉不到一丝风险。现在市场价格下跌，情况就完全反过来，这些投资人就变成了压低价格，在底部割肉卖出，从风险规避不足变成了风险规避过度。这时投资者们开始变得焦虑，书中这样描述，最近亏得很惨的痛苦经历让投资人对未来的一切都持有负面态度，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小心。因为投资人现在把投资和亏损联系在了一起，而不是把投资和盈利联系在一起，这让他们的投资过程更加强调规避更大损失，而不关注抓住投资机会。投资人想要确保自己的假设足够保守，能够排除任何会带来失望的可能，他们现在开始运用极端的怀疑主义。他们发现要识别甚至想象有足够安全边际的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觉得到处都有风险，所以即使对于现在已经是高得离谱的风险溢价，他们也觉得它不够高。他们开始变得毫无安全感，过去的过度风险容忍让他们成了在牛市高点以过高价格买入资产的冤大头，现在他们高喊着风险规避是让他们在市场的底部割肉卖出，即使不卖他们也绝对不会买。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对于风险的感觉过于夸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资本市场现斜率变得过度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
4: 造财富，
1: 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继续收听第八章风险态度周期。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阅读到资本市场的斜率问题。那几何图形上的所谓斜率的定义呢，就是横轴上的每单位的距离变化在竖轴上产生的距离变化。那资本市场的斜率呢，反映的是横轴上承担的风险每多增加一个单位，为此能够在竖轴上增加的收益数量。那资本市场的斜率就是现在市场风险规避程度的直接反应，斜率越大表明呢风险规避程度越高，斜率越小风险规避程度越低。书作者认为，当投资人对风险的感觉过于夸大，资本市场线的斜率就会变得过度，这就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单位的风险所带来的预期收益率增长非常高。那这就是风险规避的市场，它能够为风险承受行为提供非常高的回报。因此，在大家都拒绝风险的时候，你多承担一份风险，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收益。随着风险态度从高到低来回的摆动，投资机会也会从盈利到亏损来回摆动。当市场顺风顺水的时候，资产价格就会飙升，投资人往往会以为未来一片光明，风险就此成为朋友。每个人呢都感觉良好的时候，投资人就会变得过度的风险容忍，而这个时候恰恰是他们应该提高风险规避意识的时候。而当诸事不顺的时候，市场转头向下，那投资人的情绪也会急转直下，投资人会把市场看作是容易亏钱的地方，风险大到需要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规避，所遭受的损失也会让人变得非常沮丧。风险容忍在市场的底部会低到无法再低，人们简直不允许存在任何的风险。可事实上呢，在这样的极端的负面看法下，导致市场的价格跌到了底部，那这个时候投资人在这么低的价格水平买入，亏损的概率反而变得极小。那么投资风险的最主要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是负面的经济变化吗？是公司经营没有达到预期吗？是公司的产品变得没有竞争力了吗？是盈利下滑还是信用评级降低呢？书作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他说，投资最大的风险来源于资产价格内含的估值水平高得太离谱了，它是被鼓吹出来的，从基本面看它完全不合理，从而导致资产的估值水平高到完全不合逻辑。那什么时候价格会涨到过高的估值水平呢？他认为，当风险规避态度消失不见，小心谨慎也变得蒸发不见，风险容忍和乐观主义主宰了整个市场，资产价格就会如火箭般的飙升。那这种估值水平极高的情况就是投资人最大的敌人。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书作者特别分两个小节进行描述，也就是风险规避不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风险规避过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来先看风险规避不足时会发生什么。书作者认为，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之前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并为危机的发生打下了基础，设定了背景。他列举了几个元素：政府政策支持自有住房扩张，从定义上讲，包括那些历史上根本买不起房的人，现在也能买得起房了，而这个时候房价正在飞速的上涨。美联储推动利率下降，导致结构化、杠杆抵押证券等这些高收益的金融工具的需求上升。三、银行之间形成了一股上升的热潮，抢着发放更多的住房抵押贷款，并将其打包，然后转手卖出去。四、信贷、结构化、信用评级、投资方面的决策都是基于很低的历史债券违约率，人们不加怀疑的简单推断未来也会很低。那以上四点就导致了银行更加急于发放更多的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抵押贷款的标准也降低了。作者认为，其实以上的这些因素已经表明风险容忍相当普遍。他认为这些因素出现的前提条件是风险容忍主导投资方、放贷方、借款方、监管方的心理样态。过度风险容忍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这些发展变化以及背后的风险容忍或者是风险遗忘，最终导致不安全的金融投资行为。特别是有些金融投资行为的途径是发行那些靠不住且可能违约的金融工具，能够借到的资本规模很大，而且利率很低，会让买家乐坏了，他们肯定会觉得遇上了购买资产的黄金时代。但其实这个投资的黄金时代的标志并不是遍地黄金、遍地可见质量可靠又价格便宜的资产，相反，当杠杆融资变得非常易得，会让人很容易重仓追涨买入那些已经涨了很多的资产。

0: 或者投资那些新型投资产品，而这些产品没有经过检验，由人为合成，又被加了很多的杠杆，其中很多产品一定会违约。那么当风险规避过度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书作者认为，负面环境会导致投资人过度的风险规避，他们会对投资项目仔细检查到无比苛刻的地步，他们的负面假设深不见底。在恐慌的时候，人们会用100%的时间来确定不会有任何损失，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担心的反而是有可能错失极佳的投资机会。极端的否定态度加上夸大的风险规避，可能会导致价格已经低到不可能再低的程度，这个时候亏钱的风险反而是最小的。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其实就是相信没有风险。那同样的说法，最安全的买入时机恰恰是每个人都相信根本没有赚钱希望的时候。在这个章节的最后呢，书作者总结说，整体而言，大多数投资者对待风险的态度上或者是心理和情绪的其他方面是很难达到一个平衡状态的，会随着周期波动而波动，会随着钟摆摆动而摆动。投资人风险态度的波动震荡或者是反复无常，既是某些周期造成的结果，也是其他周期的放大器。风险态度周期呢，总是这样，没有办法，可能人的心理和情绪天生就容易走极端。在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人的心理和情绪容易变得过于乐观和过于风险容忍，而当情形掉头向下的时候，人们又容易变得过于担心和风险规避。这就意味着人们最想买入的时候反而是最应该小心谨慎的时候，人们最不愿意买入的时候反而是最应该激进买入的时候。要想成为卓越的投资人，就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努力做到反众人之道，进行逆向投资。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九章信贷周期。我们前面跟大家讨论过经济周期和企业盈利周期，二者构成了投资的基本背景，在此基础上，投资人的行为、心理和

0: 态度也会有周期性的波动，随着基本面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往往会过于夸大基本面的变化。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些特殊类型的金融周期。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有些行为，比如说购买住房，对经济周期高度敏感，基本上是跟着经济周期走。而其他行为，比如说购买食品，对经济周期并不是那么敏感。有些周期对经济其他方面有着很大影响，而且对其他周期也有着深远的影响。那本章的主题呢，是信贷周期。信贷周期对经济周期是高度敏感的，对经济的其他方面和其他周期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人们常常指责经济的上行和下行导致企业盈利波动，而企业盈利波动又导致证券市场的上涨和下跌。这样一个周期影响下一个周期，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可是即使是在衰退和复苏阶段，经济增长也经常会偏离长期趋势线，虽然只不过是偏离了几个百分点，但是为什么企业盈利增长和减少的幅度却要大得多呢？答案就是企业使用了杠杆，比如说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进而放大了企业销售收入上涨和下跌时对盈利的影响。但相对而言，我认为企业盈利波动幅度明显大于 GDP， 但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相对于企业盈利波动，证券市场大涨和大跌的波动幅度是更巨大的。那原因是什么呢？我把它归因于人们的心理波动，特别是心理波动对于融资松紧程度的深远影响。简单来说，经济只是波动了一点儿，企业盈利波动只是比经济波动稍大了一些，可是信贷的波动大幅超过了经济波动和企业盈利波动。信贷窗口会从打开很宽到猛然关闭。我个人认为，信贷周期在所有周期当中最波动无常，而且最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说，信贷周期很值得我们高度注意。我在投资这行做得越久，就越能够感受到信贷周期的巨大力量。经济周期只是小幅波动了一下，就能够让信贷松紧程度产生很大的波动，而信贷周期的大幅波动就会对资产价格波动产生巨大影响，而资产价格的巨幅波动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经济本身的波动。资本或者信贷松紧程度的变化构成了对经济、企业、市场最基本的影响之一。如果用窗口来比喻信贷周期，就很容易理解。简单来说，有的时候信贷窗口是打开的，有的时候信贷窗口是关闭的。当信贷窗口打开的时候，资金很充裕，而且容易获得；而当信贷窗口关闭的时候，信贷资金很少，而且难以获得。我想强调一点，这就是从窗口打开到窗口关闭，有时可能只是一瞬间。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那为什么我要把信贷周期列为最重要的周期呢？第一，资本和信贷是生产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能否及时获得足够多的追加资本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和经济的成长能力。如果资本市场关闭了，企业就很难筹集到资本来支持业务增长。第二，企业和个人必须获得资本，才能够在现有债务到期之时进行再融资。企业通常不会全部还清债务，而是很多情况下只需要把到期债务滚动融资就可以了，其实就是借新债还旧债。但是如果企业到那个时候不能发行新债券，账上现有的旧债券又到期了，那么企业就很有可能违约。信贷容易得到还是难以得到，是决定企业在某个时点能不能滚动再融资最重要的因素。很多企业的资产本质上是长期资产，比如说建筑、机械设备、交通运输工具、信誉等等，但是企业通常会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筹资购买这些长期资产。企业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短期债务的借款成本最低，所以这种借短投长的安排在大多数时候运作都是很好的。这时信贷市场是开放的，而且完整的发挥作用，这意味着企业在债务到期的时候很容易滚动再融资。但是在不容易流动的长期资产和短期债务之间进行错配有着很大的隐患，一旦信贷周期掉头向下导致了到期债务不能再融资，那这种错配就很容易引发危机。这种典型的错配要是正好又遇到了金融市场收缩，通常就会引发惨烈的金融市场崩盘。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形成的时候，信贷市场冻结了，美国财政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非常措施，为所有商业票据提供担保。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债务工具一般期限在270天以内，也许到期就不能够滚动再融资了，就会导致最强大的公司也面临着违约。第三个原因就是很多经济单位都依赖信贷市场才能够顺利运行，而金融机构代表了其中的一个特殊的夸张的案例。其实金融机构做的业务就是交易资金，比如说存款是以低利率买入资金，贷款是以高利率卖出资金，需要渠道进行融资以保持资金交易业务顺畅进行。由于买进的资金期限和卖出的资金期限经常不匹配，经常会借短贷长，所以金融机构会成为长短期错配规模最大的集中地。第四个原因就是信贷市场发出的信号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信贷市场关闭会导致恐惧扩散，其影响远远地超过企业现实情况的负面程度，恶性循环是大多数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就是平民。杨大林，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在中国晚清时期，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培养起一支自己掌控的武装，由此步入晚清政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迫使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推翻了清朝200多年的统治，袁世凯却凭借手中的北洋军队窃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之后他又想当皇帝，由此导演了一幕幕闹剧。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袁世凯称帝的那些荒唐事。
5: 1914年12月23日，冬至，北京城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还没亮，天坛周围已岗哨密布，数千名士兵荷枪实弹。袁世凯身穿古怪的衣冠，登上了天坛，虔诚地顶礼膜拜。这不伦不类的打扮，稀奇古怪的姿势，令当时北京城百姓啼笑皆非。原来袁世凯是在天坛举行祭拜圣人孔子的仪式。有人说，袁世凯举起尊孔复古的大旗，不过是他为将来登基称帝做一次彩排。晚清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开始操练新军，从此走上发迹之路。到了民国建立，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虽然大权在握，但袁世凯并不满足，他还想复辟帝制，实现他当皇帝的梦想，于是导演了一次天坛祭祀的闹剧。其实想让袁世凯当皇帝，有一个人比袁世凯更着急，他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因为梦想着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能传位给他，袁克定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迎合父亲的心思，袁克定专门策划了一出好戏。这一天，袁克定从老家请来了一位老乡，专程来给袁世凯报告好消息。这个人向袁世凯报告说，袁世凯的曾祖袁宝忠坟墓旁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方圆几里。人们还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还刻着天命攸归字样。这些所谓的祥瑞都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让袁世凯相信天意，让他当皇帝。最让人

0: 茶，用的是他最喜爱的一个玉杯子。这一天，给他端茶的小童刚走到袁世凯的床前，一不小心失手把杯子打碎了。小童赶紧跪下说，刚才打碎茶杯是因为受了惊吓，我刚一进屋就看到床上睡着一条五爪金龙。袁世凯听了顿时怒气全消，转身拉开抽屉取出十块大洋，他把钱一边递给小茶童一边说，你知道就完了，不许往外说。随着暗示袁世凯当皇帝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袁世凯更加深信自己称帝是天意，于是加快了登基称帝的步伐。他首先向亲信透露，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于是袁世凯的宠臣梁史仪立即组织全国请愿联合团，策动请愿闹剧。其实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手下就有不少人极力反对。当时江苏都督冯国璋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就一直跟随袁世凯，是袁世凯手下骨干之一。听说袁世凯要称帝，冯国璋专门来北京见袁世凯。他对袁世凯说，外边有各种传说，说大总统您要当皇帝，真有这事儿吗？袁世凯当时表示说不可能，他说，我不会当皇帝的，我的大儿子是个瘸子，你说我当了皇帝，哪个儿子能继承我的大业？再说了，你看中国古代的开国君主有超过50岁的吗？我都奔60了，我当了皇帝，我能做几年？我已经在英国买好房子了，谁要是劝我当皇帝，我连总统都不做了，带着全家人我躲到英国隐居去。听到这一番话，冯国璋信以为真，从此到处跟人说，大总统亲口跟我说他绝对不会做皇帝。有人说袁世凯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就连自己的心腹冯国璋也被他骗了，这就为后来冯国璋等人的反叛埋下了伏笔。在称帝这件事情上，袁世凯只得到了一部分北洋将领官员的支持，而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实权派人物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
1: 关于袁世凯要当皇帝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袁世凯的父亲祖父都没有活过60岁，袁世凯啊很迷信，他觉得自己也活不过60岁。1915年，57岁的袁世凯决定称帝，他是想最后过一次皇帝瘾，还是另有企图，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不过称帝成为他人生的句号，他终究没有逃脱厄运。
0: 1915年，袁世凯加快了他称帝的进程。10月到11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这些被选中的代表，袁世凯每个人都发给了大洋500元。这些代表通过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12月11日一致呈上推代书。推代书内容也全部一模一样，上面写道，仅以国民公义公代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推辞一番，当天下午又收到了推代书。第二天，袁世凯表示他接受推代，同意当皇帝。随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准备起了登基大典。

0: 1915年12月，袁世凯成立了自己的御用机构大典筹备处，负责筹备国号、年号、国旗、朝服和龙仪等。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住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仪式，接受百官朝贺。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在此时终于达到了高潮。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出后，一时激起千层浪，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立刻表示强烈反对。蔡锷将军率领护国军占领四川南部，并积极组织护国军群起讨伐袁世凯。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宣布独立。贵州、广西也先后宣布独立，就连他手下的两大猛将段祺瑞、冯国璋也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并联合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督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国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迭起。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又后院起火。原来袁世凯打算在登基之前先为家人加封，可谁知这加封却并不顺利。袁世凯除了一位妻子于氏之外，还有9个姨太太。此时四姨太和七姨太虽已去世，但毕竟还有7位。于氏是正宫娘娘，无人敢争，而那7位袁世凯原打算把5姨太之前的封为妃，之后的封为嫔，可谁知因这事女人们大闹起来，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诅咒发誓。袁世凯顿时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才把这场家庭纷争暂时平息了下去。然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却难以平息全国上下的反对之声，眼看着大势已去，袁世凯只好在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了帝制，又宣布废止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梦想继续当大总统，又遭到一致拒绝。此时的袁世凯已是心力交瘁，终于卧倒在床，一病不起。1915年6月6日上午10点，袁世凯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58岁。死后第二天，袁世凯的遗体入殓，他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就这样告别了人世。
1: 20世纪初，中国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政坛各种势力暗流涌动。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历史时期，却发生了一段英雄美女的佳话，那就是蔡锷将军与小凤仙之间的故事。后来啊，在影视作品里，他们的故事也被反复演绎。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0: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者被推翻。之后袁世凯凭借手中掌握的北洋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1913年当上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上任当月，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大总统令，上面写道：云南都督蔡锷迭奠因病请假，着给假3个月来京调养。那么袁世凯

什么要着急调蔡锷入京呢？这还要从蔡锷身世说起。蔡锷1882年生于湖南邵阳，15岁时考入长沙实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学堂的中文总教习，蔡锷深得梁启超赏识，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蔡锷留学日本，于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因成绩优秀被列为中国士官三杰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率领云南将士参战，一举光复昆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首任都督。年仅29岁的蔡锷手握重兵，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最具实力的领袖之一。袁世凯早年靠带兵起家，自然懂得兵权的重要。他调蔡锷来京目的很简单，一是想笼络人才，二是担心蔡锷在云南形成割据势力。所以刚登上大总统的位置，他就迫不及待地给蔡锷下了一纸调令。此时志得意满的蔡锷也正想在刚刚成立的北洋政府中施展抱负，接到调令欣然进京。然而他满怀的热情和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蔡锷进京以后，袁世凯先是封蔡锷为昭威将军，还让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拜蔡锷为师，同时还向蔡锷透露，以后陆军总长的位子非蔡锷将军莫属。不过蔡锷很快发现，袁世凯其实只是表面上重用贤能，实际上是想驱虎入笼。接下来的2年时间，蔡锷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而袁世凯在对蔡锷百般拉拢无效后，开始派人严密监视蔡锷的一举一动。为了不让袁世凯对自己起疑心，蔡锷以身体不佳为由在家休养。后来蔡锷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开始假装赞成帝制，并处处对袁世凯表现得忠心耿耿，实际上暗中与梁启超策划脱身的办法。1915年夏天，30岁的蔡锷开始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据说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人家，13、14岁时父母双亡，她被人卖去当了丫鬟，一年之后又被转卖，从此沦落风尘。后来小凤仙辗转来到了北京，在八大胡同的陕西巷青云班以伴唱为生。蔡锷与小凤仙相识后，为她写下自古佳人多影物，从来侠女出风尘的诗句。当时的北京外界开始疯传蔡锷的风流韵事，袁世凯对蔡锷的警惕也多少有些放松了。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谋划复辟帝制，蔡锷一边伺机想离开京城，一边给云南发密报策划反帝起义。袁世凯派密探跟踪他，蔡锷一直是无法脱身。1915年11月11日，蔡锷成功摆脱了密探，逃出京城。那一天蔡锷究竟是怎么逃跑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其中啊有3种说法流传最广，尤其以小凤仙自述的说法最具传奇色彩。1915年11月11日，蔡锷像往常一样来到棉花胡同找小凤仙。两人见面后，蔡锷低声对小凤仙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于是小凤仙给蔡锷找了一间北屋，让他背向窗坐在那里喝酒，故意让外面监视的人看到蔡锷的背影。之后

小凤仙找人假扮蔡锷，仍坐在窗前，然后让蔡锷趁机溜走。密探们看见窗帘内人影晃动，就以为蔡锷一直在屋里。第二天日上三竿，仍不见蔡锷出来，通宵值班的密探们这才感到事有蹊跷，冲进屋内一看，房内只剩下小凤仙一人，而蔡锷早已不见了去向。就这样，小凤仙成功使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帮助蔡锷逃脱。这个说法是多年以后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沈阳见到小凤仙，小凤仙向他讲述的，也是后来影视作品借鉴最多的一个版本。关于蔡锷离京的第二种说法，来自蔡锷的好友哈汉章回忆。据哈汉章讲，蔡锷离京的前一夜是哈汉章祖母的80寿辰，蔡锷应邀出席，并且兴致盎然地与友人通宵打牌，使得袁世凯所派的密探彻夜未眠，疲倦至极。次日清晨7时，蔡锷从哈汉章宅邸的侧门出去，直入新华门总统办事处假意办公，更煞有介事地给小凤仙打了一通电话，相约中午一同用餐。密探们因此麻痹大意，于是蔡锷借机溜出，直奔火车站，从此一去不复返。蔡锷离京的第三种说法，来自1916年2月17日《民国日报》刊登的一篇《蔡锷出京之历史》的文章。文章说，蔡锷每天上午11点必须到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签到。11月11日这天，蔡锷故意早到，并事先把怀表拨到11点。值班人员告诉他来早了，蔡锷一边假装对表，一边说表可能停过，既然来过就签到吧，随后从侧门溜走。守在门外的密探以为11点蔡锷要签到，之前不会出来，没成想蔡锷已经到了火车站，梁启超的家丁已经买好车票，蔡锷一出现就把票给了他，蔡锷直接登车离京了。关于蔡锷离京的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真实，至今仍没有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亲密，而蔡锷的成功逃脱，不论哪种说法都与小凤仙有关，估计小凤仙还是帮了蔡锷的忙。那么蔡锷离开北京去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呢？蔡锷离开北京后，袁世凯十分气愤，为了挽回颜面，袁世凯让人把蔡锷之前因病请假的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一并交给《政治公报》公开刊登，意思是告诉民众蔡锷出走是因病请假，也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而私下里，袁世凯下令枪毙了失职的密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值得一提的是，蔡锷离京前就将母亲和两位夫人送回老家，离京前蔡锷还把军服和指挥刀寄给母亲，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如若战死疆场，这就是留给他老人家的遗物。蔡锷逃离北京来到天津后，专门去拜访了老师梁启超。在梁启超宅邸里，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起义的计划。随后蔡锷登上了日本轮船山东丸，破浪而去。之后他从日本一路辗转上海、香港，沿途躲过数次袁世凯的暗杀，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云南。1915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蔡锷按照与梁启超原先约定的计划，发动了护国起义，给了袁世凯以沉重打击，最终成了袁世凯护

帝制的掘墓人。短命的元始王朝仅仅维持了83天就宣告灭亡。1917年，蔡锷因喉疾久治不愈，在日本福冈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年仅34岁。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其举行国葬。梁启超在给蔡锷的晚年中写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一天心。”据说当年北京城的百姓在中央公园祭奠蔡锷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曾在人群中发现了小凤仙的身影，他步入灵堂向蔡锷遗像鞠躬，此后就消失无踪了，只留下了小凤仙写给蔡锷的两副挽联。一副写道：“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另一副写道：“90000里南天彭毅，直上扶摇，怜他忧患半生，萍水相逢成一梦。18载北地胭脂，自卑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一千秋。”后来小凤仙转嫁到了沈阳，成了4个孩子的继母，改名张喜飞，从此过上平凡的生活。1917年，在中国的北京城上演了一出闹剧，原本已经被推翻的大清王朝又死灰复燃，已经被废的宣统皇帝溥仪被人拉回来，又当了12天的皇帝。而这场闹剧的导演就是带领一支辫子军的军阀头子张勋。那么他这么做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张勋和他做过的荒唐事。张勋1854年出生于中国江西省奉新县，他26岁才开始从军，最初只是一个棋牌兵，后来转投袁世凯的手下，在军队里任管带，后任副将、总兵等职。张勋做梦也没有想到，偶然的一次机会让他成为慈禧太后眼中的红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路上遇到了赶来救驾的张勋。当时张勋在山东当副将，听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了，就带着军队进京救驾，结果在半路遇到了慈禧一行人。张勋二话没说，跳下马，慌忙跟在了慈禧的大轿子后面。不久天下起了大雨，张勋在轿外被淋成了落汤鸡，偏偏这个时候张勋的痔疮又发作了，流了不少血，把身上的袍褂都染红了。慈禧坐在轿子里还有点惊魂未定，忽然发现轿子后面总有个人跟着，身上还有血，就连忙问身边的太监。太监告诉他说，这个人叫张勋，是特地来护驾的。慈禧听后大为感动，立即下令停轿，雨中接见张勋。张勋急忙跪在泥水中叩头说道：“奴才该死，没能很好地保护老佛爷。”慈禧当场给他加官进爵，这下张勋受宠若惊，发誓对清廷死心塌地，忠心耿耿。一路上张勋鞍前马后保护慈禧，表现很令慈禧满意，于是慈禧返京以后重用了张勋，让他看守紫禁城的端门，又提拔他当御前侍卫统领。张勋借机进一步攀附慈禧太后，逐渐成了慈禧口口夸赞的忠臣。可谁知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宫里传来慈禧太后病天的

听到这个消息，张勋差点没昏过去。他穿着太后赏赐的黄马褂，在慈禧灵柩前哭得死去活来，涕泪横飞。后来年幼的溥仪登上皇位，成为宣统皇帝，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张勋被提升为江南提督。离京时，张勋特意跑去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跪拜谢恩，并表示效忠朝廷到底。张勋表达完效忠没多久，清朝就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1912年，袁世凯凭借手中的北洋军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张勋率领的军队改称五位前军，驻守兖州。张勋和他的军队仍留着长长的辫子，以示对清廷的忠心。张勋的军队因此被人们称为辫子军，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辫子军臭名昭著，军纪极坏。当时流传一首民谣：穷巡访富路军，吊儿郎当镇松军，奸淫抢掠找张勋。民国建立以后啊，张勋仍念念不忘清廷的恩泽，他坚持只穿清廷官服和常服，并极力模仿其人说话风格和举止。张勋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复辟帝制，把溥仪重新扶上皇位。没成想啊，这个机会竟然真的让他给盼来了。1916年，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凭借皖系军阀的力量，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军政实权，与黎元洪明争暗斗，后来发展成为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之间的权力斗争，因此被称为府院之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黎元洪在英国、美国的支持下，将依附日本、主张参战的段祺瑞免职，引发段祺瑞强烈反击。段祺瑞指使安徽、福建、山东等八省军阀闹独立，宣称要打进北京，府院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张勋在徐州成立了北洋十三省同盟，于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为了争夺张勋的支持，两人竟然同时给张勋发电，要求他带着辫子军进京调解府院之争。张勋接到两人的邀请电后大为欢喜，认为恢复大清帝国的机会到了。他先派手下心腹到北京，和清朝复辟势力秘密串通。1917年6月30日，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了北京城，立刻占领了要害地点，实行全城戒严。之后又派人去找黎元洪，逼黎元洪把大权交给清廷，并且解散国会。黎元洪本来是请张勋进京给自己解围的，没想到张勋仗着手里有兵，反过来威胁自己。黎元洪没办法，只好听张勋的话，解散了国会。6月30日夜，张勋亲自带兵前往清宫，准备拥戴溥仪登基。到了宫门口，守卫却不肯开门。张勋再三说把门打开，我有要事要见皇上啊。守卫就是不理他，张勋急了，大声喊道：你再不开大门，我就用大炮轰开。开门的守卫这才放张勋入内。张勋到宫中时，溥仪睡得正香，突然被一帮人摇醒，穿戴上黄袍黄冠，在众人的吆喝声中再登皇位。第二天一大早，张勋穿着蓝纱袍、黄马褂，带着红顶花翎和朝珠，率领大小文武官员，在养心殿上朝叩拜溥仪。穿戴齐整的溥仪坐上了龙椅，台阶下的辫子兵高。

呼万岁万万岁。张勋等人趴在地上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李泌、张勋上句不接下句，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遍欲请复辟谪，算是演完了朝贺的礼仪。接着复辟小朝廷连续颁发康有为写好的一道道谕旨，宣布改中华民国为大清帝国，当年为宣统九年，五色旗改为黄龙旗，由溥仪临朝听政收回大权等等。接着就开始封赏复辟功臣，张勋功劳最大，封为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他复辟人物也各有封赏。上朝完毕后，张勋仍然紧张的汗流浃背，一路上还不断念叨说：“皇帝圣明，天威可畏呀！”清朝的遗老遗少一听说已经复辟，他们纷纷从箱底翻出清朝时候的服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有的没有清朝衣帽就争着到旧货店高价购买，甚至连唱戏用的服装和装殓死人的寿衣也被抢购一空，有的辫子已经剪掉了，就装上用马尾巴做的假发辫，摇摇摆摆，丑态百出。但是复辟帝制毕竟不得人心，立即遭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组织军队讨伐张勋，在张勋直接控制下的北京，大部分报纸也都自动停刊表示抗议，各地报纸几乎一致对复辟势力口诛笔伐，都把张勋比作妖孽小丑。段祺瑞打出再造共和的旗号，在天津组织了讨逆军，自己任总司令。段祺瑞的两位手下段芝贵和曹锟分别率讨逆军从天津和保定出发，共同讨伐张勋。讨逆军事行动从7月5日开始，到7月12日晚结束。张勋的辫子军一步被击溃，一步缴械投降。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好跑到荷兰公使馆躲藏起来。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喧嚣了仅12天的张勋复辟丑剧以彻底失败告终。张勋复辟的这场闹剧形同儿戏，这是民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反对张勋复辟过程直接导致了段祺瑞的复出和皖系、直系两大军阀的崛起。此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混战的时代，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各派政治力量以反击复辟为幌子，开始了赤裸裸的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此后张勋开始经商投资，遍及工商金融各业，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第一个投资经营近代工商金融业的将领。张勋独资或投资经营的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钱庄、金店等企业有70多家，他家的佣人不下百余，花匠、木匠、厨子、司机、仆人等分门别类，一应俱全。张勋每天在天津的家里过着奢侈的生活，从此不再关心政事。有一天，有一位客人劝他要识时务，该剪掉辫子了。张勋手捏辫梢说道：“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无大清古宫之臣。”俨然还念念不忘自己是大清的忠臣。直到1923年9月，69岁的张勋在天津病故。从1912年起，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开始掌握中国政权，因此北京政府也被称为北洋政府。而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

就是张作霖。他凭借手里的30万军队称霸东北20年，号称东北王。在他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啊，突然惨遭不测，死在了自己的地盘上。关于张作霖的故事，让我们从一场大爆炸说起。1928年6月4日，在北京开往东北的京凤铁路线上，一列22节的专列车头冒着浓烟，一路呼啸向山海关方向飞驰。包车里坐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当专列行至中国辽宁省沈阳市黄姑屯附近的一处桥洞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桥底下的炸弹爆炸，只见一股浓烟伴随着沙石冲上天空。响声过后，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3-4丈远，只剩下2个车轮。人称东北王的张作霖就在自己的地盘上被炸死了。这位大军阀究竟死于谁人之手？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在奉天省，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张作霖出身一个贫苦农家，后来投身绿林，成了土匪头子。1902年，在奉天城，也就是今天中国辽宁沈阳，在一处林间小道上，一小队士兵护卫着一辆马车缓缓驶来，车上坐着的正是当时奉天将军曾琦的夫人。突然，一群蒙面土匪从天而降，欲持械抢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作霖和结拜兄弟张作相率众经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张作霖带着兄弟们很快击败了土匪，救了将军夫人一命，他还亲自护送夫人回到奉天。曾琦将军对张作霖大加赞赏，表示愿将他招安。他哪里知道，这场闹剧其实是张作霖自导自演的一场好戏。张作霖由此从一名土匪一跃而成为巡警马队的统带。此后，在走马灯般的政府更迭中，张作霖总能明哲保身，甚至是步步高升。袁世凯上任大总统时，张作霖极力迎合，获得袁世凯赏识，被任命为圣武将军，获得把握奉天军政的权利。1918年，北京政府封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以此为契机，把东三省发展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也由此成为北洋时代一个重要派系奉系的军阀头子。1927年6月，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夺取了北京政权，并组成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内阁。张作霖如愿以偿当上了北洋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张作霖的势力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峰。当时张作霖手下的军队啊，用的是日本的大炮，端的是日本的步枪。他能成为东北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早年亲日，成为日本扶植的对象。就在张作霖的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日本人却决定除掉他。张作霖早年得到日本支持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草莽出身的张作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却对日本人想把他扶植成傀儡的意图一清二楚。张作霖私下说，对于出卖东北的事儿，我不能答应，宁可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的事情。于是势力壮大后的张作霖对日本提出的扩张政策总是婉转决，另外他极力阻止日本在华修路、开矿、设厂等，企图牵制日本。

0: 这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于是日本准备除掉张作霖这个眼中钉。河本大作，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在收到张作霖将坐火车回东北的情报后，亲自制定了炸毁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炸死张作霖的方案。河本大作考察了许多铁路地段，最后选择了皇姑屯。皇姑屯是个交叉路口，是张作霖回东北必经之处，恰好也是日本关东军守备之地。河本大作布置得非常周密，铁轨左右都安装了炸药，分别装在30个麻袋里，伪装成护路的沙袋。为了确保刺杀行动万无一失，河本大作还在铁轨上做了手脚，并且准备了刺刀队。一旦爆炸失败，刺刀队冲上去趁乱杀死张作霖。河本大作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天衣无缝了，却被张作霖的手下意外发现，马上给张作霖发了电报，上面说日本铁路守备队封锁了皇姑屯交通口一带，构筑工事，情况异常，请大帅慎行。接到警告后的张作霖陷入了两难境地，坐火车怕生意外，恐遭不测，乘汽车又嫌公路坎坷，路上颠簸。于是张作霖竟选择了用最儿戏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随手拿起一张纸，将纸一扯为二，用红笔分别在纸上写了汽字和火字，然后捏成纸团抓阄决定。结果张作霖抓到的是火字。于是张作霖草率决定坐火车回东北。不过张作霖并没有按原计划出发，原定出发日期是1928年6月1日，但那天张作霖并没有上车，临时下密令更改行程，但专列依然开往奉天。张作霖在车上安排了武姨太和几个仆人，用来扰乱日本人的视线。但是河本大作早就在张作霖身边安插了2个线人。6月1日当晚，线人就把张作霖动身日期和车厢号都提前泄露给了河本大作。6月3日晚，张作霖坐上专列前往奉天。6月4日午时，火车驶到皇姑屯的时候，日本人引爆了早已装好的炸药。张作霖身受重伤，在被救回大帅府几个小时后不治身亡，终年54岁。张作霖去世当天，一名副官想要清理正厅布置灵堂。当时奉天省省长刘尚卿在场，他一把拉住副官，厉声责问道：大帅已经苏醒，为何布置灵堂？那名副官立刻心领神会，马上说：姨太太受伤严重，灵堂是为姨太太准备的。就这样，张作霖的死讯被隐瞒下来，外界都以为张作霖还活着。而就在炸毁张作霖的列车后，日本人就把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送到了沈阳，只等张作霖死亡的消息公布，就另立新的傀儡政府。没成想，张作霖死讯就是迟迟不发布。这一天，为探明张作霖的生死真相，日本外交官林久治郎亲自到大帅府登门拜访。他手捧日本驻华总领事的慰问信，非要面呈张作霖，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势头。 奉天省省长刘尚卿正不知道如何应付，可就在这时，张作霖的儿媳妇又突然出现了。她手捧一碗羹汤，要求进屋探望公公。刘尚卿心中猛然一惊，外人能拦，但要把自家人也拦在门外，日本人肯定要怀疑。而张作霖的儿媳妇并不知道张作霖已经去世，这岂不是坏了大事吗？事已至此，刘尚卿只能走一步险棋了。他对张作霖的儿媳妇说，今日大帅定会一口喝干你送来的羹汤。说罢就让他进了大帅卧房。日本外交官林久治郎一声不吭，坐在客厅里等着看事情的进展。不多时，张作霖儿媳妇儿就两手托着空碗，面露喜色地回到客厅。她大声嘱咐刘尚卿说，大帅健康大有起色，不过大帅说了，三日内不会外宾，三日后要设家宴庆祝康复。一旁的林久治郎听了这话，只能悻悻而去。其实张作霖的儿媳妇早有不祥的预感，她来送羹汤也是为了打探消息。进屋后，她从军医口中得知了张作霖的死讯，于是她将端来的一碗羹汤全部倒掉了，出来后又编了一套说辞。就这样，张作霖的死讯一直被隐瞒着，日本人也迟迟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在接到张作霖死讯的密报后，立即前往沈阳，接掌了张作霖的兵权，直到掌握大局，才在1928年6月21日正式公布张作霖的死亡讣告。至此，日本人的各种如意算盘胎死腹中，他们机关算尽，最终却只是一场黄粱美梦。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奉军服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史称东北意志。至此，中国近代历史上长达十多年的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画上了句号。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42集。
1: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了，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老板，你不要生气呀、啊，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昌盟手里了，能不生气吗？那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3天时间啊，崔丽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江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长鹏，算你狠！我江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江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呵，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江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哼，我受毛老板的重托，深知毛老板用意，实在不行我决定铤而走险，做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江世飞这话正中卢广生下怀，他说：“哼，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江世飞一听来了精神：“卢先生可是挂念着李济深？”卢广生呵呵一笑，并不否认：“李济深可是让你我都寝食难安的人物啊，只要解决了他，香港就群龙无首。”江世飞一听，顿时目露凶光。

0: 扛不住。
1: 纪嫣然啐了他一口，活该，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加入他们，你不听，现在怎么样，还不跟日本人一样，不跟他们干，他们就要你的命。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说着胡威竟哭了起来。胡威一哭，纪嫣然就动了恻隐之心，表情缓和了下来。胡威一看，擦擦眼泪，马上开口，其实啊，很简单，根本不会伤害崔丽，只要能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他顿了一下，看了看纪嫣然，再说崔丽，他也是误入歧途，他们不但是在利用他，而且呢，是在摧残他。什么意思啊？呵，这你都看不出来啊，还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就是那个老齐把崔丽引向邪路。纪嫣然本来认为胡威有什么高见，一听这话，他的怒火又冒上来，骂道：“你放屁！”胡威假装诚恳地说：“我说的是真的，怎么能是放屁呢？不信，你可以问问崔丽吗？”纪嫣然不说话，神色很迷茫。胡威趁机继续蛊惑：“嫣然呐，别说帮崔丽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就是能让他离开老齐这个魔兽，也是你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应该做的事儿啊！哎，你说，啊，我说的对不对啊？”纪嫣然还是不说话，神色却更加迷茫了。香港罗变臣道，李济深和杨杰秘书正在密谈。秘书说，宋庆龄先生已经决定，明阁是否参加中共提议的政协，由你和全体成员裁决。李济深对宋庆龄的答复心领神会，很好，你马上电告明阁各分部，准备在香港召开临时全会。秘书出去之后，李济深拿出一块写在丝绸上的秘密任命书，交给杨杰。任公，看到李济深的举动，杨杰十分感动。李济深继续说：“宋庆龄先生的决定，你已经听到了，他是知道了我的态度，才做了这个决定啊。”杨杰点点头：“知道啊。宋庆龄先生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呐、既不愿落一个背叛总理的骂名，也不愿看到老蒋把国民党弄成这个样子，更不愿逆历史潮流啊。我去已决，决心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但我不愿当个空手开会的客人，我要带上我自己的礼物。”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所以我才任命你为明阁西南特派员，只要说服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文辉，西南的云贵川和东南的梁广，就能掀起联合反蒋的浪潮，就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明白我的意思吗？”杨杰严肃地点点头：“明白，我愿意为人工做一回说客，游说西南诸侯。”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

0: 崔子昂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看杂志。崔丽从楼上走下来，看见崔子昂就问：“爸爸，你怎么还没睡啊？”崔子昂抬头看看崔丽，将书放下：“
1: 睡不着，起来看看书。”
0: 崔丽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就问：“哎，崔月怎么还不回来啊？”崔子昂好奇地看着大女儿：“
1: 你等她有事吗？”
0: 崔丽装作无关紧要地说：“
1: 没什么，我也睡不着。”
0: 她看了一眼崔子昂手里的杂志，是一本三联出版社的《生活周刊》，便问：“爸爸，你也看《生活》？这可是年轻人喜欢的杂志。”“
1: 怎么，我这个老人就不能看《生活》吗？”“
0: 当然可以了，只不过我有点好奇，你不是一向不问政治吗？生活可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激进杂志啊。”“
1: 呵呵呵，我不参与政治，但必须要了解政治啊，做生意也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
0: 崔丽想起了张淑平告诉自己的事情，就说：“爸，有时候我觉得呀，你很神秘，你一定不像表面上这样是个普通的商人呢。”崔子昂笑了笑，没有说话。“
1: 爸，
0: 说说你的秘密吧。”崔子昂打趣道：“
1: 嗯，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打听哟。”
0: 崔丽鼓足勇气：“
1: 爸爸，其实啊，
0: 你不说我也知道。”“
1: 哦？”
0: 崔子昂好奇地问：“你知道些什么呀？”“你现在明明知道我的政治主张，也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却不阻止我，可见你是一位政治开明、头脑清醒、思想进步、胸怀宽广。”崔子昂笑着摆摆手：“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马屁拍得太明显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0: 崔丽辩解道：“哎，不是拍马屁，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爸爸，难道你对我还不放心，不敢表明你的政治态度吗？”
1: 崔子昂很释然：“其实啊，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政治态度了，我只希望国家安定，人民不要再受战乱之苦啊。”“
0: 你这是中庸逃避主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只有一方获胜才能安定，结束战乱。爸爸，你希望哪边获胜啊？”“
1: 这个嘛，啊，说不好。”
0: 崔丽吃惊地看着他：“啊哈，到现在了，你还看不出谁才是中国的希望吗？爸，你难道拥护国民党？”相比崔丽的吃惊，崔子昂显得很平静：“
1: 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啊？李济深先生不是很开明吗？我看共产党也在争取他嘛。”“
0: 那是共产党开明有胸怀，照我看，李济深也是见机行事，见风使舵。”听到崔丽说这种话，崔子昂突然变了脸色：“
1: 放肆，你怎么敢这样说李先生啊？你才多大，懂什么政治啊？李济深先生身居高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一位有智慧的政治家，你以为政治是你这样的小孩子能随便玩得动的吗？”
0: 崔丽听出了崔子昂话语里的别样情感：“爸爸，您对李先生很有感情啊。”“
1: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老上级，对我有知遇之恩。”
0: 崔丽吃了一惊，看着崔丽的表情，崔子昂似乎有些

0: 后悔说出来，他逃避着说：“哎呀，我先去睡了啊。”
1: 崔丽却是充满了好奇，继续打听：“爸爸，您真的是李济深先生的部下？”“
0: 哎呀，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不提也罢。”“
1: 那您为什么又经商了呢？”
0: 崔子昂淡然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争执这个东西啊，不是谁都能玩的，所以我一直不愿意你参与其中啊。”
1: 崔丽还想再说些什么，崔子昂打断了他：“
0: 行了啊，我累了，你也早点睡吧。”他起身离开客厅去休息了，显然他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
1: 崔丽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心头涌上来一种特殊的情感。等父亲回到卧室，崔丽也起身上了楼。他合衣躺在床上，睁着双眼在思考什么。
0: 夜深了，崔月开门进来，崔丽听到动静从床上一跃而起：“
1: 你怎么才回来啊？”崔月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还不睡啊？”“
2: 我等你呀。”“
1: 干什么？”“
2: 求你帮忙。”
1: 崔月忽然想起那个收音机，赶紧说：“
2: 嘿，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你别把我扯到你那些事情里面去啊。”
1: 崔丽瞪着妹妹不说话，崔月被她看得发毛，催促她：“
2: 嘿，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嘛。”“
1: 帮不帮？”崔丽卖着关子：“
2: 你不说什么事情
1: 我怎么答应啊？说不定我帮不成呢。”“
2: 肯定可以，你的专业，帮我动一个手术。”
1: 崔月皱起眉头：“哼，我就知道你找我没有好事儿，这可是最后一次啊。”第二天一早，崔丽就来到华强办事处，和齐长鹏、肖啸天一起讨论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方案。齐长鹏说：“
3: 现在我们考虑的方案有三个，一是走汉路，二是走海上租用苏联的船只，三是租用飞机。”
4: 肖啸天立刻表态：“哎，飞机不行啊，太危险。如果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话，极有可能会被炸毁，不如租用苏联船只，虽然是贵了一些，但是相对安全。”
1: 崔丽点点头：“我同意，周副主席每次来电都说安全是最重要的。”
4: 肖啸天考虑了一下又说：“哎，我们是不是分两批走，由郭沫若和沈君儒带领文化名人从汉路北上，李济深、高老蔡等军政界的人士从海上走啊？”
1: 齐长鹏想了想：“
3: 嗯，我看可以，相对于海路，汉路要好走一些，这样既能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也能节省不少的费用啊。”
1: 崔丽说：“施工党的陈其优传来消息，美洲施工党主席司徒美堂先生近期将抵达香港，也准备在香港中转北上。”
4: 肖啸天开心地说：“那这是好事啊。”
1: 齐长鹏却有些忧虑：“
3: 这个好事是好事，可是司徒美堂先生是港英当局重点盯防的对象啊。”
4: 肖啸天摆摆手：“不管他，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司徒美堂迅速北上。”
1: 齐长鹏忽然想起什么，对两人说：“
3: 哦，对了，鲁豫带来鲨鱼传来的情报说，卢广生、江世飞近期要亲自对李济深下手行刺。这个卢广生多次接近李济深，不但安装窃听器，而且逼迫胡庆阳制毒，他有很多机会刺杀李济深。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除掉卢广生。”
4: 肖啸天当即表示赞同：“
3: 我同意。”

0: 具体任务就交给菲菲去完成。齐长鹏说着身体一动，碰到了伤口，疼得直咧嘴。肖啸天紧张地问，怎么伤口疼吗？齐长鹏点点头，嘴上却说没事。肖啸天不无担忧地说，哎呀，这样不行啊，会感染的。这时崔月带着一个小护士走进来，齐长鹏一看疑惑地问，崔月你怎么来了？崔丽则埋怨地看着崔月，怎么才来呀，我出一武功你还嫌我慢呢？崔丽不想和他斗嘴，使了个眼色说，快点帮他看看。崔月无奈地笑了笑，走过去检查齐长鹏的伤口。看到伤口的第一眼，崔月即刻反应，马上手术。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昌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昌鹏注射麻醉针剂。
1: 第43集，
0: 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长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长鹏注射麻醉针剂。寓所里，卢广生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走到桌前，拿起刚刚收到的信件，轻声阅读。民社党中央委员会卢广生先生，在港民主人士双周论坛定于10月7号晚7时于临海公寓召开，特邀先生为列席嘉宾，会议将讨论在港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提议之新政协的看法，以便决定今后之去留问题，敬请出席。这个，他放下信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考虑良久，他披上件外套，大步走了出去。卢广生拿着这封信，来到了保密局找江世飞商议。江世飞看完信，笑着说，好啊，你正好可以以民社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双周论坛，看看他们有什么新动向吧。卢广生忧虑地说，他们平时对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为什么如此重大的机密邀请我商讨啊？这是你多疑了，你现在头上还顶着民社党中央委员的帽子，李济深准备举事，也要多拉拢一些社会党派参与，到时候你见机行事就是了。卢广生点点头，终于决定要去参加这个会议。香港码头，一艘客轮鸣着汽笛缓缓靠岸，岸边上人头攒动，有准备上船的旅客，有送人的人，也有来接人的人。致公党主席陈其优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美洲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的。船停好，人流涌下了船。

0: 司徒美堂顺着人流快步走下轮船，陈其庸在人群中搜索着，他一看见司徒美堂便迅速迎了上去。人群中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在暗中监视司徒美堂和陈其庸的一举一动，陈其庸警惕地看着四周，来不及跟司徒美堂寒暄什么，便迅速地将他扶上小车，小轿车快速驶离码头。车里司徒美堂定下神来，见只有陈其庸一个人来接他，不禁感到奇怪，
1: 共产党的人呢？他们怎么没有来接我呀？
0: 陈其庸赶紧解释，
1: 不要误会老爷子，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呢。
0: 安全？
1: 什么安全呢？我这不是很安全吗？
0: 哎呀老爷子，你没有看见呢，你一下轮船，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就盯上你了。为了你的安全，我才和共产党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出面来码头迎接你，安顿好之后再和共产党联系，约定时间一起北上。
1: 哦，
0: 司徒美堂恍然大悟，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1: 怎么搞这么复杂呀？
0: 哎呀呀呀，老爷子有所不知啊，陈其庸说，现在在港的民主人士几乎都要北上，搞得国民党当局非常尴尬，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的要阻止这些民主人士北上。你还没有到香港，就被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给盯上了。司徒美堂很吃惊，是吗？这么紧张啊？那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新闻发布会召开不误。陈其庸说，有我们的小弟兄保护现场，想来他们还不敢拿我们怎么样。
1: 是啊，要不外界怎么知道我们致公党的态度呢？
0: 新闻发布会的事啊，老爷子只管放心，我和共产党方面已经联系好了。司徒美堂放下心来，
1: 好好好，联系好了啊，那就好。
0: 就在司徒美堂说话的档口，陈其庸发现有汽车一直在跟踪他们，他对驾驶员说，
1: 开快点，有人跟踪我们。
0: 司徒美堂一愣，
1: 什么？
0: 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气愤地说，
1: 胡闹吗？啊，简直是胡闹。停车停车停车，你让我问问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竟敢盯我的梢。
0: 陈其庸劝阻道，老爷子算了，他们愿意跟就让他们跟好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司徒美堂这才作罢，但仍兀自气愤不已。很快车子停到了住处门口，司徒美堂一下车就看到黄翠微带人早就等候在了门口。他看看黄翠微等人，问陈其庸，
1: 他们是什么人呢？
0: 警方的人。
1: 他们来干什么？
0: 司徒美堂没好气地问。没等陈其庸回答，黄翠微笑着走了过来。司徒老先生辛苦了。司徒美堂冷眼看着他，
1: 你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这里？
0: 对不起了司徒老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致公党的大佬。致公党是干什么的啊？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据调查呀，致公党的多数成员都是黑社会暴力分子，已经涉嫌扰乱了香港的社会治安。黄翠微讨好地说道。司徒美堂大怒，
1: 放屁。
0: 黄翠微不依不饶，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监视你的居住地。陈其庸据理力争，黄主任，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啊？我可告诉你，这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司徒美堂怒不可遏，
1: 阴虚颤抖，什么

0: 侵犯不侵犯人权的，少跟他们啰嗦。他回头对四周的致公党成员说，给我把他们轰出去，全部轰出去。司徒美堂一发话，周边致公党成员哗的一下围了上来，一下把黄翠微和他的手下围在了中间。黄翠微一愣，
1: 司徒老先生。
0: 司徒美堂扬起拐杖，一下打在了黄翠微身上，
1: 滚！
0: 告诉你们香港总督，我叫司徒美堂，他要敢监视我，我就对他不客气。说罢，转身气羞羞地进了门。黄翠微一看，赶紧招呼手下，撤撤撤撤撤撤，一群人这才撤离。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啪的一声，柳亚子把一封信拍在桌子上，愤然道：什么东西竟然给我写恐吓信。说着他气呼呼地拄着拐棍走到门口，对着门前不远处一便利店破口大骂，国民党的小走狗，你们给我听着，我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揭穿你们的丑恶行径，有种的你们就冲我开枪，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都替你们丢脸。便利店里监视柳亚子的特务装聋作哑，谁也不敢答话。家人赶紧跟上来，把柳亚子硬拉回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你跟他们一般见识干什么？再说这不马上就要走了吗？忍一忍，有话北上以后再说好不好？柳亚子不再说话，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坐在一张桌子前看稿子，薛家骥匆匆走了进来。对不起，我来晚了。哦，没关系。齐长鹏拿出一沓稿子交给薛家骥，这是明天华夏报要用的文章，你待会儿把它带回报社。好的好的。薛家骥连忙收起稿子。薛家骥话音未落，萧啸天来了，一脸愤愤，这港英警方也太不像话了，司徒美堂先生一到香港，他们就开始监视他的住处，就是我们想见他也见不到。齐长鹏说，看来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司徒美堂先生性情十分火爆，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参加国大，他不但不参加，反而把前来当说客的杜月笙骂了一顿。因为此事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所以监视他对于保密局来说就是十分正常的事儿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难度就大了，北上启程在即，而致公党对新政协的态度却迟迟没有见诸公众。薛家骥一听自告奋勇，要不要我去跟司徒美堂先生联系啊？齐长鹏看着他，你怎么联系啊？薛家骥说，我以前呢，在国外曾经多次接触过洪门弟兄，我可以以洪门徒弟的身份混过特务的监视去找司徒美堂先生。齐长鹏思忖了一下，我看可以。他问萧啸天，你看呢？
1: 好啊，
0: 你可一定要小心，万一进不去就撤回来，我们再想办法，听到没有？萧啸天嘱咐着薛家骥。听到了，我这就见见司徒老先生去。

0: 薛家计信心十足地说。齐长鹏拍拍他的肩，哎，小心呐，放心吧。薛家计点点头，转身走了。半小时后，薛家计出现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他刚一靠近小楼，立刻就有两个特务从阴暗处走了出来。
1: 哎哎，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0: 薛家计灵机一动，操着一口台山话，一脸无辜不解的样子。你们是什么人呐？我来看我叔父司徒美堂，你们为什么要拦我呀？特务听不明白薛家计的话，就把站在门口的致公党的保卫人员叫了过来。一见有人过来，薛家计马上用台山话告诉来人：我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我要看我叔父，他们不让我进。特务问保卫人员：他说什么呀？保卫就说：他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说的是台山话。哎，他真的是司徒美堂的侄子啊？特务不大相信，应该是，香港就没几个人会说台山话。特务盯着薛家计看了半天，挥挥手：去吧。哎，但是要记住了啊，要敢跟我们耍花招，小心你的狗头。特务一说完，薛家计就跟着司徒美堂的保卫人员进了司徒美堂的住处。司徒美堂正在读报，保卫进去通报：司徒先生，你的侄子来看你了。侄子？司徒美堂吃了一惊，略一思索：请他进来。保卫这才将薛家计带进屋里。司徒美堂遣走了保卫，坐在藤制的沙发上，怀疑地看着薛家计：我没有你这个侄子，说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薛家计用台山话说道：司徒老先生，你说对了，你的确没有我这个侄子。我叫薛家计，是南洋人，现在在香港的华夏报工作，我是受共产党代表齐长鹏先生的委托，专门来找你的。你怎么会说台山话呀？我在南洋长大，曾经和你们致公党的很多人有过接触。说着就把齐长鹏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递给司徒美堂先生。这是齐长鹏先生给你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你被保民局的特务看了起来，他们也很着急。司徒美堂稍解疑惑，他虽然对北上计划很感兴趣，但并不明确表态，只是淡淡的说：东西先放我这儿，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份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知道吗？知道了。啊，我还要休息，就不留你了。司徒美堂不动声色地说。薛家计识趣的一笑，站起身道了别走了。离开司徒美堂的住处，薛家计急匆匆赶回办事处，第一时间向齐长鹏汇报他见到司徒美堂的情况。听罢汇报，齐长鹏由衷地说：干得好，小伙子，能见到司徒美堂先生就是最大的胜利。薛家计却皱了皱眉，可是看他的样子，他并不大相信我们。齐长鹏一笑：不是不相信你，是不相信他门口的那些特务。这就是司徒美堂先生过人的地方啊，万一是特务冒充的，他也不给他们落下画饼啊。薛家计恍然大悟：哎呀，是这样啊。哎，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要亲自去拜会司徒老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带给他，最好能够得到他的承诺。好的，下次我们就一起去。齐长鹏思索着，可是特务监视的这么严，我们怎么去呢？薛家计灵机一动：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司徒老先生称病，你就

0: 化妆成大夫上门为他出诊。嘿，齐长鹏击掌道：“好，这个办法好，我扮医生，崔丽扮护士，我们跟鲁鱼学一点急救的东西，就这么办了。哎，你想办法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司徒先生。”薛家骥说：“放心吧，交给我了。”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哦，快说来听听。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1: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0: 薛家骥一笑，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好，我保证演好戏。”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乐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何全志。何老师曾经饰演过姜维、周瑜、张飞、关羽等经典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被誉为乐调全才。几十年以来，何全志老师文武不挡、声丑节能的表演享誉了乐调戏剧界，被戏剧界专家和广大观众公认为全才演员。2008年，他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调艺术传承人。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他和乐调大师申凤梅一起拍摄了戏曲电影艺术片《李天宝娶亲》《诸葛亮吊孝》《智收姜维》，把乐调的经典剧目演上了大荧幕。在《斩关羽》当中扮演的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十拿九稳的一场胜仗，然而被关羽重情义徇私放走了曹操，回营之后主动向诸葛亮认罪，愿服军法。咱们来听一下《斩关羽》当中怎能救爹爹，化险为夷。

0: 总兵，若我噩耗，只怕他。
1: 娘，
0: 我走之后，鸟号声。

起不来。

你兄妹手去准备棺木，发场手电射骨，为父怎么了？

李天宝娶亲，何全志老师扮演的是张忠实。这个人呢，爱财如命，嫌贫爱富。他嫌弃李天宝贫穷，有意赖婚，便谎称凤姐暴病身亡。出这个主意之前呢，张忠实还是有一些迟疑，但是终究被他的贪婪占据了内心，狠着心说他的大姑娘命归黄泉。谁知道未婚夫李天宝却来家中吊孝，这可急坏了一肚子坏水的张忠实。咱们来听听这位岳父大人是怎么应对李天宝的到来。

接应验，亏大老夫丁巧计，怎样好推到那个三月三，能推一试扫一试，推过一天扫一天，眼看有时候来到，很多心我说大女人狂喘，活人定下那死人计呀，报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是好亲戚，没有钱咱就把脸翻，给他个哑巴吃。

给大妮儿领婚配，心中早就有主见，选一个又有钱又有势，这个有钱有势有壮天使叫上来，马上去，外人看着多体面，一辈子这个荣华富贵享不完，到那时我心中好似山河山。

起他的国父来苦难闺女，我的娘啊，这是叫我咋收拾。

掌往里找，你再去，我情愿人。

这衣服。

我好似越过上蚂蚁做了鸡。无奈何我转一圈，我转两圈。

0: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乐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何全志老师的唱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天宝娶亲当中岳父和李天宝的对唱。李天宝声嘶力竭，边哭边唱，回忆起往日凤姐两人初相识的情景。当凤姐知道父亲用这样的招数伤害天宝的时候，在姑姑的鼓励下一同去衙门状告父亲张忠实，使得天宝和凤姐有情人终成眷属。咱们这就来一同欣赏何全志老师在李天宝娶亲当中幽默诙谐的演唱。
1: 张爱玲
2: 啊，
1: 你到此可敢为赵毅作证？
2: 嗯，

0: 这就不怕，怕着就不赖，只要有理在，何惧大老爷？
1: 咦，上这堂来一不请二不拒，看讲起来你还是个女光棍啊。
2: 哟，嘿，
1: 好，待老爷下功夫盘问，正啊是。老爷喜盘问，
0: 我来作证人，
1: 到底谁有理？
0: 老爷你费心，
1: 你看他是谁？
0: 他是俺娘家哥，外号老鳖姨。
1: 你来作证情由？
0: 因为他嫌贫爱富，免我上海填报之情，
1: 此事当真？
0: 嘿，这对。
3: 老爷，小人毫无此意，他全是胡言乱语。
0: 你不要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大老爷，你问作大堂，去我把每件之事从头到尾禀与老爷之喜。
3: 老爷，你听我的。
1: 我不听你的，我听他的。白莲
0: 啊，
1: 说一句。
0: 是老爷。说他的大娘命最细，
1: 我看你这个老鳖姨就不是个好东西。你的女儿没有死，
3: 俺的大娘命最细，你钱包也曾去吊桥，他也曾这个打开棺材换过衣。如说其中要有假，棺材的死人哪来的？难道说天门都不知道？
0: 别问人家问自己。
1: 你的大娘既然死，为什么死人身上是热的？是热的？这样的死人哪来的？
0: 原来是他的二闺女。
3: 大闺女。
0: 二闺女。
3: 大闺女。
1: 大闺女。二闺女，反正都是恁闺女。闹了半天更糊涂的，到底他是咋死的？
3: 得阴病。
0: 是假的，上俺灵前去吊孝，小二妮儿棺材那门你受不理，过了去请神其他两口下成一对你。
3: 俺的闺女有了事，
0: 你这有什么人命？天宝被骗回家去，
1: 我一看头有玄虚，借由你妹妹来作证，
0: 我看你还有啥说的？
1: 听天父母大老爷，
3: 千万不要听他的，空口说话无凭据。

0: 是
1: 大闺女，
0: 那个是
1: 哎闺女，
0: 张宗氏，
1: 你漏结衣，
0: 你说去，
1: 你倒去，
0: 这那，
1: 嘿，我找你张口人说的人，下人偏爱富霸亲妹，又配一张人的拼，越说越恼越生气，闹。

0: 次公堂上我给你来个不客气，
1: 老爷要与民做主，你开愿去不愿去？
2: 这场官司真嘻嘻，老爷一到头一回，闹了半天才明白，
3: 他姐夫

0: 老爷。
1: 哎，还有一腿了。你叫什么名字？
0: 张凤姐。
1: 哦，你嘞？
0: 大姑。
1: 大姑？
0: 不是，她叫小乱年。
1: 哦，张凤姐，你到此做甚呢？
0: 替父辩冤。
1: 那你也是？
0: 不是嘞，不是嘞，俺是来买东西嘞。
1: 哎，胡闹！这是老爷的公堂，请的是杂货铺。跪下。跪下。小乱姐，你爹没亲可是真的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到棺材去过没有？
0: 那我
1: 快说
0: 啊！我去了，我去了。
1: 哦，你去了吧？
0: 你不行，你问咱爹。
1: 不用问咱爹。什么恁爹咱爹的？
0: 恁爹咱爹不一样啊。
1: 那不一样，俺爹是个把子户，恁爹是个尿骚户。
0: 哦，那你不行，你问俺爹。
1: 那

0: 你起来吗？
1: 爹，你忘了吗？哎，别嚷了，别嚷了，就是嘞。
0: 哦，张律师，这场官司经老爷判断，你是先天爱抚之人，你的官司啊，打入了。
2: 啊？打入了？
0: 你是冤打，你是冤罚？
2: 冤打打几下了？
0: 我打你80大板，带着40斤重的榆木枷，四门又疼。
2: 冤罚罚几声鼻骨子啊？
0: 我把你的全部家业一分两半，留一半，我罚一半，
2: 罚一半，
0: 罚一半。
1: 哎，老爷，那罚这一半给谁呀？
0: 那是给
1: 你。咦、啊，胡说！大老爷是清官，岂能贪图民财呀？是吧，老爷？啊，
0: 是嘞，是嘞。
1: 那给谁呀？
0: 那是给
1: 哎。老爷呀，那是不是给了钱包啊？
0: 啊，
1: 是给了钱包的吧？啊啊啊！
0: 也是给你钱包的，谢过老爷。
3: 老爷，我愿意受打，打吧。
1: 啊，爹，
0: 来，
4: 好，
0: 给我打，
4: 打。
1: 哎，别打，别打，别打，我跟爹商量商量，哎，受罚。
0: 哦，快点。
1: 你是迷啥了？
3: 傻孩子，我一点也不迷呀、啊！
1: 咦，那80大板不把你给打死了吗？
3: 不还是打死了我，又在那地在呀、啊！
1: 嘿，不要地，不要地！
3: 你不要地，我要的。
0: 哇、嗯哦，原来是个要地不要命的人呐、啊！来，
4: 啊！
3: 哎，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1: 哎，别慌，别慌！
3: 妮儿，
1: 嗯，
3: 把爹的衣服撩起来，别叫他打烂了，打吧。
0: 你给我狠狠地打！
4: 啊！
1: 哎，别打，别打，别打！我跟爹再商量商量，哎，受罚，受罚！
0: 快点！
1: 嗯。爹，爹呀，爹！
3: 你喊啥来？
1: 你起来呗！
3: 你就得打呗！
1: 你起来！爹，还是受罚吧。你看这事儿，李天宝愿意，俺姐愿意，你咋不愿意啊？你嫌李天宝穷，大老爷不是说了吗？把咱的家业给他一半，他不就富了吗？剩下这一半啊，嗯，给我。爹，你不是常说一个闺女半拉儿，两个闺女不是一个儿吗？以后等那二老死了，俺装的装，抬的抬，把个药把那卖，然后俺哭上一场，不就妥了吗？爹，你说是吧？
0: 张律师，
1: 哎，别慌，叫爹醒醒。
0: 你
1: 爹不愿意，
0: 你
1: 愿意？
3: 哎，
1: 爹愿意啦，
0: 愿意啦。
1: 嗯，
0: 哎，李天宝嘞？
5: 现在堂下，
0: 快快唤他上堂。
5: 天宝上堂。
6: 见过大老爷。
0: 罢了罢了罢了，李天宝，你的官司打赢了，把凤姐领回家去拜堂成亲去吧。
1: 多谢大老爷。
0: 哎，不用不用，退堂退堂，
3: 走，给我回家。
1: 哎哎哎哎，老爷老爷，你看。

0: 敢不听老爷断分明是给我找难看，见过凤姐跟前的，我叫您当堂把婚完。老爷情愿捉没证，省了以后找麻烦，找麻烦。
1: 老爷，哎、老爷，你
0: 休得多言，两厢几股冻药就。

0: 下去了。
1: 过去，
2: 走啊！
1: 过去，过去，过去！
0: 停！
1: 啊！

何全志老师善于广收博采，融会贯通，敢于探索，大胆创新，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舞台艺术形象。他在新编历史剧《明镜记》当中又成功地塑造了魏征的艺术形象。何老师是不是真的像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他是位乐调天才，文武不挡，生丑节能的艺术家呀？伴随着《明镜记》当中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不用。启禀太爷，天公公衙前下马。
1: 哪个天公公？
0: 内侍省内记事天津公公。
1: 哦，说我冲应。
0: 是，太爷出营啊。
1: 啊，公公。
0: 为帅先拜令稍说。诏命内记事天津护送内贵人回岐山行亲，所经州县一律直营迎送，不得玩忽。
1: 是啊，公公，请至千平大堂。
0: 县太爷，
1: 必知大
0: 贵人到此了，住在哪里呢？
1: 此处往东有一。

0: 份啤酒。
1: 这儿是什么地方？
0: 此处是官舍西瓜厅，乃官吏治公治庶。
1: 哦，这儿倒也清静，就在这儿安歇就是了。
0: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呀？难道官员做的，贵人就做不得吗？
0: 请，待我出营。

尚书，右辅舍吏御下，奉旨出京，按奏贬命，换朝复制，今夜一线，并称印事，官庭议事，亲亲。

潼关设备工人战区，李元帅。

0: 劝说田公公让出西华亭，协助东跨院，岂不是两全其美？
1: 县太爷还没歇着呢，
0: 田公公，是在李元帅爹爸到来，李元帅今晚底线命臣议事。哦，
1: 李靖李元帅也到渭川县来了，巧极了，这叫你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0: 有道是前程为元民，公子要重听。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敢去贵人协助东跨院？
1: 什么？
0: 当初是西华亭，岂不是两全其美？公私分明。
1: 县太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者说，什么庄什么厅，新策大人是奉旨而来，可俺们也不是从那后夹道里溜出来的呀。
0: 国家法度不可不遵，凡事让得好。
1: 什么法度法度的，你甭拿法度来吓唬我。渭川县听到，你张氏有个好亲戚，不把贵人放在心上是倒也罢了。我的县太爷，你那眼睛里还有剩什么？

0: 酒去了。请问公公，我那好前妻他是哪个？
1: 这哪个
0: 是哪个？
2: 这一口吞个萤火虫，一肚里明，
0: 休得胡言乱语，一发二行，千尺管停。
2: 哈哈，你大胆！
3: 这玉帝乃是圣上亲赐给贵人的，见帝入眠舍。你们哪个敢问？你们哪个敢抗？

0: 贵人。
1: 秦姑姑，不要门为县太爷，钦差大臣不住官厅，住哪里？咱们让就让嘛，和县太爷后会有期，别上歌起，两座山碰不到一起，两个人见面的日子啊还躲着呢。
2: 啊，人家是探年华的戴纱帽，有功之臣嘛，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县太爷，大家出炉了，没说的帮搬家吧。
3: 来。
4: 哎，
3: 速将贵人一行别住东跨院，好生款。

0: 这些杂种幌子把院子弄得是坑坑洼洼的，把咱家绊了一个跟头了。哎呀，啊，我的玉帝呢？
1: 玉帝，
0: 玉帝。啊，断了。咱们的脑袋也就断了，
1: 是什么？
0: 你是不知道，按照皇亲的规矩，什么死的物件也要损坏了，是要杀头的。

奉上赏赐给你的，有问罪，先拿你十问。

0: 龙打火能为四五、
1: 啊、有救了吗？
0: 有救了，你夫人来。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安阳王高颖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到云山寺来请双枪将邓彦平。高颖走了之后，这个海法老高僧就劝邓彦平，兄弟啊，听我良言相劝，你应该抛头露面去劝一劝罗毅呀，这仗不能再打了。哎，丁彦平叹了一口气，我说老哥哥，这些事情平常我都跟你念叨过呀，你说我应该怎么去劝罗毅呢？罗毅是决心要给秦大帅报仇吧，

我没法劝呐，我只有不闻不问。海法老高僧也知道定艳平确实难过，而且也不好出头，也就不再往下劝了。摆上酒菜之后，两个人对坐饮酒，就叨唠叨唠其他的事儿吧。这个海法高僧啊，是一个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修心不修口的高僧，所以他什么都吃。定艳平嘴里虽然说不问世事了，可是心中难过呀，怎么办呢？双方打仗60万大兵，这得死多少人呐？所以他心中总是惦记这件事儿。这天吃完早饭之后，定艳平跟海法高僧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小和尚进来了。定大帅，山门外头来了两位施主，一位说他是靠山王杨林，一位呢就是上次来的高王爷，要求见您。哎呀，这下可把定艳平吓坏了，靠山王杨林怎么亲自来了？因为上次高颖奉杨林之命去麒麟村请定艳平，等高颖走了之后，北平王罗毅指挥人马就攻打黄河北岸，杨林传下命令指挥兵将迎敌，双方在水中展开了一场大战。这仗打的这叫惨呐，杀的血水染红了黄河，这尸体啊就跟柴草一样顺水漂流，没法瞧啊。打了半天的时间，随兵伤亡了10000多，北平府的兵将也伤亡了12000多。虽然罗毅亲自指挥，但是黄河北岸随兵戒备森严，打了半天罗毅也没法取胜，最后只好鸣金收兵了。咱们单说靠山王杨林回到营中，坐在中军宝帐闷闷不乐，诸位王爷还有众战将在旁边陪着，也知道靠山王杨林心情十分沉重。罗毅的铁甲兵，罗毅的藤牌军十分厉害，这次随兵伤亡过万，总算是堵住了罗毅的兵将。但是罗毅指挥兵将再打，我兵我将堵不住，可怎么办呢？靠山王杨林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严加防范。过了几天，北平府的兵将果然没有动静，为什么？因为罗毅也在想啊，如果再次强攻，恐怕损失比前次还要严重。北平王罗毅坐在中军大帐，也是前思后想，总想想个良策一战成功，但是想不出来。这天靠山王杨林正在跟忠孝王武建章商量对策，知旗牌官来到中军大帐，启禀杨王千岁，高王爷回营了。什么？靠山王杨林赶紧站起来了，快快请他进帐。话音刚落，安阳王高颖迈步走进中军大帐，深深一礼拜见杨王千岁。靠山王杨林紧走几步，伸手抓住高颖的手，高王爷，事情办得如何？见到定大帅了吗？高颖落座了，就把去请定艳平的情形详详细细地禀报了靠山王杨林。王爷，看这样定艳平是病了，不过从他的话语言谈中可以听得出来，他就是不病也不会出山的。哎呀，靠山王杨林真是大失所望啊。这时候尚思朗就跟杨林说，王爷，我想定大帅他的难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未必真有病，这有病是推脱之词。是啊，安阳王高。

万一罗毅要派人把丁艳平请了去，可对我随军不利呀。丁艳平当初是南陈的水旱大元帅，他在水里打仗可是一绝呀。如果罗毅要把双枪将丁艳平请到北平府的大营指挥水军杀过黄河，我们可就不容易打胜了。是啊，韩将军要以你之见呢。王爷，以我之见，咱们还得去请丁艳平，必须走在罗毅之前。高王爷这次去是想把丁艳平请出来，让他说服罗毅退兵。虽说高王爷跟丁大帅有交情，可是这件事也让双枪将丁艳平为难呢。阳王千岁恕我直言，如果您能亲自去请，显出您对双枪将丁艳平的尊重，也许能够感动他。丁艳平如果能去劝罗毅，那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他不肯去劝罗毅，恐怕罗毅也难以把他请下高山。不知王家千岁，您意下如何？杨林点了点头，用手一捋胡须。韩将军，你说的太对了。因为靠山王杨林明白，韩擒虎让我杨林去，我杨林现在是大隋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皇上是我哥哥，我是皇上的玉帝呀。我掌握大隋全国的兵权，我要去请丁艳平，那就跟高颖去请丁艳平不一样了。我给丁艳平这么大的面子，就是丁艳平不答应我去劝罗毅，他冲着我杨林之面，也不能帮着罗毅打我呀。对，本王可以去一趟，可是罗毅在指挥人马前来进攻，可怎么办呢？忠孝王武建章站起身形，王家千岁，这件事您就放心吧。如果罗毅指挥人马再来进攻，我们也会奋力抵抗，没有关系，您就放心去吧。我想这次大战我们双方都是损兵折将，罗毅并没有得到一分的好处，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攻打我营。如果他要想出其他的办法，我们一定严加防守，您放心前去。好，靠山王杨林就决定跟高颖共同到云山寺去面见双枪将丁艳平。临走的时候还带着一名军医官，带了些药物，表面上呢是给双枪将丁艳平看病，借这个机会呢好到云山寺见丁艳平谈谈。这回高颖是轻车熟路了，用不着打听道了，就陪着靠山王杨林走进山中，一直到了云山寺庙外，亲兵把马接过去了。高颖上前叩打门环，小和尚出来一看，认识啊，高颖来过呀。阿弥陀佛，高王爷您到了，小僧有礼了。小师父，请你回禀一声，就说靠山王杨林杨王千岁亲自来拜见丁大帅。小和尚磨头往里就跑啊。海法老和尚正跟双枪将丁艳平聊天呢。丁大帅，外边来两位施主，一位是靠山王杨林，一位是高王爷，要见您。丁艳平一听就愣了，赶紧站起身形，不成我还得装病。他转身跑进东院，来到自己住的房中，往炕上一躺，拿着槐树水一抹着脸。这时候海法高僧只能出营了，走到山门外，双掌合十，阿弥陀佛，王家千岁驾到，小僧未曾远迎，万望王爷恕罪。说完之后马上要跪倒磕头，靠山王杨林走上前来用手相搀。本王便衣在身，高僧就不必多礼了，今到贵宝沙时多有惊动，王爷过谦，小僧可不敢当，王爷请。那就请高僧头前引路吧。海法高僧在头前带路，把靠山王杨林跟高颖以及众位亲随就引进云山寺。

让到禅堂之后，海法高僧请靠山王杨林坐到上座，旁边的是高颖作陪，小和尚就献上香茶。杨林喝了几口茶，高僧啊，今日本王初到贵宝刹，多蒙热情招待，不胜感谢。来人呐，把礼物抬进来。话音刚落，外边随从就把礼盒抬进来了。把礼盒打开，众人一看，是纹银2000两，绸缎10匹，还有其他的礼品。杨林用手一指，高僧，这是本王布施给贵寺的，表示本王的一点心意。阿弥陀佛，多谢王爷大恩大德。海法高僧一摆手，和尚就把礼物收下了。靠山王杨林就跟海法高僧说，高僧啊，听说定大帅身染重病，本王特来看望。王爷，定大帅现住在东跨院，请您随我来。好吧，高僧带路吧。海法高僧带着靠山王杨林跟安阳王高颖走进东跨院，进了屋，杨林一看定延平躺在床上是紧闭二目。海法走到床边，定大帅，杨王千岁亲自上山来看望你来了。高颖走到床边，兄弟，杨王千岁来看你了。定延平慢慢地睁开双眼，一看杨林高颖站在床前，就挣扎着要起来。靠山王杨林急忙摆手，定大帅，千万千万不要起来，你怎么样了？听说你得了病，住在庙中，本王特来看望于你。哎，丁艳平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是一句话也没说。杨林接着又说，丁大帅，自从你我二人在广陵一会，我对你用兵如神，是非常的敬重啊。你武艺高强，非是本王能比，我是甘拜下风了。早知道大帅在此，就应该前来看望。我确实知道定大帅你的心情啊。后主是个无道的昏君，他听信奸臣的谗言，苦害忠良，最后断送了南陈的万里江山，真是可惜可叹。定大帅，我大隋引兵伐陈，也是为了斩奸除恶，以解民愤。大帅，你忠心耿耿，受此不白之冤，真是令人心碎呀。安阳王高颖在旁边也说话了，兄弟，杨王千岁听说你有病，心中十分着急，山上缺医少药，特带了一名军医官来给你治病啊。这一下定延平心中可有点发慌了，本来是装病啊，没想到靠山王杨林带了一名军医官，自己没病啊，可又不能不让人看呢。就在这时候，军医官已然进来了，双枪将定延平只好把胳膊慢慢伸出来。这位军医官给定延平一号脉，只觉得定延平脉象慌乱，可号不出病来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军医官只能跟靠山王说，千岁呀，定大帅是急躁之火，不要紧，待我用2剂药吃下去，定大帅即可痊愈。好吧，你马上去开方子。这位军医官出去开方子，然后买了药令人煎服。这靠山王杨林亲自看着定延平吃药，双枪将定延平心中十分感动。靠山王杨林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大隋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皇上是他哥哥，掌握大隋兵权的人到这儿来看我，而且看我吃药。哎，双枪将定延平想起陈后主，想起奸臣当权，不由得凄然泪下。靠山王杨林看出定延平的心情了，定大帅呀，

上次高王也来了，依然跟丁大帅你说了，这次罗大帅兵扎黄河南岸，30万大兵攻我大隋，高王爷前来请礼，我们就发生了一场大战，双方一共伤亡了20000多兵。丁大帅，当时的情形真是惨不忍睹啊。丁大帅，你知道，本王虽然掌握兵权，但是我杨林并不主张动干戈。丁大帅，希望你从大局出发，为黎民百姓着想，能够前往劝说罗大帅息兵罢战。如果说罗大帅有什么要求，本王一定尽力而为。丁大帅呀，你就是不为隋朝，也得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啊。双枪将丁彦平听了靠山王杨林的话，心潮翻滚，说不出话来了。高颖是真急了，兄弟，你如果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一直跪到丁朝暮了。哎，哥哥呀，如果一定让我丁彦平出头，我有个要求。兄弟，你有什么要求你说，杨王千岁一定能够答应。哥哥，我一不尽罗大帅答应，二不尽隋兵答应，需要找个僻静之处，我面见罗大帅。靠山王杨林一听高兴了，心说只要你见就好办呢。好，这件事我答应了。可是杨王千岁，我丁彦平劝他，如果罗毅就是不归降，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个请丁大帅放心，本王只是心中着急，因为两军对峙，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凶杀恶战呢。军兵受到伤亡，我实在是不忍心，还望大帅尽早受累，去劝罗大帅罢兵息战吧。好吧，丁彦平到这时候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站起身形，杨王千岁怎么说走就走。靠山王杨林马上出去，让手下兵丁骑着快马急速回归大营，调上司郎到渑池给丁彦平准备住处。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这个当兵的骑着马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安阳王高颖跟双枪将丁彦平跟海法老高僧告辞，就下了山了，直接告奔渑池。上司郎已然准备好了住处，靠山王杨林就让上司郎带着手下亲兵到北平王罗毅大营前去下书。上司郎奉杨王千岁之命到了罗毅大营，请军兵往里通禀，求见北平王罗毅罗大帅。这时候罗毅干嘛呢？罗毅这几天天天在中军大帐跟众战将商议如何进攻隋营。突然间军兵前来禀报，大帅，隋将上司郎来了，要面见罗大帅。上司郎他干什么来了？罗毅心中一动，好吧，说我有请。罗毅站起身形，迈步走出中军大帐，直奔辕门。这时候军兵出去，已然把上司郎请进大营，两个人在辕门相见了。上司郎刚要上前施礼，罗毅抢行几步，用手就拦住了。上将军，来到我的营中未曾远迎，请原谅。哎呀，罗大帅，我是奉杨王千岁之命前来面见大帅，请。两个人走进中军大帐落座之后，上司郎呈上一封书信。罗大帅，我是奉杨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罗毅伸手把书信接过来，拆开一看，上面写的是自开兵一战，深知罗大帅你用兵如神，我杨某十分敬佩，现在在渑池略备水酒薄菜，敬请大帅在百忙之中能够拨尘光临，如大帅有疑心，

可以多带兵将。廖罗大帅，你不会推辞，杨某准时恭候。下边是大隋靠山王杨林拜上年月日。北平王罗毅看完书信，心说这又是劝降啊。如果说我罗毅不去，靠山王杨林一定小看我。好吧，上将军回去去回复杨王千岁，我明日准到，谢罗大帅，末将告辞了。罗毅亲自把尚司朗送出辕门，知日的棋牌官把尚司朗送出大营，这时候罗毅就把唐弼叫来了，把这封书信交给唐弼。唐先锋，你看看，我可答应了明日前去赴宴。先锋官唐弼看完这封书信，摇了摇头。大帅，俗话说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如果宴前有变，悔之晚矣。我看啊，罗大帅您千万别去。不，北平王罗毅摆了摆手，唐先锋，你要知道靠山王杨林是当世英雄，他不是鼠肚鸡肠之辈，他绝不会做出小人之事。你带着兵严守黄河沿岸，我挑选20名精明强干的战将跟我一同前往，如果宴前有变，我们也不会白白给他呀。好吧，不过元帅您可要千万小心。到了第二天早晨，北平王罗毅带着手下人上马来到黄河岸边，下马乘船过河，要面见靠山王杨林。到底双方和谈能否成功，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乘船渡过黄河，到渑池前来面见靠山王杨林。等船快靠岸了，罗毅站在船头上一看，岸上大隋兵将两旁排开，当中间大旗之下正是颍阳王杨方。等船靠了岸了，北平王罗毅带着手下人下了船了，颍阳王杨方走上前来深施一礼。罗大帅，我杨方奉杨王千岁之命前来迎接罗大帅，迎接来迟，在您面前领罪。哎呀，我罗毅岂敢劳杨王爷大驾呀。罗大帅请。杨方命人牵过马来，罗毅上了马了，杨方也上了马了，两个人并马而行，穿过随兵大队，直奔渑池。等到了公馆外头，靠山王杨林带着众人在公馆外头迎接。罗毅率等离岸下马，杨林走上前去抱拳拱手，罗大帅，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原谅啊。哎呀，王家千岁，你也太客气了。罗大帅请，王爷请。罗毅迈步往里走，他拿眼睛扫了一下，这儿是一个非常僻静的小镇，外边并没有军兵站岗。等进了院子，罗毅一看，这是一个住户人家的房屋。几个人走进上房，上房几间是窗明几净，厅堂宽阔，大家按宾主落座了，有人献上香茶，喝完茶之后，丰丰盛盛酒宴就摆上了。杨林就给罗毅介绍，罗大帅，这是我的结拜兄弟杨方杨义臣，你们见过吧？是啊，北平王罗毅点了点头，我们曾在石鼓山交过锋，打过仗啊。杨王爷，上次派人劫我的粮草就是你吧？杨方只能一乐吧。是啊，两国交锋，各为其主嘛。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尚司朗，罗大帅，这位是尚司朗将军，恐怕咱们都是熟人吧。是啊，也曾跟尚司朗将军交过锋啊。尚司朗抱拳拱手，罗大帅，您枪法实在太高了。靠山王杨林又说，
罗大帅，今天您大驾光临，实在是赏光，水饺薄菜也是失敬啊。罗大帅，为了给你接风，还特地请来一位客人作陪，请。靠山王杨林说出这次请来，双枪将丁艳平迈步就走进屋中了。罗一看就站起来了，啊，丁大帅！兄弟两个人见面是抱头痛哭啊。按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那是不到伤心之处啊。罗毅泪流满面，哥哥呀，我都知道了，你遭受了不白之冤。哎呀，兄弟呀，那些事就不用再提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罗大帅、丁大帅，今天你们二位相逢应该高兴啊，来来来，快请坐下。五个人重新归坐了，丁艳平坐在正当中，杨林坐在左边，罗毅坐在右边，杨芳跟尚思朗两个人在下手相陪。北平王罗毅带着20名副将，另外有人摆上酒宴款待。这五个人落座之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丁艳平就开口说话了：“兄弟呀，玉兄听说你这一次发兵，大兵30万在黄河扎营，我极为震惊。现在江南大地全都归了隋朝，天下一统了，真正的可以免去征杀。兄弟，你想一想，多少年了，你争我夺，从来没停止过呀。隋朝建立确实为了天下太平，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兄弟，我也知道你的心，你满以为南北可以合兵，万也想不到奸佞误政，败坏陈朝，未能如愿呐，这也是天意呀。再说了，隋朝伐陈是大得民心，兄弟，你一个人据守北平不得还朝，这也是朝中江总恐犯二贼所为。如今南陈已然亡国了，兄弟，你引兵伐隋，这是孤军奋战呐，不但消耗粮草，而且伤亡军兵，百姓仍然受到刀兵之恐，照这样打下去，何日才能安生啊？兄弟，哥哥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是为了秦兄之死，想秦义将军，他是不愿意归降，不听杨王千岁之劝，最后死在自己宝剑之下。你想一想，他却是为了昏君而死啊！秦将军死得可惜呀，罗毅贤弟呀，望你好好想想，你手下几十万大兵，哪一个兵卒他没有全家老少啊？北平王罗毅听到这儿低头不语。靠山王杨林就说，罗大帅呀，你为陈主，可是你想一想，我们对陈后主也没有错待呀，让他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修生养息，日子过得很安宁。罗大帅，只要你罢兵休战，一切的事情咱们都可以商量啊。罗毅心中十分明白，要照这样打下去也难以取胜，想恢复南陈比登天还难呐。罗毅想到这儿，就轻轻地说了一句：杨王千岁，如果真让我罗毅不打了，我有个要求。罗大帅，只要你能够不打仗了，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我一定在当今万岁面前给你请旨。好吧，杨王千岁，让我罗毅归顺隋朝。第一，我罗毅是听调不听宣；第二，北平府四郡归我罗毅掌管；第三，隋兵不得侵犯；第四，

北平府的军兵随我调用，我不参王不拜驾。如果这些条件差一件，我罗毅还是这句话，决意死战。杨林一听是哈哈大笑啊。杨林明白为什么罗毅要提出这几条来，归顺大隋我可以，但是我听调不听宣，你可以调我北平府的兵将去打仗，但是我不能入京见驾。罗毅必须留这个心眼儿啊，自己必须掌握兵权。好，靠山王杨林点了点头，罗大帅，只要你不打仗了，北平府四郡挂我大隋旗号，这些条件都可以答应，一切由我杨林奏命当今万岁。这时候杨芳说话了，杨王千岁，罗大帅，我有句话要说。好吧，有话请讲吧。我想咱们五个人在这见面不容易，能不能结为生死之交？靠山王说好啊，那就看罗大帅的了。罗毅也点了点头，好吧，咱们就结为生死之交。靠山王杨林立刻命人摆设香案，五个人跪倒在地磕头，对天盟誓，结为金兰之好。然后站起身形，一论岁数，丁衍平最大，罗毅第二，杨林第三，尚思朗第四，杨芳最小，就是老兄弟老五了。五个人结拜之后，高高兴兴各自回营，西兵霸占，军民听了都非常高兴啊。靠山王杨林立刻写好了奏折，让人骑着快马送到长安，奏明当今万岁开皇天子杨坚。杨坚立刻传旨，封罗毅自立为北平王，双枪将丁衍平为定国王。杨林就亲自到了罗毅大营，送去官袍带履。丁衍平是决心回家不做官，杨林就命人给丁衍平修理房屋，这样营中锣鼓喧天，大家高高兴兴摆上酒宴庆贺。祝贺完毕之后，罗毅带着本部人马撤兵回归北平府，双枪将丁衍平就回归老家定家寨麒麟村了。杨林拔营起寨回归长安，把这情形奏明当今万岁，杨坚也是十分高兴啊。杨坚传下旨意，北平府的军饷由大隋供给。杨坚又行问天下，传旨加封文武，庆贺天下一统。靠山王杨林高兴了，终于达到了统一天下的目的。他认为这样呢，大隋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代代久长了。实际上大隋天下并不是像杨林所想的这么稳固。按说隋文帝杨坚还算是个开明的皇上，在历史上呢，对杨坚也是有评价的。隋朝在开国之后，杨坚呢首先加强了中央集权，改革了官制，又开考场选拔人才，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全都由中央任免。杨坚还统一了度量衡，推行了均田制，扩大了垦土面积，减轻了租税徭役，免除了盐酒商税，清查了人口，重编了户籍。杨坚他吸收了前朝兴亡的经验，做事很谨慎，对待百姓呢也是比较宽和的。所以后来隋书上就说杨坚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各安其生，小人各乐其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人物阴符，四海欢愉，二十年间太平无事，区域之内晏如也。这些话虽然说有点夸张吧，可是天下经过270-280年的混乱，创下这么一个统一安定的局面，杨坚呢总算是有功，可以说他是文治武功，对待老百姓也是有相当的好处的。隋文帝杨坚虽然是统一了全国，可是皇族跟朝臣的内部争权夺势是相当厉害的。咱们说过，杨坚的二儿子杨广跟越王杨素兼

臣与文化及互相勾结，逼走了杨勇，谋夺了太子之位。这时候杨广当上了太子之后，他就想对唐国公李渊下手了，因为在废杨勇立杨广这件事上，李渊的态度那是十分明确的。杨坚在金殿之上跟何朝文武商议这件事，当时李渊并没有说话，因为李渊明白，因为张贵妃尹贵妃的事情已然得罪了杨广，所以等杨坚散朝之后，唐国公李渊就抓了个机会见着杨坚，他就跟杨坚说：万岁呀，废长立幼可是取乱之道啊，难道您忘了秦始皇废扶苏立胡亥的事吗？就因为废长立幼，秦始皇的江山就毁在秦二世之手啊，这是前车之鉴。隋文帝杨坚一听李渊说的话太对了，唐国公你所言甚善，朕是如梦方醒。从打这时候开始呢，废长立幼的事情就搁下不提了。虽然说后来开皇天子杨坚听了孤独皇后的话，废长立幼，立杨广为太子。杨广当上太子之后，隋文帝杨坚身旁的太监为了巴结太子，他是将来的皇上啊，就把当时唐国公李渊怎么给杨广说的坏话这件事就告诉了杨广。杨广气坏了，恨透了李渊了，本来为了张贵妃尹贵妃两个美女的事情他就恨疯了李渊，这回再听李渊说出这样的话来，气得杨广是咬牙切齿破口大骂呀：李渊呐，看起来有你在，对我杨广是不利，我非杀你不可。杨广就来找越王杨素，找丞相宇文化及，这三个人坐一块商量。宇文化及就跟杨广说：千岁您别着急，我有一计能要李渊的命。丞相有什么高策你快说。千岁，这条计策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杨广一听高兴极了，宇文化及出什么主意？宇文化及告诉杨广：我呀编个童谣，这个童谣是既无头海无边，早晚天下由他管。千岁，这既无头去掉一撇就是李字啊，海无边大海无边那就是冤了，早晚天下由他管，这李渊早晚他要夺天下，我编这首童谣，我让小孩去唱，唱着唱着要是让查看民风的御史官员听到了，禀报当今万岁，当今万岁就得杀他呀。好、哦、杨广点头答应了，这个丞相宇文化及就把这首童谣传下去，让相府里的人到长安城里头见着小孩教这小孩唱，先从长安四郊下手，见着小孩就教，这小孩学的还不白学，只要你会唱了就给你点吃的，这叫什么呀，这叫疏散童谣。这小孩一唱可就快呀，小二跟小三学，小三告诉小三，小三教个小五，小五教个小六，从城外头唱，唱着唱着就唱到长安城里头了，唱着唱着就让专门查看民风的御史官员听见了。有这样的民谣马上奏与天子。这个杨广呢本来是冲着李渊来的，没想到隋文帝杨坚他没往李渊这儿想，他一想既无头是李，这海无边，这样没边这么大的水不就浑了吗？大概是个浑字吧。结果他传下旨意把左仆射李浑给杀了。可是杨坚他也不放心呐、啊。他总怕把天下丢了。所以他传下旨意
把长安城里所有姓李的全都轰出京城，离长安四郊在百里之外居住。朝里所有的文武百官姓李的全都被贬回归故里了。杨坚贬来贬去，贬到唐国公李渊这儿了。杨坚为难呢，因为他跟他是亲戚呢。杨坚的媳妇儿父姓孤独，李渊的母亲跟这位孤独氏是亲姐俩。要论起来呢，开皇天子杨坚还是李渊的亲姨父。杨坚一想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最后拿定主意，把李渊的唐国公免去了。看在亲戚的份上呢，加封太原侯，代管河东，让他火速到山西太原上任。李渊接旨之后回到家中跟夫人一说，窦氏夫人就愣了。这个窦氏夫人生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长女凤阳，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就是咱们说的唐太宗李世民，三子元吉。现在这位夫人呢又身怀有孕，眼看就要分娩了。窦夫人一听就着急了，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怎么走得了啊。夫人呐，他们造假童谣分明是要我李渊一死啊，就是你快要临盆了，咱们也得快走啊，如果咱们走不了了，杨广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走可就晚了。窦氏一听这长安城是祸地呀，走吧。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呢，李渊全家就收拾好了，把东西装到车辆之上，夫人跟小姐乘坐骆驼轿。李渊是全身披挂好了，左弯弓右别箭，在马上挂好了家传的定唐大刀。李渊就带着一家人出离了长安城，车把是一摇鞭，啪，大车咕噜噜往前走，就往东下来了。李渊这么一走，杨广就得报了。杨广心说，李渊被贬，他离开长安够奔山西，我再杀他可就不容易了，不成，我得找丞相宇文化及商量去。他马上来到丞相府，其实宇文化及并不知道杨广跟李渊还有一件事，只有李渊跟杨广这两个人心里明白，因为李渊跟杨广是亲戚，两个人是一表兄弟啊。李渊的妻子窦氏夫人长得相当好看，她有一种贵妇人的风韵，所以呀，杨广就看在心里了。这杨广本来就是个酒色之徒啊，他看上这位姨嫂窦夫人了。有一天，杨广呢就把李渊请来跟李渊下棋。这棋摆上了，杨广拿起棋子刚摇下，他没落这棋子，这李渊必然抬头看他。杨广说话了，我说咱们哥俩这盘棋赌个输赢怎么样啊？好啊，千岁，您说赌什么？你也知道我是东宫太子，国之储君。如果这盘棋我杨广要输了，将来我把大隋的江山社稷给你。好，千岁。这盘棋我李渊要输了呢，哈哈，杨广笑了。我说你要输了，嫂夫人窦氏得归我杨广。把李渊气坏了，是须眉乱炸。李渊勃然大怒，一伸手就把这棋盘抄起来了。好你一个昏王，往前一扔，啪嚓一下，这棋盘就打在杨广的嘴上了，把杨广吓坏了。这血就流出来了，杨广用手一捂这嘴，俩门牙都打掉了。好啊好啊，李渊你反了。两个人就结下仇恨了。这回李渊要走，真走了，他到了山西他有兵权，杨广再想杀他可就不如在长安动手容易了。他跟宇文化及一说，宇文化及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是四个字儿：
拦路截杀。

0: 杨广就按照宇文化及的主意挑选了16员心爱的战将，50名兵丁，杨广亲自带着就埋伏在临潼山下了，专等着李渊全家到了好把李渊杀了。这杨广怕李渊把自己认出来，在脸上用一块轻纱遮面。到底李渊性命如何，二爷秦叔宝临潼山救驾，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果痴痴地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解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再

看微剧上大象。哈喽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陪看主播上峰峰仔哈，今天又来陪大家看短剧了哈。那么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可以说是群星荟萃，朋友们看一下我们面前桌子上有非常多明星的亲笔签名照哈，这些签名照在我们大象剧场哈近期会陆陆续续的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那比如说有谁呢？有我们的薛凯琪老师，有我们的这个体面啊，我们的这个是这个歌手，不好意思老师我有点忘记了哈，然后我们的胡夏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黄妈啊，然后还有非常多优秀的我们的短剧演员朋友啊，然后还有一些歌手演员朋友啊，在我们整个的直播间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都有哈，等等，然后我们依次把这些先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就是这些明星啊、艺人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演员朋友哈，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今天都是会抽空给大家送出去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海报哈，不知道大家过年期间有没有看这部电影《镖人》哈？然后他的主演这个是吴京老师，看到没有？这个是吴京老师的亲笔签名照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将送出的第一份大礼，也就是我手上最大的这张海报，也就是我们吴京老师的亲笔签名海报啊。这个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间我们会送出去。那么具体怎么参与？需要大家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点开我们的微剧专题，找到我们大象剧场，在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前提必须是得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哈。嗯，好，那么这一周我们有三重的这个福利需要跟大家来具体的一个介绍一下哈。首先啊，第一重就是我们三部精品的短剧联播哈。在前几天我们给大家播到一部这个爆笑的一部喜剧短剧啊，叫做《羞羞的铁拳之你不要过来》，是开心麻花原创的。那我们今天要陪大家看的这部短剧呢，叫做《贝加花园的秘密》哈。它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抗战题材的一部短剧，讲述了法国医生贝西叶和中共地下党员黄浩以贝加花园为秘密交通站，用自行车开辟了生命的通道，向抗日根据地用运送药品的感人故事啊，可以说是有情怀有泪点，也是比较格局的哈。今天我们会接着它的下半部分去继续去看，然后在明天和后天周六周日两天，我们会给大家放送的是一部获奖的一部精品短剧哈，叫做《弄潮》，它是一部年度创业大剧哈，讲述了三姐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白手起家打造属于自己的时装品牌哈。这部剧同时也拿下了2025年国剧盛典年度精品微短剧哈，品质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那么接下来哈，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第二重好礼，就是我们镖人主创的亲笔签名海报，我们免费送啊。那么他的主演都有谁呢？如果大家看过都知道，有我们的吴京老师、陈丽君老师、于适老师，还有我们的李霄云老师。那么今天我们要率先送出去就是我们吴京老师的亲笔签名海报哈。这个海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大概8点10分、8点20左右的时候我们会送出去哈。那么参与的方式哈，是需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哈，参与我们的问答互动哈，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亲笔签名照了。那么最后一重好礼呢，就是我们的红包福利是升级的哈，现在签到就可

里拿到我们的红包，所以我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抓紧时间赶紧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哈，因为现在签到它是真给啊，咱大象新闻这一次真豪气，连续签到七天或者是连续签到八天可以获得两块或者三块的必中的一个红包，那么同时还有我们的幸运转盘哈，是我们的一个88元的一个大奖。那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打卡王的一个活动哈，现在我们屏幕右侧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我们的签到的一个页面哈，具体的活动的规则就是在我们3月6号到4月9号之间连续或者是断续这个签到累计满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抽中的奖品就是我们3元支付宝现金红包，没有任何手续费，没有任何的套路，也没有任何的广告，这3块钱赶紧来咱大象直播间薅福利了，说你们呢小宝子们啊。然后啊还需要跟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的是，这个是活动期间内最多是可以打卡4次，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把这几天全都打卡满，然后你有4次抽奖的机会，所以你最多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获得的是12块钱的一个现金红包。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啊在我们的搜索栏上方搜索我们大象剧场，点击我们的直播页面当中哈，会发现右侧有一个幸运的一个转盘，看到没有啊？点击抽奖，这个今天给大家设置的这个转盘的金额最大的是88元，我们会全场抽一位宝子88元支付宝现金红包，免费送给大家哈，我们的天选之子，同时会有3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元的现金红包，以及还有我们的8块8、2元，还有1块，还有我们的3毛支付宝现金红包都会有哈。所以说直播间的福利是非常多的哈，但是就是怕宝子们不来哈。很多宝子说好的好的都来是吧？一会儿我要在这个大象新闻的直播间啊，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看到你们的互动哈。晚上好，看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始互动留言起来了啊。那么再跟大家预告的就是，我们8点10分的时候会跟大家进行一个抽奖。我们大概今天贝加花园的秘密短剧的问题，大概是在8点10分前后左右，我已经提示到位喽。那么具体的问题是根据我们这个短剧的剧情来走的哈。那么大概我在8点钟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题目公布出来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部短剧吧。

0: 大象新闻 APP 啊，我们现在转战到大象新闻 APP 了，
1: 我们为了方便运输，把它拆卸了，您能把它重新安装好吗？
0: 欢迎大家在大象新闻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哈。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哈，然后呢，在我们的主页上方去搜索四个字哈，
2: 今天
0: 搜索到大象剧场
2: 啊，
0: 搜索大象剧场，
1: 放心吧，那就是
0: 搜索大象剧场四个字，然后找到我们直播间
2: 说了哈，
0: 有个直播看剧抽八十八这儿啊，就只能直接能看到
1: 了。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会亲自跟贝医生要我想要的，
0: 然后在这儿就可以进行抽奖。然后签到领奖品，然后签名照片啊，打等等的直播评论区互动哈，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先给大家介绍了哈，那就跟大家聊了，拜拜了。
1: 我在调试电报机的运行状态，明天就可以送过去。
3: 我答应给你的东西。这笔生意划算吧？
1: 当然了，贝医生。
3: 时间不早了，今晚你就留宿在北大房。
1: 谢谢贝医生。
4: 黄先生，
3: 晚安。
1: 晚安。

0: 你怎么会的这么多？我也想学。
1: 等去根据地，我教你。
2: 今天咱们直播间抽的是吴京老师的亲笔签名的包啊。

0: 这个女主哈、啊，她是也是一个中共的地下党员，然后呢，她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不幸的牺牲了。然后呢，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位男主王浩，黄浩，他来继续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哈、啊。所以大概前半部分的剧情讲，
1: 黄同志，
0: 跟大家
1: 这是从北平城里救出来的八路军战士，他快不行了，
2: 我们去找魏医生。
3: 你先清创消炎，我来准备注射液。

0: 同志，你醒了。请你放心，这里是法国医生贝西耶家。
1: 我被日本人抓到了细菌部队做人体实验，战友除了我都牺牲了，他们抓了很多人用于病毒实验，这是长牺牲前记下来细菌部队的罪行，他让我一定要带出来。
0: 同志放心，我们中国人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将日本人的罪行公之于众。

0: 背上，谢谢您的玄乎济世，药效好不少，我会给您补齐。
1: 你不用这样，黄先生，太客气了。我猜你和他们，我刘佩小姐是一样的人。
0: 我们都是中国人。黄先生，我想告诉你，你可以信任我，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永远站在中国人这边。嗯，谢谢你，背上，您真的救很多中国人，将来我们可以一起去救更多的人。
2: 你说他们这些西洋人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帮助那些支那人？因为他们都是弱者，只有弱者才有可笑的同情心。

0: 天皇空军袭击了美军，美军的珍珠港基地，打日本的军队才是无敌的强者。王先生，你托我买的香港药局的奎宁延误了很久，亚洲的战争局势越来越让人担心呢。
1: 贝生，你快看。
0: 出大事了！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2: 英美日本宣战了。北平是日本的地盘，李麦克教授又公开支持中国抗战。
1: 我们需要尽快找到麦克。
2: 现在的英国是我们日本的敌人，抓住这个英国佬的时机到了。

0: 林麦克教授不在学校，也不在家，他能去哪儿呢？
1: 会不会去您的贝加花园寻求帮助？
0: 可他一个外国人走在路上，还是太显眼了。
2: 麦克，不像我们被跟踪了。
3: 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的言行，习惯也不安全。我们得尽快去贝加花园，那里是个秘密的交通站，能把我们送去抗日根据地。

0: 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
1: 我能不能再用一下我这张外国人的脸帮帮他们？
0: 我有个办法，我们不妨一试。我们这样，
2: 松行长官，我们医院没有犯人，请回吧。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本无线电的书籍，是不是林麦克的书？
1: 那是我看着玩的。
2: 报告长官，治安队在街头发现林麦克正骑着摩托车要去北平城外的燕京大学。
0: 贝医生，告辞了。
3: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哈，大家听好了哈，叫中共地下党黄浩给贝西叶医生哈留了一封信，这个信上写了一些什么啊？这个信上写了什么啊？大家再听一遍这个问题，要是中共地下党黄浩给贝西叶医生留了一封信，这个信当中啊写了什么？就是我们
0: 林麦克啊，
3: 大家看一下，
0: 我就行吧。哼，怎么回事？林麦克人呢？
4: 长官，林教授把这摩托车给我了。
0: Fuck！ 林麦克去哪儿了？
4: 这摩托车送给您了。

0: 忘机心，中国人真是有办法，
1: 怪聪明了。
2: 林太太，林先生，你们跟我走吧。
3: 王先生，
4: 之前我们捐赠的烟台，就是他帮忙送到了根据地。
2: 林教授，林太太，你们跟我走，我们去下一个交通站。林教授，你是电台通讯专家，我一定会安全地将你们送回根据地。

0: Je suis médecin. Ma mission est de soigner et de sauver des vies. Autrefois, je sauvais des vies une par une. Aujourd'hui, le monde entier est en proie à la guerre. Et les pertes humaines sont innombrables. J'ai 70 ans et mon temps est compté. Je me sens impuissant. Je veux faire tout mon possible pour sauver autant de personnes que possible. Pour permettre à davantage de Chinois vertueux de survivre et de résister à l'agression et à l'oppression jusqu'à la victoire finale.
1: Song 长官，我们的便衣没有发现林麦克夫妇的踪迹。报告。
2: 前不久没消息，他们肯定跑了。晚上好，大家。我们的问题已经出了哈，叫中共地下党黄浩给贝西叶啊医生留了一封信，信上写了什么哈？大家看一下。林俊这个法国人，说不定。剧，然后里面的剧情。那是比林麦克更大的鱼。是。贝医生，这是根据地同志送来的药品清单。最近前线的八路军战士打了不少胜仗。 有很多伤员，所以很急需，准备好这批具伤效药的药品。
3: 我知道这都是战士们救命的呀，早一天运到就多一点活下来的希望。
2: 对了，白求恩同志还夸奖过我们这条运送药品的地下交通线。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连德国拜耳的药都弄得到，真是了不起。嗯。
4: 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月的沙龙，把这批药这个医生是法国人，这个医生是，我会去给组织发电报。德国周末，果然在贝加花园接货。嗯，好，法国是法国。哦，
2: 黄先生，谢谢你帮我排忧解难，请您参加周末的沙龙。一定准时到。
5: 那时候太难了，是的。
4: 贝大夫，不好，到处都买不到汽油，怎么办？
2: 东交民巷也没有了吗？汽油是管制物资，黑市都买不到。那开不了汽车了，怎么回去啊？
4: 我们必须得在沙龙举行之前把药品带回去。王管家。
2: 等等我，咱们停下了休息一下。贝大夫已经出城了，要不我骑车把东西送回去，您慢慢走，我回去准备沙龙。
4: 不行，过了海淀呢，前面温泉镇有日本人的重奶城，说不定还得盘查一道，必须得让他们看到我这张外国人的脸，才算是万无一失。
6: 完了，快快！先不着急抽奖，我们八点那个八点十分钟的中奖概率会更大。今天怎么改成骑自行车了？而且还带着东西，不嫌麻烦吗？
7: 周末我的贝加花园有沙龙，朋友们都在等着我，我得回去的。但是什么没邀请我呀？
8: 松井长官公务繁忙，不便邀请啊。这个松井太没有边界感了。
9: 不行，王管家让他送，
7: 要硬凑，
8: 都是些常用药品。
7: 走，
9: 这些都是大日本帝国战略物资。
7: 管制药品，没收。
4: 哎，不准没收！放开他，松井长官，他是我在中国唯一的亲人。
7: 不过是个家奴而已。
4: 我们法国人崇尚自由，我们尊重每一个个体。
7: 法国人，还不是战败给？

你不能拿走这些药品，这是法国领事馆的外交官先生订的药品。就算是要没收，也应该通知一下外交官先生，他正在中法大学的温泉疗养院休假。如果需要，我可以带您去拜访。一个外交官为什么会买这么多药？我们法国人慷慨乐于助人。 这周末的沙龙主题是义诊活动，邀请函给您，到时候请您跟外交官先生亲自说明。

0: 吴小姐，你最近咳嗽病好多了？
1: 我最近在温泉镇疗养。哦，
2: 电视用手机
0: 岐山气候好，
2: 是，
0: 温泉疗法对你也有利，要好好休息，提高免疫力。
1: 谢谢贝医生。
3: 贝医生，老贝医生，救救我弟吧，他是被日本将功的刺刀给扎伤了，
0: 抬到手术台上去，需要马上清理伤口进行手术，我去楼上拿医疗器械。
1: 贝医生，我帮你去拿吧，我在学校进修过护理，我可以当您的助理。
0: 好的，谢谢吴小姐。

0: 吴小姐，麻烦你去帮我拿一面法国国旗挂起来，让日本军官别忘了这里是一个法国人的家。
1: 好的，卫医生。

0: 苏队长，北角花园我们还要继续监视吗？我们已经在这里浪费了太多钱。商界长官认为，我们已经盯了这么久，而且平西地区的交通线照常运转，说我们以后只能往回撤。
1: 何可？这些狡猾的地下党！
0: 西山的旧峰，有三位交通员在等着你，你们兵分四路，将药品从妙峰山联络处。
1: 感谢你，黄先生，让我当上了交通员。我做梦都想打鬼子，给八路军做贡献。
0: 王管家，你平时协助贝医生运送药品，已经是为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走吧，小王同志。

0: 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我的身体已经不比小伙子。谢谢。
1: 为什么？你说中国什么时候能没有战争，老百姓才能过上宁静的生活？大家都在说抗战必胜，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胜利？
0: 快了，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已经建立，胜利的曙光就要到来了。

0: 敌中反扫荡胜利了，太好了，兄弟们撑住，等着我们的要兵攻击。他们肯定是吸取了我们的军事情报，才知道我们军队的动向，要不然不可能打败我们的日本帝国军团。
1: 松井长官，近期新街口福音堂的用电量暴涨，你说那个皇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路军又把我们的精锐部队包抄了，八哥，
4: 他们肯定是吸取了我们的军事情报，才知道我们军队的动向，要不然不可能打败我们的日本帝国军团。
0: 松井长官，近期新街口福音堂的用电量暴涨，你说那个皇后
1: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5: 集中根据地取得了反扫荡阶段性的胜利，我们需要尽快提供药物支持。
6: 你托我订购的药品已经在启用了，我们趁着这个周末的沙龙把它们运出去。
5: 北医生，最近松井有没有派人监视你？
6: 没有，自从上次在我那儿碰了壁，就没再出现过了。大概日本人深陷战争泥潭，四处兵败，没空关心我这个外国老头了。

0: 这边。
1: 搜，猴子搜，
0: 法医不点开，
2: 抓住黄浩，
1: 别再跑了，
3: 是。

0: 我们被抓住了，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没有什么，这都是我的个人财物。黄浩先生，请跟我们走趟吧。我在你的办公室里发现了电台。 来，走。中国真是地大物博，什么好东西都有。 沙龙上认识的朋友，你们日本军官就是这么招待朋友的。是朋友还是敌人，还不一定。我那个电台是商用的，是我用来做贸易的。看来还是追云，想抢走。
1: 微笑，说实话，我说过，这电台是商用的，是商用的。你不说实话的话，我就再给你点厉害尝尝。最近乱，香港地区期货交易频繁，宋检察官。
2: 请专家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怎么说？根据现有的情况判定，市场与电台只有受报，与一般企业商业电竞相同。
1: 长官，我们福音堂的诊所、学校、工厂需要人经营，放了我，饶了我这一次，我的那些经营软，任凭您的处置。长官，来下去。
3: 贪了。

0: 还有六分钟，我们抽奖啊，朋友们。
1: 悲伤，东西等出来了吗？带出来了。

0: 凤姐虽然放了我，但恐怕已经盯上我了。
1: 那这周的平西交通线还要运转吗？
0: 要运。前线的战士等这批要救命呢。不过我们要想想办法，该怎么运？

0: 松井长官，我们刚抓住了一个共党特务，他供出了一个人。
1: 谁？
0: 就是他，皇后。曾经是西北军的军医，他思想激进，进了中共的据点受训，现在几乎可以确认，他就是打入北平的间谍。
1: 我知道了，按他的身份来看，他绝不是普通的共党探子。我们跟紧点，说不定将北平的地下网络一网打尽。

0: 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还记得我教给你的使用方法吗？
1: 可以啊，刘佩彤这现在手枪玩得很转。是黄组长教的，执行完这次运送任务，教我拆装电报机，好不好？
0: 好，只要你想学，我都教给你。
1: 往后如果我不在了，
0: 你就顶替我的位置，
1: 记住，平西交通线的。呸呸呸！别乱说，就是我暴露了，你也不会暴露的。你是我的组长，是我的英雄。

0: 不跟咱们去北疆方人了，他让咱们把药病出城，他择日再去平西根据地。
1: 你没问问他什么事？
0: 他说您知道的越少对您越安全，这是他给你的信。
2: 家门重点来了，朋友们啊，
3: 北上，如果我今晚到不了北家花园，请将我的亲笔信交与家里人，会有新的沙龙客人和您联络。
2: 重点来了，朋友们啊，还记得我们今天的问题吗？

0: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了，在我们的评论区可以把答案打起来了哈。刚刚我们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中共地下党黄浩给贝西野医生留了一封信，信上写了什么内容啊？
1: 刘伯伯，黄先生，这个微缩胶原里的病例部署图，是我从日军部队偷拍的，请您务必带出北平。
2: 您最近还好？
0: 大家持续的发号，然后我们的向小鱼啊，
1: 我
0: 会在
1: 我全区
0: 那个评论区会看到的，然后会
1: 苟且偷生，
0: 选择我们
1: 是在羞愧难当，
0: 正确的朋友，
2: 你忍辱负重，冒着生命危险，拿着如此重要的情报，皇后再次叩谢了。
0: 好，我们停一下吧，跟大家抽波奖吧，朋友们哈。来吧，刚刚我们的问题已经答案已经出现了啊！中共地下党黄浩给贝西野医生留了一封信，这个信上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答案啊！答对的朋友们哈，按照我们的这个优先顺序哈，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可以获得我们今天我们标人主演吴京老师的亲笔签名海报的哈。然后我们的问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哈，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一下。在打答案的同时，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抽奖的一个时刻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之后，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页面当中，点击这个，来我们把投屏上一下哈。点开我们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红包包哈，大家在屏幕上方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右侧有个红包包哈，朋友们啊，在你的直播页面当中点开进去，然后点击我们上方的点击抽奖，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能够抽中多少钱呢？每天我们是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的，朋友们哈，然后每天大家晚上都是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来进行抽奖的哦。OK， 你现在没有抽到，屏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抽到的？抽到的可以，朋友们哈，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我们的新用户抽奖是有三倍的一个。这个一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个 buff 的一个加持吧，所以大家要多多的拉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进行抽奖哈。新用户抽奖的概率是翻三倍的，下方有个大象剧场的累计签到七天哈，是可以去领一个2块钱的一个红包的哈。这个的活动的时间是3月17号到3月30号，到这个月的月底了，朋友们哈，所以说抓紧时间可以去进行一个签到了，朋友们哈。哦，我看好多朋友都已经把我们的答案已经打出去了。我们的向小鱼啊，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一下，是我们哪位宝贝已经中了奖了哈。然后呢，中奖的这位朋友呢，我们向小鱼应该会联系你啊，到哪里领奖，或者是你的收货地址等等这一些的哈。今天没有抽到晚，等晚一点是可以的哈，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持续的把我们的答案打在公屏当中哈。今天必须抽大奖，没有任何问题的哈，朋友们，我看已经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把我们的正确答案已经够打在我们的屏幕上面了哈。委托贝西叶医生将用品秘密送往平西抗日根据地，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啊，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的向小鱼哈，持续的会。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的，那当然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如果说昨天没有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参与我们的问答的话，大家是没有资格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的哈，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必须得2天的答案都答对了啊才可以。这个能明白什么意思吗？你昨天参答了我们的答案，你今天是有机会来进行我们的第二次的问答的啊，你是有机会进行一个第二次的一个答案的。那么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可以拿到我们的奖，当然没关系，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明天和后天我们还会送一张海报的，所以明天后天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是可以的啊。来吧，我们看剧吧。
2: 这是刘佩的东西，你留着当面想，
0: 可能我们这个看哪位小宝获奖的这个，今天是有一个，
1: 我觉得小女
0: 需要时间统计，
1: 最想把这个玉佩留给你，
0: 所以可能我们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哈，今天不一定会公布，但是我们一定会去联系您的哈。

0: 先生恐怕来不了了，我们先走吧。白医生，你说黄浩翔不会是……哎，他做的是正义之事，希望他有大难不死的幸运，上天保佑。白医生，来走，你应该马上手术。
1: 我带你去贝家花园，在那我可以帮你做手术。
2: 收，
0: 那边，走。这个，帮我保管好它。什么
1: 交？如果这次我有命出去，我一定会来找您的。
0: 哎，黄浩，这次你听我的。
1: 没事，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贝家花园已经不安全了，不能再连累你。
0: 说好了，听我的。
1: 我会安全把你送到根据地，这个你难道不送了吗？要是不送，我会把它烧了。你现在只要有一线希望，那也要抓住。快！这次绝不会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
0: 这里是法国人的医院，
1: 整个北冰都是日本人的。法国人拦着，连你们一起抓。
0: 好的，我们法国人崇尚和平。

0: 皇后同志，你要坚持住啊！你要坚持住啊！你要坚持住啊！皇后同志，皇后同志！老贝，
1: 老贝大夫，
2: 乡亲们，帮我拦住追杀他的日本人，阻止他们。
0: 日本人，
1: 那我们把桥拆了，牵住鬼子，绑过老贝大夫，然后啊，咱们把桥修下来，走，过去啊，
2: 走。
1: 皇后，你要坚持住北仁河村的村民，已经把通往贝家花园的木桥拉断，挡住日军的行动，我会让你活下来的。皇后同志，你要坚持住啊，千万别睡啊！
3: 长官，前面桥塌了，过不去了，前面都过了咱们北平蓟县了，咱追吗？
4: 追，必须给我追，
3: 追到这个空档，统统给我死！

0: 我们已经取出子弹了，现在进行缝合。吴小姐，消毒。不好了，出血了！拿止血包。好的。
1: 你不能睡，你回答我的问题，睁眼醒醒，很好，你还年轻。
2: 好，我们现在吴京亲笔的签名海报已经获得。好，恭喜我们的用户尾号是3585的这位朋友哈，恭喜再不在？
0: 回答我的问题。
2: 尾号3585这位朋友在不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可以说一声哈，我们要联系到你3585，3585用户，用户尾号3585这位朋友在不在？恭喜你获得我们吴京亲笔签名海报啊！
0: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死啊？
3: 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要答应我，熬过今天，用你的眼睛看到明天的太阳。
4: 哦，这句话说得好好。
3: 那么我就告诉你，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3: 闭上！
4: 宋锦他们渡河过来了。
1: 不，这是法官的私人住宅。你们五权进入，我们是日本军人，在打日本军队，打下的土地上，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你，恭喜你3585，恭喜！啊，我们后面的小那个，我们要怎么联系到这个用户向小鱼，可以在评论区跟他互动一下哈。就是你，是你，是你。
3: 闭上！
4: 他刚才
3: 医生心脏病犯了，
4: 给我搜！
3: 赶紧急救！
4: 闭上！

0: 装的。
1: 好事。
0: 所以黄浩藏哪里了？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为西野医生把生死置之度外，把保护药品运往抗日根据地，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1: 好伟大！
0: 习近平总书记曾盛赞他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时光荏苒，贝加花园依旧矗立于北京市海淀区，这个抗战时期的秘密交通站，如今成为了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并肩作战的历史见证。

好，我们这剧到这儿就结束了啊，非常感人啊，也很热血的一部短剧哈、啊。谢谢这部短剧所有的演员朋友们哈、啊，也感谢我们大象剧场所有的朋友们今天陪伴我们看完了这部短剧哈、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吴京老师主演的这部电影《镖人》的亲笔签名的海报呢，我们已经送出去。

0: 去了哈，恭喜我们刚刚的那位用户的朋友们。然后同时我们今天直播间88元的这个现金红包也已经抽出去了。然后如果还想要亲笔签名照，还想要88元红包的朋友们，没关系，明天晚上我们的直播间继续给大家放福利啊。那么明天晚上欢迎大家7:30再次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同样会给大家在
1: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好，看微剧上大象，我是大象新闻的陪看主播上峰峰仔。今天我们要陪大家看的这一部剧叫做《风吹麦浪遇见你》看这个海报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部剧那我们先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在春节之前大象剧场给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些福利那么我们现在大象剧场每天晚上边看剧可以边抽奖边赚到我们的现金红包方式非常的简单如果说各位在大象新闻刷到过短剧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是从12月18号一直开始到了今天，而且每一天的活动都是真实有效的，主打的是一个真实，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广告那么参与的方式很简单首先我们必须手机当中要有一个大象新闻的 APP 要去手机各大应用商城当中去下载这个 APP， 下载完了之后搜索大象剧场看剧过程当中我们再点开这个链接大家会看到一个直播的一个画面，然后在这个右侧它有一个小红包，点击进去就是我们整个一个抽奖的一个转盘了。那么在这里要重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奖金池整个给大家设计的是88元的天选之子，这是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88元的现金大奖，那么接下来20元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锦鲤奖，再接下来8块8、2块、1块还有3毛是不等的那红包的数量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因为这个活动的力度也是比较大，所以红包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先到先得。那么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点击立即抽奖之后，如果说抽中了，不管红包金额的大小是多少，立马可以提现到我们支付宝的账户当中只需要输入到我们支付宝的这个手机号，也就是你的账户，然后再加上你的认证的这个真实的姓名一定是要匹配上的，然后就可以提现到我们的支付宝账户当中了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小小的一个隐藏的一个 buff 和玩法就是从8点开始一定是8点，记住这个时间了，8点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时候抽奖的概率是黄金时间，8点到9点钟来抽奖是黄金时间，所以现在不要抽现在不要去抽奖，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等到8点钟的时候峰仔会跟大家一起去开启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抽奖然后还有一个 buff 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说你是新用户，手机当中从来没有大象新闻 APP， 或者是有但是没有在我们大象剧场这个抽过奖的朋友们新用户的话是可以有3倍的一个抽奖的一个概率，所以赶紧拉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下载大象新闻 APP 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当中抽奖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8点钟的时候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我们一起再抽奖然后呢我跟大家看一下我们昨天这个中奖的名单，我们每一天都会把中奖名单公布在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当中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尾号6434的朋友获得了88元的现金大奖，因为昨天不是我这个看剧所以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我们今天如果说各位朋友这个朋友不管是中到88还是20还是多少的金额，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打弹幕跟我们一起留言这样都能让大家来接一接这一份好运然后20啊8块8，你看一下大家昨天有中了几个8块8，1、2、3、4、5，有5位朋友中了8块8，只有1位朋友中了20元那就是每一天他这个数量呢都是给大家，就是看来这个昨天应该是抽奖的人不是很多，要不然20块钱肯定不可能还剩两个红包一般我们的奖金池当中是有3个20元的红包的，那昨天还有2个没被抽到，那么今天这个20元是不是可能会多一些呢？不知道了朋友们让大家自己去试一试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部短剧吧，那今天是完整的给大家看一整部剧风吹麦浪遇见你它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叫做周月娥太刚了，我盲猜，我也没看过盲猜应该是这位女主的名字离婚之后独自带着娃闯事业，开饭店修祖宅，凭借着实力打脸了这个农村敌意没出路，

0: 哎，难怪它的这个海报是这种乡村风格的哈，你看，却偏偏遇见了王二柱一家硬核逼婚，这应该是男主哈，我猜测哈。深情总裁杜怀瑾再现呼吸，哦，这个应该是男主，霸气开对，恶势力替他扫清了这个障碍，把我的女人只能我疼，霸总出现了，焊在脸上哈，没有憋屈的剧情，没有拖沓的误会，上大象新闻客户端好看一波这个烟火气里的逆袭爽剧啊，你看我们小编给他起的叫做烟火气里的逆袭爽剧哈，好，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期待一下。OK， 我看看现在已经我们的评论区有小伙伴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哈，我们的暖机啊，这个小宝说一啊，扣了一个小一啊，我们像小鱼也是的啊，对，我们的互联网搭子哈，有没有在线的？有在线的话可以跟我们扣一波小一，让我们看一看哈。然后呢，再跟大家小小的一个透露哈，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多给我们评论，多给我们点赞，多给我们留言，能够增加我们账号的亲密度，这样一会儿抽奖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哈，这个幸运就砸到了你的身上。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部短剧。
1: 大侄子，他就是钟远娥，
2: 你的小面，
0: 谢谢。花这个面筷子在这儿，好香啊！
1: 呀，媳妇儿吧，
0: 我今天没有点外卖，因为我想的是说，我一会儿下班就出去。
2: 8年前，他男人
0: 不是还跟别的女人吵了，
2: 这么多年一直单着呢。你也别嫌弃他离过婚，你看这个店，还有村里的新房，等你们结了婚，那都是你的。
3: 谢谢，慢走。
4: 就他了，就是，我要跟他结婚。
2: 哎，你急啥呀？傻小子，在外面等着我，等着我。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起来了啊，朋友们。没有下载大象新闻 APP 的刷屏，也赶紧去下载一下了。
5: 杜总，10分钟后有个会，
6: 取消今天所有安排。
2: 大喜事儿，表姑，哎，来来来，你跟我走，我给你谈了一门好亲事儿。
3: 亲事儿啊？不，不行的，我没打算再结婚了。
2: 哪有女人不嫁人的呀？往后你这个店，还有村里的房子地，谁给你守着呀？听表姑的，走，来走。
3: 表姑，
6: 周老板。
3: 真的没有打算再结婚，你赶紧先回去吧，我这还做生意呢。
2: 远娥，你可是离过婚的女人，本来就没有男人能看得上你，现在好不容易一个男人看上你了，怎么都得去见见。
3: 行了行了，赶紧走吧，回去吧。哎，
4: 怎么着？他不同意？金花婶，你这彩礼都收了，这婚事谈不成？我
2: 不行，彩礼可不能退。怎么没谈好呀？过两天他就回村，到时候啊，咱们就坐在一块儿，好好谈谈结婚这个事儿。
3: 杜先生，给您坐。
6: 哎，周老板，你要去相亲啊？
2: 走走走。
3: 没有的事儿，我相什么亲啊？都这把年纪了。你要葱油汤面是吧？我去做。
6: 要啊。已经认识7年了，我
0: 啥意思？为什么认识7年？
6: 我想和你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
3: 不行的，我离过婚，还有个女儿。你是城里人，念过书，我们不合适的。
6: 我们
5: 杜总，常书记他们已经等急了，您看。
6: 月娥，看来我得先走了。
3: 好好好，你有事先去忙。
6: 哎，我刚才的话有些突兀，但我是真心实意的，还请你考虑考虑我。下次见。
7: 开发区的范围已经辐射到整个青州区，他们这次来就是要和我们谈谈正式动工的事。
8: 把王家村设为试点村落，优先动工，尤其是道路方面。
0: 下方
8: 是月娥的家乡，
0: 冲起小面儿，
8: 以后我陪月娥回去。

0: 太方便。
1: 好的，走走。
2: 现在好不容易一个男人看上你了，怎么都得去见见。
0: 找人去王家村悄悄照看着月娥，如果有人骚扰她，立刻通知我。
1: 是。
3: 中年人的爱情。
2: 哎呀，叫你喝酒，叫你喝酒，喝醉了就打人。你说你媳妇被打跑了多少个了？
4: 妈，我跟你说，人家月娥在城里开了个大饭店，那等结了婚，那就是我的呀。
2: 不就一个破饭店吗？那能值几个子儿啊？
5: 他这个房子才最值钱。二舅子，你可撞大运了、啊。他这个房子就在杜氏集团规划的开发区的中心，这就开发区陷阱。这比珠子还值钱，
2: 真的？
5: 我真是杜氏集团，我还能骗你吗？
2: 哎呀，哎呀，好好好！
4: 你看你
2: 这。表姑，
3: 这是因为一碗面日久生情吧？自家人
6: 妈，你可算回来了。妈，
3: 是的，
2: 你这孩子，哎，你认错人了？
6: 没认错，我爹说的，你就是我妈。
3: 媳妇儿，
2: 月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会犯这回。
7: 哪有女人不嫁人的呀？晚上有个男人搂着也不寂寞呀，还白捡个儿子，有什么不好？
2: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呢？
5: 听说你在城里开了个饭店，关了吧，想二柱子搬进来。你在这个院子里养点鸡鸭，搞个农家乐，等这开发区一建好，这钱不大把大把的来吗？
4: 哎，成，等会儿哥，你和妈把他都搬过来啊。
2: 成成成。成什么成啊！我说了我不会再结婚，你们听不明白吗？就算我再结婚，也不会找借口，成天只知道喝酒赌博，不干正事的了啊！哎哎，你什么意思你啊？月娥，你这个条件有个男人要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呢？哎哎，你干嘛？我让你们走！我让你们走！
4: 这咋办呀？我等着结了婚住这大房子里去呢。
2: 阿强，今晚你就找他，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看跑了不成。
3: 等会儿，

0: 喂，
1: 月兰。
2: 杜先生，怎么了？
0: 没事，
1: 就是我有点想你了。月兰，上一次我跟你说的事情，
0: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我还没想好呢，对不起啊。
1: 你不用和我说对不起，月兰。
0: 没有人能逼你做你不情愿做的事情，
1: 所以你慢慢想，不管答案如何。

0: 谁？
1: 妈，就这还敢进？我天哪！

0: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去，我就去了。不给我住手！这大晚上的干什么呀？都是。
1: 哎呀，组长，你可要为我们二侄做主啊！你看看人我儿子多帅呀！就是这个泼妇啊，他把他男人打成这样了。
2: 你儿子好忙了，二家把你交过来，在一起了。
1: 我怎么会看上他呀？
0: 胡说八道什么？这不是我男人，就不要脸的东西，大半夜偷摸到我家，现在就报警抓他，告他强奸！哎，远哥，
1: 行了，闹什么闹？报什么警？在这个节骨眼上闹事，搅黄了开发区的项目，就是我们全村人的罪人。
3: 为什么？
0: 可是组长是他们。
1: 远哥，你难道真的要为了这点破事影响我们全村的发展吗？
4: 为什么？
5: 就是。
6: 远哥，怎么这样呀？怎么耽误了他的
1: 全村人？好不容易办公室这样子，你不能这样，
7: 这多难看呀！
1: 行了，都散了吧。
8: 不行。老子就认准月娥了，她必须嫁给老子！你们都是想个办法呀！
0: 啊，金花，我们可是给了彩礼的。
8: 金花婶儿，
9: 哎，爸，不是那个。
10: 杜先生，非常感谢您对钦州乡村建设的支持。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先完成。
11: 突然这看得很赏心悦目。
12: 好的，唐书记。
13: 不错，我叫崔有人逼婚周小姐。
11: 还有15分钟到我们抽奖的时间了，朋友们，八点没有下载大量新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下载了。
12: 还欺负我的人，
14: 真没意思。
12: 推掉今天的会议，现在去。
15: 是。
16: 杜总，
17: 组长，杜氏集团怎么突然撤资了？没了这个项目，我们王家村可怎么办？
16: 吵什么吵？杜总马上就来了，我们好好哄哄他。比你们在这吵再多都没用。
15: 组长，不好了，周月娥家又闹起事来了。
16: 啊，
18: 彩礼都收了，居然还悔婚了，太不像话了。
19: 我跟你说，哪有是他妈，连棺材本都拿出来。
18: 周月娥竟然是这种人。
0: 小伙，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
20: 求你了，妈，求爸爸慈悲，你和我爸爸结婚吧，求你了。你们不能结婚，我就再也读不了书了。求你了，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0: 小伙，听我跟你说，你跟你爸爸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送你读书是他应尽的责任。
20: 妈，求你了，等你们结婚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求你了，你别走。
11: 哇！
20: 求你了！
19: 小小伙这人多可怜！
0: 小伙，你这是干什么？
19: 彩礼都收了还不嫁，太不要脸了！
18: 小孩偷偷磕成这样了，
19: 他周月娥居然是这种……
11: 你说这小孩有这样的思想观念是因为什么？是不是跟家庭的成长这个环境非常大的？
0: 小伙还那么小，你们就逼着他做这样的事儿？哎呀，我说你是女人，
16: 到底能闹什么？
0: 组长，这女人她收了我们家彩礼，她悔婚。哎呀，这钱可是我老婆子最后的家底儿啊！这婚要是结不成，我就不活了！我哎呀，她胡说八道，我根本就没有收他们家彩礼，我也说过不会跟我二主结婚，是他们一直缠着我。
19: 月娥，那钱咱们确实是收了，你咋能不认呢？
0: 表姑，是你收的他们的彩礼，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不会再结婚，你要钱自己结。
16: 金花婶可是你的长辈，顶当长辈，目无尊长，收了彩礼你还悔婚，你这是背信弃义，小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东西？作为组长，今天这个主意我拿定了，这个婚你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
17: 这杜总的车，欢迎杜总，久仰大名。杜总，
2: 杜总这个眼神可以的很细。
3: 杜总，您等等我们。
17: 唐书记，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杜总真的要撤资吗？
4: 怎么回事？你问问你们处的村民啊！我累死累活，为了钦州区早日富裕起来，现在好了，全被你们王家村的人给搞砸了。
0: 不可能！我会跟王二处结婚，我跟他没关系。
5: 只怕这事儿留不得你。来两个人，把你给我架到二柱的房间去。
7: 上！你们都等着干什么？别忘了，今天这好日子怎么来的？要不是我，人都。

0: 集团怎么可能看上蒙下村？你们又怎么可能挣那么多钱？
1: 媳妇儿，你跟我结婚啊，我会对你好的啊。媳妇儿，咱们不闹了啊。
2: 我就不信了，我不愿意嫁，你们还能逼我不成？如果你们逼我，我就报警。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放开我！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儿子！哎呀，儿子！哎呀，我的妈呀！你这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妈的？
3: 敢踹老子！
4: 朱总，快快快快来！
3: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是不是？啊！好好跟你说不听，老子今天非把你给办了！
2: 你放开我！放手！你放开我！
5: 走！
2: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5: 月娥，过来！
6: 难怪他瞧不上王二柱。
7: 唐书记怎么来了？
8: 唐书记不是去找杜总签约吗？难道他就是
5: 杜总？什么？他就是杜总？
8: 没事了。
9: 唐书记，我是真没想到啊，在你们这个地方，竟然还会有逼婚逼嫁的陋习。
8: 我的月娥，我生怕话稍微重一点就会吓跑了他。
9: 你们竟然敢逼他嫁给一个道德败坏的败类！
3: 好啊，周月娥，我说你怎么悔婚呢？原来在外边搞野男人。
5: 二柱，
3: 你闭嘴！
7: 哎，凭什么不能说？
10: 二柱，这婚咱不起，这人咱惹不起呀、啊！
3: 哥，你这啥意思嘛？你是杜氏集团的人。就算是这唐书记江都开发区，不都得看你脸色吗？月娥，你是再给那个男人纠缠不清的话，小心我对你俩不客气。
10: 你赶紧走，都市集团是我们城的龙头企业，你别因为我而得罪他们，这里的事情我自己能解决，你走。
8: 月娥，你放心，不是我得罪他们，而是他们害怕得罪我。
3: 今天你敢给老子戴绿帽子，就让你横着混入王家村！
11: 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
12: 都给我站住！
10: 哎呀，
7: 儿子！
3: 你个混账东西，闭嘴！你怎么敢打老子？信不信我只要一句话，你星洲区开发项目就开不了工！
9: 我记得你当初就是看在你是月娥老乡的份上，才把王家村的项目交给你。你说会好好干，这就是你的好好干吗？王大柱！
10: 哎呀，儿子！
5: 哎，住手！我知道错了。
3: 哎呀，哥，你这是干求啥呢？你脑子让驴踢了？
5: 你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杜氏集团的总裁。
3: 还警啊！
10: 杜先生，你是杜氏集团的总裁？
5: 他是杜总？
7: 不可能！
13: 哎呀，经典短剧的套路，不可能！
7: 是不是没看清楚啊？像杜总那种大人物，咋看得上这朱雨罗呀？这，你赶紧的，你自己去看清楚去呀！
14: 是啊，那哪能呢？
7: 闭嘴吧，
5: 杜总，这是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我要是知道你认识月娥，我也不敢为难他。
15: 啊，杜总，误会，误会，这我们不接，不接，走。
9: 站住！

0: 是不是误会？你们去和警察说吧。何秘书，把他们全部给我送到警察局去。
1: 是杜总，
0: 把他们给我带走。杜总，杜总，杜总，
1: 杜总，
0: 唐书记，其他的事情就辛苦你了。王家村的事情什么时候解决清楚？开发区的事什么时候重新开始？
2: 好的，杜总。月儿，没事了，你放心，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你们呢？哎，
3: 完了，全完了！我回去。
2: 好，
3: 我从昨天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4: 宝宝，我还在海市出差，你那个回去陪你好不好呀？嗯，
2: 新角色出现，
4: 出差几天你赶紧出来。哎呀，还是跟月娥在一起的时候好啊，什么都行，除了漂亮，就是穷了点。不过啊，我现在有钱了，我们倒是还可以再续前缘。哎，去。 我来啦！
2: 这个月娥怎么命这么苦啊？哎呦我天，一个渣男一个接一个。

0: 相干的人生气，谁是不相干的人？我是他男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你算老几呀？
1: 还有完没完了？

0: 星宇离婚了，月娥现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要打搅我们的生活，赶紧滚！
1: 你算什么东西？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我是他男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你算老几呀？
0: 还有完没完了？经理离婚了，月娥现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要打搅我们的生活，赶紧滚！
1: 你算什么东西？还有你周月娥，别不识好歹。实话告诉你们吧，我现在可是同盛机械厂业务经理王总，这次回来就是要接月娥去程小福的。选我还是选这个没钱没本事的乡巴佬周月娥，你自己掂量掂量。

好，朋友们，我们先暂停一下吧。我们先暂停一下。好，我们暂停一下。来了，来了，来来来，八点啦，朋友们，该抽奖啦。来，现在跟着我的步骤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抽奖的步骤哈。拿起手机下载大象新闻 APP， 手机当中必须要有这个软件才能参与我们接下来免费领取现金88元的大红包。下载完了大象新闻 APP 之后哈，再点击我们的这个软件的上方有一个搜索框哈，搜索四个字叫大象剧场哈，跟着我的动作一起来哈，大象剧场，然后点击直播看剧抽88红包这儿。啊，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一个直播的一个页面啊，能看到吧？啊，对，然后点击右侧的一个红包包，点击进去就进入到我们抽奖的页面了，朋友们哈。那我们现在哈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手气如何，好运来，好运好运来，来来来来，可以，3毛钱哈。朋友们哈，然后呢三毛钱中了之后直接点这个立即领取就行了，然后输入你的支付宝的账号还有你的这个姓名。在这里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点哈，这个姓名哈一定是你这个账号对应的认证的这个姓名，很多朋友可能输错了或者是这个手机号输错了，会出现这个提现这个取款失败的情况，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手机号支付宝的这个账号和这个姓名是不是对应的，有没有填正确哈，填正确之后就是可以领取的哈。那么红包啊，对，看到下面的提示哈，如果说未实名认证或者填错真实信息将充值失效哈，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一个问题哈。然后呢，如果说大家现在抽中了，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抽中的金额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看看哪位小宝他今天抽到了88，或者有没有抽到20的哈。不管抽到多少钱都是立刻直接提现到账的。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黄金抽奖的时间是8点钟到9点钟，所以在这一个小时啊，也就是我们看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我们陪着大家看剧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来抽奖，因为这个时间是黄金时间段，你错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来抽奖的话，中奖的概率会有微一喵喵喵喵的小哈，朋友们。然后呢还有就是要再跟大家说的一个隐藏的一个 bug 哈，就是新用户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抽奖，首次抽奖可以翻3倍哈，所以说赶紧拉上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哈，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广告哈，纯真实给大家送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里要再次跟大家的提醒还有强调哈，我们在春节期间呢也小编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不同的玩法，包括在年后回来之后我们大象剧场也会进行一个新的一个升级，我们的红包的奖金金额可能会翻倍，或者是数量可能会增多，玩法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新颖哈，主要都是为了给大家某一份新年的一个福利。所以呢在这个2026年还没有到来之前，咱们赶紧把这一份这个好运给接住哈，朋友们。那这就是整个抽奖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朋友圈，不是朋友圈，评论区 sorry。

0: 这个暖机啊说三毛跟主播一样，恭喜你恭喜你。用户也说这个2353也是三毛，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用户0529说只能抽一次吗？对的，每天只有一次免费的抽奖机会啊，这位小宝你可以赶紧去抽一下奖，看看自己有没有抽中了啊，这会儿抽奖的概率会比较高的，朋友们哈。好，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短剧吧。
1: 还是你选我，
2: 我让你滚，
3: 听不明白吗？
4: 王亮，我告诉你，像你这样抛弃妻子、没有责任心的男人，就算再有权有势，我也看不上。你赶紧走，你赶紧滚，怎么对你不客气。
5: 周雨禾，几年不见，脾气见长了、
6: 啊、你简直是个泼妇，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多有钱啊？你会后悔的。
4: 你不走是不是？
5: 你干嘛？
0: 大家抽中红包的可以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哈，看看有没有今天抽中大额红包的，20的、8块的，还有88的哈。
4: 我知道你。
0: 然后让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来接这份好运啊、哦！
4: 现在只想挣钱，供我女儿上完大学，其他的事情我不甘心，也不想想。对不起。
7: 雅，你永远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没什么是对不起我的，喜欢你是我的事儿，我只希望你

0: 宝宝，男的也太搞笑了。
1: 宝宝，你怎么在这儿？
2: 我送你的房子，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跪下。王亮，你记住了，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我既然能给你，我也能收回来。
0: 这种软饭男我真的不能理解。
2: 你要是敢乱来，不仅是你，连你外面的小狐狸精们都别想好过。

0: 叔，你看一下今天吃什么。
1: 这男演员演的还挺好，你别说。
2: 喂，
0: 亮，
2: 今天歇业一天，大家去别的地方吃。
3: 滚！
0: 你们在干嘛？
3: 出去！
0: 别走啊！
4: 佑哥，都八年不见了。
5: 你就不想跟我好好过过二人世界吗？
1: 好吓人啊！
0: 你放
1: 心，
0: 你放心，我亮，我亮，我们早就离婚了，你赶紧走，别再缠着我。
4: 月娥，我知道你还在气我当初离开的，但我一挣完钱，我不是马上回来找你了吗？啊！
0: 我亮，我亮，我亮。
4: 你就走不掉了，你都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想你。那个死肥猪每天只会对我哭三喝四，我每看到那张脸我就觉得恶心。就别说到那种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你啊，月娥，月娥。

0: 正主登场，精彩。
1: 你刚才叫谁死肥猪？
2: 三分钟左右，这条就拐过去河道了。对了，杜总，这是红色集团的厂长，请老朱给您的快点请柬。

0: 我要你砸了他的店，划花他的脸，他彻底干
1: 了。我姓周，怎么样？要么今天你解决这个小贱人，要么老娘解决你，选一个。赶紧的！
2: 送给我！
3: 哎呀，对不起啊，我也没有到。对不起。
2: 不要。
4: 我去，
3: 月儿
4: 真的滑了！
3: 到底出什么事儿？你的手，你的手，你的脸，我也没有。
4: 太过分了，
2: 再滑！
1: 老娘让你滑脸！
3: 爸爸，求求了，我下不了手，我发誓，我以后我再不要来往了，求求了！
2: 没用的废物，把店给我砸了！

0: 了好久好久的钱才开了这家店，我所有的积蓄都在这里了，我想着靠着他挣钱供我女儿念书。
1: 哎，这短剧看的高血压。
0: 我
2: 回话了，说杜总会的。
3: 什么？杜总会来参加我的婚礼？
2: 听何秘书说呀，他会带着他的夫人一起来呢。
1: 完了，
3: 快快安排下去，一定要给杜总和杜夫人最顶级的待遇。
2: 是。
3: 嗯，我一定要大大的操办。
4: 张总，里边请。里边坐，里边坐。哎，我说你俩动作快点儿，小心小心，别把照片弄坏了。来来来，左边点，左边点。
1: 这太搞笑了吧！你结婚然后放一个杜总的一个大照片在这儿。
5: 钱总，再裸的话，您和新娘照片就得换位置了。今天是您的婚礼啊。
3: 什么婚礼不婚礼的？人家杜总能赏脸携夫人前来，就算是葬礼，今天啊，我也得把他的海报放在主位上。把我们那破照片往后挪，往后挪。
6: 宝宝累不累？客人不都快到了，要不你凑合准备一下吧。
3: 哎呀，准备什么准备？今天啊，把迎接杜总的仪式办好了，才是这场婚礼最该做的准备。嗯，
6: 我怎么感觉这人和张月娥家见过？
3: 笑话，人家可是从京城来的大人物，怎么可能和周月娥那样的村姑扯上关系？
5: 也是，我说的对。
7: 钱总，今天不是您的婚礼吗？你摆一个这个不相干的人的照片在这儿干嘛呀？
1: 莫名其妙。
7: 什么不相干的人物？这可是杜氏集团的杜怀瑾，商界的传奇人物。
8: 杜总，奇怪，我没听说过杜总娶妻了呀。
5: 对呀，钱总，不会是弄错了吧？
3: 我怎么可能弄错呢？那是人家杜总的秘书亲口说的，说杜总啊会携夫人前来参加我的婚礼。
7: 真的啊？看来杜总很重视您啊。
9: 钱总，那待会儿可得劳烦您带我们结识一下杜总和杜夫人了。
7: 就是就是，钱总。

0: 都是小问题。哟，来了。杜太太是吧？欢迎您和杜总大驾光临。我
1: 哇，好漂亮呀。
2: 是啊，不愧是杜太太。您就是杜太太吧？你好，我是永东工业的老板。
1: 你好，杜太太。
3: 哎呀，什么杜太太，她可不是什么杜太太。
4: 确实好美啊，女主装扮之后。
2: 怎么很好看吗？
3: 王亮，你不要忘了你今天是跟谁结婚。
5: 没有没有，我当然记得了。老婆你放心，我跟他已经离婚了，没有任何关系。
1: 离婚？他是王总的前妻，
2: 不是说他前妻是农村人吗？怎么会这么漂亮？
1: 对呀，这气质，这长相，我还真以为他是杜夫人呢。
5: 周月娥，你来干什么？我们昨天不是说清楚了吗？让你以后别找我了，你还掺着我干什么？
6: 别自作多情，我是受人邀请，跟你没关系。让开！
5: 要
6: 招待，没时间和你
5: 闹。周月娥，我知道你放不下我，但我马上要和我的宝姑结婚了，你就别再纠缠我了。喂，赶紧把他赶下去，带你顾心安，杜太太要来了，你让他碍了他的眼。
2: 干什么？搜上！
7: 住手！滚开！艾简，真正艾简的人是你们吗？
1: 哎呦，杜总，您可算是来了！
5: 都敢顶撞我，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男人！
8: 你，是不是你就是杜总？
1: 难道他真是杜夫人？
4: 好，我们小编跟我们讲，今天88的 ID 已经出现了，恭喜我们尾号0754的这位朋友抽到88元的红包，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哦。
7: 月娥是我亲自邀请的人，难道我不配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吗？
3: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杜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她这样的乡下女人，怎么可能认识像您这样的大人物呢？
2: 对呀，杜总，您不知道，她是王亮的前妻，之前一直缠着王亮不放，我们还以为她是来闹事儿的。
7: 缠着他？我怎么听说是他一直缠着月娥呢？
3: 哎呀，杜总，您呐、多半是被这个周月娥给骗了。您想想，她一个没钱没姿色的乡下女人，我们家王亮就算是再眼瞎，也是不可能回来再去找她的，是不是？
8: 我们别说了，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周月娥这个新郎。
3: 哎呦，王亮，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人家杜总怎么可能是周月娥的新男人呢？人家杜总可是有夫人的，而且何秘书亲自告诉我，今天杜夫人也是会来现场参加我的婚礼的哈。
7: 杜夫人已经来了。

0: 我只担心会吓着你，想让你慢慢来，慢慢的接受我。但这个世界上仗势欺人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仗着你没有依靠，肆意的欺负你，我实在不想看到这种事情再发生。
1: 我反客为主了。

0: 成为陪你走完下半生的人。
1: 嫁给我吧。
0: 你不愿意也没关系，不要有压力。
2: 不是，我愿意。

0: 居然成了杜夫人，哼！那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我之前做过的事情，我一件一件好好的和你们清算。老大，还有当天去店里闹过事的所有人，都给我抓起来！
1: 不是我，月娥，月娥，你记住我，月娥，这有一些跟我没有关系啊。
2: 是他，都是这个死肥猪，都他干的。好，你个狗男人犯，缺了你，你个死死的没猪，就是你，
3: 怎么就是我了？要不是你去招惹那什么周玉月娥，我们能遭罪入所吗？你，你，我找他呀！
2: 太可笑了，那家属就喜欢有仇必报，
4: 到经常去。
2: 大家一定要记得注册这个登录手机号和支付宝账号哈，我们的向小鱼的提醒。而且向小鱼也跟我们大家透露了一下，说最近这个看剧红包抽红包哈，打算升级机制，多看剧会增加抽奖的机会哦。有可能每天不止可以抽一次，
3: 重新开一下好不好？
5: 你没事吧，安然？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所以，你们已经准备结婚了，还要去京城开个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我管不着。但是妈，在京城开店哪有那么容易？
6: 光是租金我们就承担不起，你们俩呀，还是安安心心在青州过日子吧啊！这店面的事情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手里有家酒店，刚好可以拿给月娥做生意。
5: 酒店？你在京城还有酒店？对，杜氏酒楼，你应该听说过的。杜氏酒楼？您别开玩笑了，叔。
6: 那可是杜氏集团旗下的酒店，你杜氏集团也是我的，安然，我叫杜怀瑾，是杜氏集团的总裁。喂，妈，你们俩还没领结婚证吧？那就好。跟你说。 他是个骗子，我就在杜氏集团上班，董事长我虽然没见过，但怎么也不会是他这样的。哎呀妈，就他这样，要真是什么总裁，我就管他叫爹。
7: 哦，是吗？那这个爹到了京城，你可就叫定了。

0: 这是你杜叔叔给我安排的住处，往后啊你也搬到这儿来吧。
1: 妈，他就是个骗子，他要真是杜总怎么可能住这样的房子。要是有机会啊，你一定带你见见真正的杜总，免得那个骗子一直缠着你。
2: 要安然，谁让你请假的？
3: 你手里那个项目快黄了，你知不知道？
2: 还想不想在杜氏干了？
1: 我马上回来。

0: 手里项目出了问题，得先回公司一趟。
1: 什么项目啊？要不要我帮你问一下你杜叔叔，他应该是你朋友。
0: 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先走了。哎，安然，
2: 安然，知不知道强盛集团这个项目对我们杜氏有多重要？造成的损失你赔得起吗？
0: 孙主管，我明明已经和强盛集团的赵经理谈妥了，怎么会突然……
2: 够了，这个项目由徐青青接手，你立刻去交接工作。

0: 好的。
1: 不行，我还是给文信打个电话吧。喂，怀瑾，是我。
2: 喂，月儿。
1: 安然好像在工作上遇上点麻烦，
0: 我想你能不能帮帮他？
2: 好，别担心，我现在了解一下情况。

0: 这么早就下班了？
1: 我被辞退了。下午出了问题是我的错，可我已经在想办法挽回了呀。为什么连挽回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0: 没事的，没事的，事在人为，可能是领导他太生气了。
2: 恭喜用户 MZHE 抽到了0.3元，恭喜哦。
1: 妈，算了吧，我们两个就算去争取也没有用的，都是我搞砸了。
0: 不行，事在人为，你不是说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吗？我们好好去跟领导说一说，争取一下，你不做又怎么知道不行呢？
3: 居然真的把周安然的那个项目给我弄到手了。
4: 去，
5: 一个项目算什么？这要是你想要的，就算是天上的星星，我也跟你抢过来。
3: 老公，你真厉害，想着刚刚周安然哭哭啼啼出去的那个蠢样子，我就想笑。哎呀，
0: 别怕闺女，今天这事儿妈一定给你做主，如果妈做不了主，就让你杜叔叔给你做主。
3: 老爷，
5: 谁让你进来的？周安然，我今天跟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还死皮赖脸回来干什么？
0: 我们不回来，怎么看到你干这么龌龊的事儿？你口口声声说安然的工作出来，是欺负他没人撑腰，把他的工作成果送给你女朋友是吧？
5: 你谁啊？别胡说八道，我跟青青是普通上下级关系。
0: 有没有胡说八道？看看视频录像知道。你说如果我把这个视频交给杜总，
3: 把周安然的那个项目，
5: 你谁啊？别胡说八道，我跟青青是普通上下级关系。
0: 有没有胡说八道？看看视频录像知道。你说如果我把这个视频交给杜总，
5: 周安然，你不就是想回杜氏吗？这件事儿我们可以好好聊，你没必要这样造谣生非。
1: 出什么事儿啊？好像是徐青青跟孙主管有一腿啊。孙主管不是有老婆吗？
2: 办公室大瓜，
5: 我看什么看？工作都忙完了吗？
0: 今天我们家安然不仅要拿回工作，还有他谈下的项目和属于他的所有东西都必须还。
5: 好好好，小周妈妈，你冷静点，今天的事儿确实是我欠你的。
0: 干什么？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妈。
2: 太过分了。
6: 周总，这边请。这边是我们的业务部门。
7: 周总，
0: 干什么？还给我。
2: 这么巧。

0: 这里的员工呢？
1: 应该去跑业务了，他好像最近刚谈下一个强势集团的项目。
0: 没想到安然还是实习生，就能独自拿下强盛集团的项目，看来已经不需要我做多余的事了。
1: 杜总，还要去其他部门看看吗？
0: 嗯。
1: 奇怪，杜总怎么会突然到我们部门来？
2: 还好没让我看到，不然我们就都完了。
3: 想害老子是吧？他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老子倒想看看，没了这个录像还怎么跟我斗？把手机给我砸了！
4: 放开我妈！我告诉你，录像录好之后就自动上传云端了。你要是敢动我妈，绝对会把这录像传到网上去。妈，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安然，刚刚突发情况，我们也是没办法，
1: 应该能理解吧？
4: 别碰我！
2: 行了，安然，要是闹僵了，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我已经约了强盛集团的赵经理在杜氏酒楼吃饭。既然你想继续接手这个项目，那就你去谈吧。吧
5: 杜氏酒楼。
2: 对啊，那可是我为了促进这次合作好不容易才订到的。怎么样安然，我够有诚意了吧？你现在把那个录像删了。
4: 录像的事儿等合同签订后再说吧。妈，我们走。
2: 好，周安然，他跟我斗，我玩不死你。喂，赵经理，对，是我，已经安排好了。
4: 妈，您先自己回去，我一会儿还有事儿要忙，明天准备去见强盛集团的赵经理。去吧。嗯。
0: 哎，玉儿，你怎么在这儿？来看安然的。安然的情况我了解过了，他运气很好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5: 算了，反正事情也解决了，就先别让何心担心了。
4: 那就好。
6: 说一下，
0: 你不是一直想看看你的新店吗？既然安然这边没事了，那我明天带你去看看杜氏酒楼。
5: 好。
0: 月娥，这能不能行呢？你得先迈出这一步才知道。而且不管有什么事情，我永远在你身后的。
5: 好，谢谢你，何心。
7: 吴总。这位是夫人吗？
0: 对，以后他就是你的新老板了。杜氏酒楼所有的事情都归他管，不必过问。
7: 明白，明白。
8: 杜总，公司出点事儿，你必须得马上回去的。
0: 我下去了，我现在得回公司一趟。
5: 好，你赶紧回去吧，自己逛逛就行。
0: 有什么事情，随时我打电话。
5: 是，没关系。
9: 这衣服要不跟我过去换一下吧？你这身衣服我送过去干洗好吗？
5: 行，
9: 真不好意思。
5: 没事没事。
9: 抱歉女士，我们这边目前只有这衣服。
5: 没关系的，你先去忙吧，等衣服洗好以后帮我送过来就行。
4: 妈，你怎么在这儿？
5: 安然，
4: 妈不是让你回家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而且还当上这儿的服务员了。不是跟您说了吗，我有钱可以照顾好你的。
5: 我这身衣服
4: 是不是那个骗子带你来的？不然你怎么可能找得到杜氏酒楼？
5: 是他带我来的。不过呀，你误会你杜叔叔了，他是想把这个酒楼啊送给我。这身衣服其实
4: 果然是他。妈，那骗子都快把你给卖了，你怎么还信他？
6: 哎，就不听解释，这局看得真让人头疼。
4: 最好最大的酒楼
6: 带我看
4: 一下，怎么把我们两个打包卖了也买不起？那骗子凭什么给你啊？
5: 因为这
6: 降智了，
5: 是他开的呀。安然，你相信吗？你
10: 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只能让青青去和赵经理谈了。
4: 算了算了，赵经理在等我。妈，你就在这待着，哪也别去，等我忙完就过来接你，好不好？
5: 好，赶紧去吧。
6: 肯定要出事
11: 儿。老板，老板，我可算找到您了。
5: 老板，老板，小胡啊，我说了我自己可以，不用跟着我。
11: 那哪行啊？万一有不长眼的冲到你怎么办呀？
12: 哎，杜老板，刚才那个是你熟人啊？
5: 那是我女儿。
11: 哎，赶紧去查一下大小姐的包房，给她免单，然后再送一瓶八二年的拉菲过去。快快快快快，快去！快快快快快！
4: 好，再见。
13: 老板，
4: 对不起对不起，赵经理，我来晚了。
14: 不急，饶松跟我说了，也是临时接到消息才过来的，来晚呢也很正常。快坐吧。
4: 多谢谅解。
14: 不过既然来晚了，得按照惯例
6: 又开始
14: 自我什么。小赵没问题吧？
4: 应该的应该的，赵经理，我不胜酒量，先自罚一杯。

0: 这次的确是我不对，望海涵。
1: 好说。
0: 那赵经理，咱们那项目的事儿。
1: 项目的事儿，你接着说，说说咱们两个人，怎样把咱们两个事儿聊好了？项目的事儿，好说。
0: 来，赵经理。在酒里下了药。
1: 下什么药我不知道啊，老孙说这酒是你送我的。小赵，
2: 你可别冤枉我。
0: 你胡说八道，我根本没送你什么酒。我告诉你，你这是强奸，你知道吗？
1: 哎，行了行了，别装了，老孙都说过了，你是主动过来投怀送抱的。
2: 小美人，只要你把我给伺候好了，
1: 别说这一个项目，我以后的所有项目
2: 都任你挑啊！来吧，来吧，小妹。
0: 哎，你不要，别碰我！哎，我

0: 小老儿子了啊！老子今天就好好让陪丽玩一玩。四五六，大小姐应该就在前面这个包厢了。真没想到都是集团和一个大小姐，
1: 这都下药，怎么还闹这么大？还跑？还跑？
0: 小妹儿，你去哪儿了？
2: 干什么？不是跟你们经理说过了，这个包厢不要随便进。
0: 怎么让开？你们等人出事儿了。怎么让开？
3: 赶紧过来！我告诉你，这里面可是有大人物，坏了他的事，以后别想在青州继续待下去。
0: 他是大嫂。哦，
2: 是
0: 你们那个大人物自愿的。
2: 当然。
1: 哎呦天哪！
4: 不然你以为
2: 我舍得让？
0: 我看老蔡生气了，拿着钱赶紧滚。
4: 嘴巴比紧点，要是传出去，杜氏不会放过你的。
0: 我肯定不会。哦，这个酒是我们经理送给那位大人物的，经理还说这个包厢的单给他们领了，希望你们吃得愉快。没想到赵经理在杜氏会这种人来，看来这回我是走对了。
4: 好好享受吧，臭婊子，没点身份背景，还想笑话老子，这就是代价。

0: 这是你杜叔叔给我安排的住处，往后啊你也搬到这儿来了。
1: 妈，他就是个骗子，他要真是杜总怎么可能住这样的房子啊。要是有机会啊，你一定带你见见真正的杜总，免得那个骗子一直缠着你。
0: 那行，等安然忙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解除对华翔的误会。
2: 大小姐送酒去了吗？怎么样，她长什么样啊？漂不漂亮？
3: 漂不漂亮我不知道，但是玩的倒是挺花的。
2: 啊，怎么不会，我刚刚过去听她叫那么大声，还以为被人打了呢，结果她竟然叫一个人就在门口站着，让我别打扰她。
4: 不可能，
5: 安然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她一定是被逼的。她在哪儿？罗密，她在哪儿？
2: 跟我来。
6: 小美人，你就从了我，
4: 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6: 小姑娘还挺犟，你倒是跳啊，你敢跳吗？
2: 老公，你们这么说周安然不会报警吧？
7: 不可能，像他这种小人物辞职都不敢，怎么可能敢报警？而且啊，他只是个没权没势的穷学生，赵经理就不一样，他可是强盛集团的高管，位高权重，周安然反抗不了他的。
2: 怎么说，项目和整治名额都是我的了，是吗？
7: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嗯，
2: 讨厌，我先过去看一下啊。
7: 干什么？跳楼！
4: 不好了，快点！安然在都市酒楼出事了。
8: 好，我马上来，赶紧掉头回都市酒楼。
9: 好，掉头。
7: 周安然，你在干什么？赶紧过来！
4: 出去！你们都出去！
6: 你们两个，赶紧跟他处理好了。
10: 今天我要是开心一点。你们杜氏别再想和强盛集团合作了。
7: 明白明白，赵经理您放心，我们肯定劝好他，肯定让你满意啊。周安然，你赶紧过来，难道你想让整个杜氏都为你一个人的行为买单吗？
11: 我去，我去！
4: 要是我女儿没了命，你们一个都别想逃！
6: 你们两个蠢货！
4: 赵经理，孙主管，怎么办啊？是我女儿，她不会真的死了吧？
6: 死了又能怎样？老子刚刚也没碰过她，要是真的死了，和我也没关系。
7: 可是，
6: 没什么可是，你们两个给我记住了。他的事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12: 放心吧，
6: 他就是一个穷学生，他妈妈不过是个服务员，就算是闹起来也办不起什么浪漫。
8: 给我正经点下去看看。
7: 对对，
4: 安然你要撑住，你要撑住，救护车马上就到了，你一定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
6: 看是没死，行了，今天的事我也不和你们计较了，需要多少钱直接联系孙主管，到时候钱一分不少的打在你账。
0: 我说你乖乖听话不好吗？非得矫情，闹出这么大动静，不仅得罪了赵经理，还把自己也搞伤了，
7: 真是晦气。
8: 走，
4: 拦住他们，
2: 你们不能走。
4: 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还逼得我女儿跳楼，你们这么丧尽天良的东西，你们别想走。
6: 走开，让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竟然敢撵老子的道也敢挡。
7: 住手。
6: 杜总，杜总，让开。
9: 赶紧把安然送到医院。
7: 好，小心点啊。
5: 安然，是他们，
4: 就是他们把安然逼到这儿来，逼得他跳楼。安然那么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跟我说马上就要出车。
7: 不，杜总，不是那样的。别在那胡说，这跟我们没关系啊。
2: 是那个钟安然，是他自己跳下来的，他就是想讹我们。
9: 讹你们？你们可知道他们是谁吗？
2: 他不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实习生吗？他不就是个服务员吗？他们两个
9: 他们是我的太太，有月娥，刚才那逼得跳下楼的女孩是我的女儿。啊，
5: 不可能，这不可能。
9: 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再让何秘书好好查查他们违法犯罪的证据，看看他们做过哪些龌龊的事情。
7: 是。哎，
12: 我错了，
7: 饶了我，
12: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9: 走，带走。
12: 董总，
2: 饶了我吧，董总。
12: 董总，
7: 没事了，没事了，月娥，安然一定不会有事的。走，我们去医院。
9: 月娥，你去休息会儿吧，我来看着安然。
13: 是啊，夫人，医生说了，安然小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你就放心吧。
5: 我想看着安然醒过来。终于醒了，
2: 妈，您没事吧？姓张的混蛋没有为难你吧？
9: 放心吧，他们都已经被抓起来了，不会再来骚扰你。
2: 你这个骗子怎么也在？你是何秘书？何秘书，你又怎么在这儿？行吧，
9: 你怎么能认识何秘书不认得我呢？
2: 既然真的是杜怀清，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一直叫你骗子的。
14: 圆满，圆满的大结局。哇，这个结局还挺圆满。哎，但这部剧看了简直让人太生气了。看这部剧高血压就是心理承受不好的人看不了这部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这个大象剧场。
1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罗氏

0: 龙兴之地。作为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的部队在攻陷辽阳之后，开始了在那里兴建东京城。但四年后啊，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放弃东京城，把都城迁往沈阳呢？
1: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辽东，一鼓作气攻下明朝在辽东的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东京城，大兴土木，修筑工事，准备把这里作为都城。然而公元1625年的一个早晨，努尔哈赤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整个朝堂沸腾了。他突然向重臣和贝勒提出，他要放弃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也就是后来的盛京。众多亲王臣子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东京城尚未建好，此时不宜仓促迁都。尽管群臣们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却一意孤行。据传说，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努尔哈赤曾找到过一个风水先生询问都城一事。经过风水先生的指点，努尔哈赤为了保住龙脉王气，他命人在龙前之地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它命名为奉天。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所以又称沈阳。传说似乎过于神奇，其实努尔哈赤迁都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
2: 努尔哈赤他要迁都沈阳，主要是一种呢战略上的考虑。因为啊，沈阳的地理位置对于满族来说啊是太有利了，它可以呢北连蒙古，西攻明朝，而后边呢又是他的大本营，这样他可以呢进退自如。当时沈阳呢还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不是很多，便于管理，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1: 努尔哈赤将都城迁移至沈阳，同年开始在城中心偏东南角的位置修筑宫殿，作为礼政和朝贺的场所。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迁都后固定住所不是现在的皇宫区域内，而是住在一处名为太祖寒宫的地方。在记录清初沈阳城面貌的《盛京城阙图》中，这座寒宫的位置及其主要建筑被标识了一清二楚。
0: 在努尔哈赤修建的宫殿中，很多建筑都彰显着满族特色，其中的石王亭就是一组极具特色的亭式建筑群。大家知道啊，满族是八旗制度，按理说应该有八座王庭才对呀，为什么会出现十座王庭呢？这还得从努尔哈赤的长子楚英说起。
1: 楚英从小随父亲努尔哈赤征战，军功卓著，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统一大业付出了许多努力，是努尔哈赤亲手培养的继承人。努尔哈赤对长子的缺点心知肚明，他深知楚英性格孤傲专横，这些缺点不利于楚英继承大统。但楚英功绩卓著且骁勇善战，努尔哈赤仍然让楚英执掌国政，并希望楚英能够在手握大权后改掉这些缺点。可是楚英不但不以有效手段维护自己的声望，反而以恐吓威胁的方式强迫自己的皇帝及大臣们屈从。不久，楚英的言行被告发，努尔哈赤深知楚英的毛病，但为了服众，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削弱了楚英的权力，如此更加激发了楚英的不满。楚英开始敌视父王，结交党羽。 当努尔哈赤与他的弟弟们出征时，楚英主谋写诅咒出征的父王和大臣们的咒语。事后，一个参与此事的同僚因恐惧而留遗书自缢。努尔哈赤得知此事，便将其他参与此事者叫来一起审问。努尔哈赤正襟危坐，神情凝重，其他几个参与者见势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听了这事，努尔哈赤震怒了，他下令将楚英监禁于牢中。然而楚英并未因此悔改，而是在牢狱之中愤愤不平，并且对父王以及弟弟们的诅咒日益加剧。原本楚英的人际关系就不佳，他的举动被一一反馈到努尔哈赤那里。见楚英始终无悔改之心，努尔哈赤不得不忍痛将其处死。在经过了废楚事件的折腾后，努尔哈赤意识到只依靠一个皇子来处理朝政并不可行，他需要更多的皇室宗亲的有力协助。努尔哈赤的脑海中闪现过几个人：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他们被称为四大贝勒。四大贝勒由努尔哈赤亲自敕封，是努尔哈赤之下的最高统治者。可是努尔哈赤知道四大贝勒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不能贸然将四大贝勒放到一起同时执政。努尔哈赤为了缓和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四大贝勒按月轮流执政。这样朝中的一切机务，四大贝勒可以帮助努尔哈赤处理，又不会导致四大贝勒产生矛盾分歧。同时努尔哈赤意识到四大贝勒的实力不断增长，他需要提早防范，于是派人监视诸贝勒的活动。那么努尔哈赤派谁来监视诸贝勒呢？他想到了固山额真。
2: 固山额真呢，是八旗联合议政体制下的议政大臣，他们掌握着八旗旗务的大权，每旗一人。
1: 努尔哈赤认为，由固山额真监督四大贝勒，这样四大贝勒既可以协助自己，又不会对他的王权构成威胁。于是努尔哈赤下狱，扩大固山额真的权力，由固山额真对旗内诸贝勒实行监察，以此规范四大贝勒的行为。他命人修建十个亭子，八个旗亭为固山额真的办公场所，左右翼两个王亭作为四大贝勒轮流执政的场所。努尔哈赤将直月贝勒和固山额真放在同一区域办公，既方便四大贝勒处理政务，又利于固山额真对诸贝勒的监督。这就是努尔哈赤建造十个亭子的初衷。
0: 除了十王亭，沈阳皇宫中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它就是清宁宫门前竖着的一根木杆。虽然它的造型与富丽堂皇的宫殿格格不入，但是为什么努尔哈赤却将它封为神杆呢？
1: 在沈阳皇宫清宁宫的正门前，当院竖立着一根近7米高的木杆，这就是索伦杆，它是满族传统的祭天神杆。索伦杆安放在一个汉白玉石座之上，顶部套着一个西斗。按照满族的传统，在用此神杆祭天时，还要在上面的西斗里放上碎米和切碎的猪内脏，用来喂食乌鸦以示祭天。在很多人眼中，不祥的乌鸦怎么就成了满族人眼中的神鸟呢？

0: 处处小心谨慎，可是李成梁却一直在暗中提防着他。聪明的努尔哈赤觉察到了李成梁对自己的怀疑，他赶紧逃出了李府。李成梁得知努尔哈赤逃跑后，立即派人去追杀他。努尔哈赤寡不敌众，被李成梁派来的追兵逼到了绝路。当他实在无路可逃了，便躺在一条草沟里听天由命。这时突然飞来一群乌鸦，落在他的身上，将努尔哈赤严严实实地遮盖住，因此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努尔哈赤做了皇帝，他为了感谢乌鸦当年的救命之恩，下令满族百姓都要在自己的院子里树立木杆套西斗，以盛上粮食喂乌鸦。这便有了现在人们在皇宫内看到的索伦杆，乌鸦也就成了满族人的神鸟。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盛京皇宫成为了皇家的陪都宫殿，但这种祭祀乌鸦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下来。相传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选陵址的事也和乌鸦有关。皇太极晚年的时候开始给自己选择陵寝，可都不如意。一天黄昏，皇太极率领自己的儿子和将军们在郊区游猎，一群乌鸦的叫声传了过来。皇太极循声望去，那一群乌鸦就落在一个大土丘上。皇太极见此情景大喜，他想，既然乌鸦能救父亲的性命，那么眼前的乌鸦一定是来帮助自己的，这个地方将来就是自己安身的地方。因此那个位于沈阳城北乌鸦云集的大土丘就成了皇太极招灵的所在地。
1: 在古代啊，无论是在朝会还是典礼上，按理说皇帝都是朝南而坐，大臣们呢面北称臣，但是身为后金国君主的皇太极却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里，与三位哥哥并肩朝南而坐。皇太极嘴上不说，但心里其实呢特别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的堂哥二贝勒阿敏犯了个大错。
0: 1626年农历9月初一，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大政殿是后金举行重大典礼和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皇太极即位为后金特汗，也就是后金君主，坐上了鹿角龙椅。但是皇太极与三位贝勒一同议政的规矩并未打破，三位贝勒也分别坐在皇太极龙椅的两边，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贺。皇太极一心想统一中国，四处征战。4年后，他率军攻克了永平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卢龙县。此时皇太极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不得不立刻返回盛京。于是皇太极下令让他的堂哥二贝勒阿敏来驻守永平。二贝勒接到旨意，快马加鞭从盛京赶到皇太极这里交接任务。皇太极特意嘱咐二贝勒说，现在城里的官民都归降我们了，不要再做伤害他们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抚民心。我回去之后，你还要款待明朝降官，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交代完这些事，皇太极就回盛京了。皇太极走了，二贝勒便成了驻守永平城的首领。性格一向骄傲自大的二贝勒对皇太极的嘱咐根本不在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了城池，只要我在这里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的。于是 二贝勒命令部下

0: 开始在永平大开杀戒，把已经归降的汉官和城里的百姓几乎全杀了，同时将他们的财物、家禽以及幸存的妇女当作战利品准备带回去。二贝勒为了庆祝屠城成功，正在和士兵们畅饮。就在这时，明军将领得知皇太极已经回盛京了，开始对永平城进行大反攻。还在酗酒中的二贝勒与士兵们已经军纪涣散，没有做任何抵御明军的准备。听到部下说，不好了，黑压压的一大批明军进攻永平了。二贝勒顿时惊慌失措，没组织抵抗，就带了几个亲信狼狈地跑回了盛京。明军反攻的军报传到了皇太极这里，他立即派遣部队紧急复员。就在这时，从永平又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下可把皇太极气坏了。原来二贝勒弃城逃跑了。皇太极心想，我好不容易攻打下的城池让你去守着，你竟然不抵抗就弃城逃跑。于是下令让二贝勒驻屯在城外15里处，不许进入盛京城，并派人责问原因。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焦急地等待着消息。这时责问二贝勒弃城原因的人回来了，报告道，二贝勒只顾屠城，忘记抵抗了。此时站着的皇太极神情恍惚，一下子坐在了椅子上。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兄弟能做出这样的事。屠城不仅使当地无辜百姓血流成河，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记载，后金军屠城之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3天后，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召集了所有贝勒大臣，一同商量怎么处理二贝勒屠城又弃城的事。盛京皇宫大政殿里开始议论纷纷，议论过后，很多人觉得二贝勒的行为为后金带来了极大危害，理应处斩。皇太极左右为难，毕竟二贝勒是和自己一同长大的兄弟，一起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了很多年，他实在不忍心杀了二贝勒，最后决定判二贝勒终身监禁。群臣们也顾及到皇太极与二贝勒的手足情，也没继续争论。
1: 二贝勒被幽禁了，皇太极呢还没来得及从二贝勒的事件中缓过来，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不已的事。在军营中，有着火爆脾气的三贝勒芒古尔泰竟然因为一句话呢就要拔刀杀了皇太极。
0: 天聪5年，也就是公元1631年8月13日，正是后金与蒙古联合围困大凌河，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临海市的时候。皇太极派三贝勒芒古尔泰指挥这次战斗，但是三贝勒首次攻城失利了，他看到自己的部下几乎都受了重伤，心里很难过，让他们先回军营休息。三贝勒安抚好部下，匆忙来到皇太极军帐，向正在军帐中处理军务的皇太极提出，在昨日的战斗中，我率领的郑兰琪部下伤亡惨重，已经无力作战了，能否再划给我一些护军？皇太极说道，不行，你的部下每次做事都没痛痛快快地做好过。这下脾气一向暴躁的三贝勒可急了，大声顶撞道，我率领的部众每次遇到事情哪一次不积极出力？什么时候有过失误？正在为战事失利而焦虑的皇太极一见三贝勒这样顶撞自己，更加愤怒了，他 指着天发誓：若告者诬，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诛其不听差遣者。意思是说，如果告诉我的人说假话，就杀了他；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就杀了那个不听差遣的人。三贝勒不知退让，当众向皇太极吼道：你这是要杀我吗？这时他的手不知不觉地握住了身上的佩刀。当时三贝勒的同胞弟弟德格正好在旁边，德格见情况不妙，狠狠地打了三贝勒一拳。三贝勒竟然毫不收敛，愤怒地对着皇太极拔刀出鞘半尺，他旁边的几个人连忙把他拉走了。皇太极痛斥随身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见他拔刀，为什么不上前护卫？侍卫们个个都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看皇太极。不服气的三贝勒被拉回了他的军帐，他的弟弟德格责怪他不该呵斥一国之君，更不该拔刀。三贝勒冷静下来，开始后悔自己刚才实在是太鲁莽了，就急忙来到皇太极的军帐外，本想向皇太极赔礼道歉，可皇太极还在气头上拒绝见他。他在帐外焦急地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到皇太极，大早晨便唉声叹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军帐中。大凌河战役一结束，皇太极和将士们就回盛京皇宫了。回到盛京皇宫后，尽管莽古尔泰总是小心翼翼地找机会讨好皇太极，但皇太极连正眼看都没看过他。没过几天，皇太极就下旨革去了三贝勒兄长贝勒的封号，又罚了他10,000两银子。他的正蓝旗旗主之位由他弟弟德格继任。
1: 被降职的三贝勒莽古尔泰失去了与皇太极同坐盛京皇宫大政殿的机会，现在只有大贝勒代善可以与皇太极面南同坐了。聪明的大贝勒揣摩到皇太极的心思后，他如何做到全身而退呢？
0: 处理完三贝勒的事之后，眼看就要过农历元旦了，盛京城内也开始热闹起来，百姓们都开始在街上买年货，准备回家过年了。刚从盛京皇宫大政殿下的朝的大贝勒代善慢悠悠地走到街上，他看到街上一片喜气，再看到忙碌的百姓们也跟着高兴起来，回到府里特意叮嘱管家：我们也要开始置办年货了。就在这时，极为聪明的大贝勒揣摩道：眼见二贝勒和三贝勒往日势力已不在，以后也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古代的帝王都是独尊难面的，而现在就只有我和皇太极坐在一起，这太不合适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第二天，心事重重的大贝勒早早地来到盛京皇宫大政殿上朝。早朝开始了，大贝勒并没有坐在皇太极旁边，而是和其他大臣一样站在了下面。皇太极诧异地问道：兄长贝勒为何不坐在上面？大贝勒上奏说：自古帝王本应独尊难面，现在请求可汗废除三大贝勒与可汗在大政殿并坐制度，以示隆威。皇太极一听大贝勒这样说，很开心，他抑制住心里的高兴劲儿，一再推辞。但大贝勒很明白皇太极的用意，坚决不再与皇太极同坐了。这时大臣们也上言让皇太极独尊难面，皇太极也就顺势答应了。天聪6年，也就是1632年农历正月初一，

皇太极在圣经皇宫大政殿南面独坐，接受了百官元旦朝贺，从此开启了他独尊南面的时代。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提起清朝满蒙第一美人庄妃，首先使人想到的是她留给后人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这位先后辅佐过清朝三代帝王的女人，为何在13岁时嫁给身为她姑父的皇太极？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也就是后来的庄妃，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34岁的皇太极，从此开始了他的后宫生活。而布木布泰的姑姑博尔济吉特哲哲早已经嫁给了皇太极，这时候他为什么会同意这桩婚事？皇太极为何要娶自己的侄女呢？1614年，在父亲努尔哈赤的授意下，皇太极带领着部队从赫图阿拉城出发，北行300多里，到达霍尔奇山城。皇太极迎娶了布木布泰的姑姑，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哲哲。1616年，努尔哈赤在满洲，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建立大金政权，史称为后金。哲哲所在的科尔沁部落臣服于后金政权，双方联合作战，征服了科尔沁的宿敌蒙古察哈尔部。有了政治的保障，后金和科尔沁对联姻的结果非常满意。帝王的婚姻里，光有政治基础是不够的。婚后的哲哲居然没有生育一子，后金政权是封建领主承袭制，哲哲不能生子，她女主的地位是很难维持的。这不仅会波及到她的婚姻和家族，更重要的是，母以子贵，哲哲担心若是没有儿子，以后汗位会落入旁人手中。哲哲不能生子，就要考虑皇太极续娶博尔济吉特氏的女人。一来是巩固与科尔沁联姻关系，确保皇太极后代有此族的血统；二来是自己家人说话方便，不但矛盾会少些，而且也会稳固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的地位。哲哲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确定的人选是他自己的侄女13岁的布木布泰。哲哲把这一想法告诉皇太极，皇太极非常高兴，于是在1625年，布木布泰便嫁给了自己的姑父皇太极。婚后，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3个女儿、1个儿子，是为皇太极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他们二人的关系很好。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封赏后宫。布木布泰所在的宫殿，皇太极以永久幸福之意把它命名为永福宫，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政治联姻成功地控制和利用了蒙古诸部的强大军事力量，皇太极开始向中原挺进。居住在永福宫里的庄妃虽说不能干预政治，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庄妃竟帮了皇太极一个大忙，并使他在后宫中崭露头角。1640年，皇太极对明朝发动了松锦战役，明清双方投入了数10万大军参战。2年后，明军大败， 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后被关押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沈阳故宫的三官庙里。皇太极多次派人劝降，洪承畴不予理睬，甚至绝食求死。皇太极又派降清的汉官范文成前去劝降，他发现洪承畴几次将落在衣服上的灰尘掸去，于是他回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必不死。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庄妃身穿侍婢丫鬟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庄妃见到洪承畴，向洪承畴表示了自己对他视死如归气节的仰慕。庄妃告诉洪承畴，不忍看到一个英雄忍受绝食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因此自己给他带来了毒药，使他可以迅速解除痛苦。然后他将被说成是毒药的人参汤喂到洪承畴嘴里，并百般劝导。洪承畴立刻感觉到被人关心的温暖，世上竟有这样理解他的人，不禁想到自己统帅千军万马的威风和家中的娇妻美妾，求死之心立即动摇。最后当洪承畴得知这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便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于是洪承畴随即向皇太极俯首称臣。
2: 皇太极啊，他评价庄妃是呢，聪锐绝伦。也许正是这么一个评价呀，使这个庄妃啊，就没有得到这个皇太极太多的关照。为什么呢？因为皇太极啊，他是一个心智很强、日理万机的男人。那么这样一个男人呢，他并不太希望啊，他身边的女人也是跟他一样心智很强。皇太极呢，他日理万机之后，他更多希望是得到呢女人的温柔体贴。
1: 庄妃虽然在政治上有才华，但是在皇太极去世之前，庄妃的地位并不是太高。可是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在后宫中尽心养育他和皇太极的儿子福临。
3: 庄妃除了政治上的才能，她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颇有神秘之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清军在松锦大战告捷后啊，势力大涨，可不幸的是皇太极突然驾崩，因为他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呢引起了多尔衮和豪格两大皇位竞争者的激烈争夺。消息传到永福宫里，庄妃看着只有6岁的儿子福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他该怎么办呢？
1: 公元1643年，皇太极在长期的征战与操劳中，于9月21日突然病逝于盛京皇宫的清宁宫。由于皇太极的突然死去，他并没有安排身后事，所以在王公大臣哀痛的背后，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迅速展开。不久，诸王大臣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王朝的未来。庄妃虽身在后宫，但她清楚地意识到前朝局势复杂，有资格竞争皇位的有3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14弟睿亲王多尔衮和自己的儿子福临。 庄妃的儿子福临只有6岁，没有任何实权，而豪格和多尔衮则各自手握大权。多尔衮对皇位垂涎已久，他早已蠢蠢欲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庄妃该怎么办呢？庄妃暂时搁置下皇太极去世的悲痛，她全身心投入到夺位之争中去。她发现豪格表面上假意拒绝皇位，多尔衮也迟疑不决，那么利用他们的弱点，让他们拥戴自己的儿子福临，正是最好的时机。庄妃权衡利弊后，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儿子福临，他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依靠多尔衮争取多尔衮。于是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利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的矛盾，使多尔衮与自己达成协议，拥护福临登基。于是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皇位之争到白热化之时，多尔衮主动提出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后归政。这个方案竟被众人所接受了。庄妃不动一刀一枪，化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皇位之争。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是有他的用意的。一是由于福临尚且年幼，易于控制；二是他选庄妃的儿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多尔衮这样做，出任辅政就是必然之事。之后，年仅6岁的福临顺利登基，次年改号顺治。母以子贵的庄妃成为了皇太后。多尔衮死后，辅佐顺治的重担全落在了这位皇太后身上。她以智慧和胆识扶持着年幼的顺治皇帝亲政，又辅佐孙子康熙登基。公元1688年，她走完了坎坷波折的一生，谥号孝庄文皇后，留给后世一个美丽的传奇。公元1635年10月的一天，后金国的第二位君主，也就是后来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后妃居住的东宫里啊，是热热闹闹的，整个宫殿都焕然一新。1635年10月初七，后金国君主皇太极给后妃居住的东宫里下了一道圣旨。圣旨的大意是说，这里要住进来一位身份尊贵的侧福晋。于是东宫里来了一些太监，他们个个都打起精神，把东宫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的旧家具也换成了新的，很像过年的样子。而这里要迎接的这位新的侧福晋就是海兰珠。天聪八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海兰珠嫁给皇太极。在此之前，她的姑母哲哲以及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庄妃，都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庄妃嫁给皇太极时才10几岁，而此时的海兰珠已经26岁了，但她聪颖可人，温柔识大体，深受皇太极的喜爱。皇太极心想，无论如何也得给海兰珠更高的名分。天聪10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 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登基仪式。当时盛京皇宫中，皇太极新的五座后宫宫殿已经建成，同时他决定封宜后四妃入住这新建好的五座宫殿。皇太极特别想封海兰珠为皇后，又想到哲哲是海兰珠的姑母，如果封海兰珠为皇后，那哲哲的家族科尔沁部会不会同意呢？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于是决定立哲哲为中宫皇后，封海兰珠为东宫宸妃，海兰珠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哲哲。皇太极的其他三妃是次东宫贵妃、西宫淑妃、次西宫庄妃。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崇政殿为五位后妃举行了册封大典。盛京皇宫中的东宫、次东宫、西宫、次西宫位于中宫两侧，这四座宫的建造样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五间硬山琉璃瓦顶前后出廊式。虽然四宫建筑样式与装饰等级相同，因四宫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四宫主人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而海兰珠位居四妃之首。一天，皇太极下了朝以后，独自一人来到东宫。他刚走到门口，便听见院子内抚琴声，琴声悠悠。皇太极陶醉其中，又看了一下弹琴的美人，随即朗诵了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皇太极边拍手边赞叹道：妙，琴声实在是太妙了。皇太极心想，海兰珠不正是《诗经·关雎》中的美人吗？当即把她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是大龄女子了，但她立志天成，有一种少女不具备的成熟美，更有着贤淑的美德，时常劝说皇太极要以民为重，体察民情。此时的皇太极已过不惑之年，海兰珠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两人形影不离，情投意合，东宫也成为他久居之地。海兰珠得到宠爱远多于其他后妃，按理说这不免会招惹其他妃子嫉妒，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更善于维护人际关系，对皇后，也就是她的姑母，也是毕恭毕敬的，经常去给皇后请安。对待其他妃子呢，她也亲如姐妹，还经常把皇太极赏赐给她的东西送给他们，所以海兰珠与其他妃子的相处很和睦。
3: 皇太极与海兰珠两人如胶似漆，关雎宫相比其他后宫更是热闹。没过多久呀，皇太极与海兰珠的爱子出生了。此时的皇太极事事顺利，可谓春风得意。正当他们沉浸于幸福的生活时，却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1: 1637年7月初8，盛京皇宫关雎宫里，宫女们进进出出，皇太极焦急地在外厅等着。不一会儿，奶娘抱着正在啼哭的婴儿出来，向皇太极禀报：恭喜皇上，是位阿哥。皇太极高兴地冲进海兰珠房内，握着海兰珠的手，两人喜极而泣。皇太极急于和天下人分享他的喜悦，于是他决定择个吉日大会群臣，盛宴宾客，同时大赦天下，这也是清朝颁布的第一道大赦令。而在关雎宫皇八子出生前，皇太极的其他妃子已经为他生了7个阿哥， 之后又有两个阿哥出生，皇太极都没有大赦天下、盛宴群臣这样的表示。可见皇太极对海兰珠和皇八子的宠爱。皇太极为皇八子举办的诞生庆典非常隆重，除了大臣们，连蒙古各部落的首领都送来了大量贺礼，一时之间盛京城内很热闹。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称雄于东北，再加上他最喜爱的妃子为他生了皇子，可谓春风得意。海兰珠看到夫君事事顺利，儿子可爱，他也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没过几个月，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未满周岁的皇八子突然夭折了，这对于海兰珠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儿子去世，海兰珠朝思暮想，白天不进饮食，晚上彻夜难眠，终日以泪洗面，最终积郁成疾。同样悲痛的皇太极多方安慰开导海兰珠，又厚赐他财物仪仗，但是这都无法医治海兰珠的丧子之痛。公元1641年9月17日，盛京皇宫官居宫内传来哭声一片，陈妃海兰珠去世了，宠爱她的皇太极却没在她身边。此时皇太极他又在哪里呢？就在海兰珠去世的4天前，皇太极正在锦州城北，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临海市，紧张地指挥着松锦大战。这是明清双方一场关键战役。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传到军营，皇太极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匆忙向大将们交代了一些战略部署，随后带领几名随从骑上马就直奔盛京去了。皇太极与随从们连夜赶路，因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仅皇太极的马就跑死了5匹。皇太极快马加鞭赶到官居宫，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海兰珠床榻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此时的海兰珠已离开了人世，静静地躺在床上。皇太极抱起海兰珠嚎啕大哭，谁也劝不住。几日不眠不休，加上痛失爱人，皇太极一下子昏死过去，经太医们紧急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醒来后的皇太极饮食大大减少，不时言语颠倒。皇太极为海兰珠举行了隆重的丧礼，海兰珠出祭，皇太极亲笔写下祭文，并下跪祭酒宣读祭文，随后追封陈妃海兰珠为闵惠恭和元妃，这是清代妃子谥号字数最多的。而元妃在清初代表大汗的原配嫡福晋，在皇太极心里，海兰珠是他最心爱的妻子。1642年正月初一，清朝本应举行元旦大典，然而因海兰珠之丧被视为国丧而停止庆贺。
3: 海兰珠去世以后啊，皇太极整日郁郁寡欢，有时太想念海兰珠，他就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官居宫，睹物思人。皇上伤心不已，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们看在眼里，特别想替皇上消愁解闷，他们就想了个法子，请皇太极去蒲河射猎。这个法子能否让皇太极消除悲伤呢？
1: 农历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皇太极和大臣们骑上马就去蒲河了。一路上大臣们都使出浑身解数逗皇太极开心，皇太极开始和他们有说有笑的。 皇太极加快了速度，骑了十几米停下了。旁边的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手足无措地跟上去。刚刚大臣们还在猜测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恍然大悟，赶紧下马跪拜。原来海兰珠就葬在从盛京皇宫去蒲河的路旁树林里。皇太极回到皇宫就生了一场大病。此时松锦大战捷报频奏，然而战争的喜悦也不能冲刷掉皇太极的悲伤。皇太极大病初愈，想去散散心，他慢悠悠地走着，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关雎宫。此时的关雎宫内没有一个人，十分安静。皇太极闭着眼在门前站了很久，回到清宁宫后就一病不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糖的故事第10集，糖料种植园主们早早就会画大饼了。德国没有产糖殖民地，因此甜菜糖在德国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836年，德国有122家甜菜制糖厂，其甜菜糖的消费量在整个19世纪都是稳步上升的。美国后来也如法炮制，而且美国还有着广袤的适合种植甜菜的理想土地，甜菜糖为美国提供了品尝本土甜味的诱人前景。其实无论是甘蔗还是甜菜，在糖的故事的每一个转折点，糖料的种植和加工都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糖都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商品。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2: 那边进口糖的税高了，那这边美国本土的甜菜糖的销量也高了啊！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关系不用我再为大家厘清了啊。1892年，美国呢总共有6家糖厂，一共呢是可以生产13000吨的甜菜糖。那10年之后，41家制糖厂的总产量就已经井喷式的达到了200万吨以上。那到了20世纪中期的时候，美国甜菜糖的产业就已经实现了高度机械化，产量呢达到了350万吨。那这个350万吨是个啥概念啊？就这么说吧，大概是美国食糖需求量的1/4。那个时候还是那些大型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总共有60家的工厂，散布在美国的18个州，生产的精制糖种类呢是有100多种。尽管甜菜的制糖过程当中引入了科学和现代的加工工艺，但是甜菜本身的这种栽培和收割是和甘蔗很像的，它依然是依赖于那些苦不堪言的体力劳动。虽然这程度上呢没法和这个甘蔗田里面奴隶的遭遇相提并论，但是终究还是一份工作环境恶劣的悲惨工作。糖它虽然让人们尝到了甜味儿，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苦涩的政治回味。美国人呢就跟以前的欧洲人一样，喜欢上了甜食和甜饮料。那政客们呢是需要努力捍卫而且要促进美国的糖业利益。19世纪末期，糖在美国政治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影响着他们的外交和战略事务。1897年，美国的一家主流期刊甚至是这么评价的，糖已经成了美国的当代问题。那吃糖还是不吃糖，这个问题对于小孩来说可能太幼稚了，那我当然喜欢吃棒棒糖啊，但是对于当时的美国参议院来说刚刚好，甚至是他们当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1: 在19世纪90年代，很多围绕糖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比如种植、进口、供应和价格等等，这些都成了美国政治议程中的首要问题。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背后实际上有着强大的商业游说团体在暗中推动，他们的影响力范围甚至能够超越美国边境。但是又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底气呢？
2: 所以说呀，这代表糖业利益的这些商业游说团体，它的这个势力怎么就那么大啊？他们怎么就这么强势呢？其实这一切都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美国人食用糖的消费量太高了，就已经那么高了，当时还在不断的增长。那所有这些咱现在听起来是不是都和之前咱讲过的糖在欧洲国家的这个故事有点相像呢？但是美国和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有能力自己种糖料，最适合种植甘蔗的地区呢就是路易斯安那。 1803年以前，路易斯安那呢曾经先后是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地。1803年，美国和法国签订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只花了1500万美元就把那个地方给买了。那回过头再去看，这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啊，或者说让人惊叹的一笔便宜的买卖。霍雷肖盖茨呢还曾经向这个杰斐逊总统祝贺，就说让这片土地欢呼吧，因为你以如此便宜的价格就买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就是这笔交易让美国的陆地面积翻了一倍。当然好处还不止这一点，买到这块地呢还为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沃土带去了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这个地方好像是种糖的天堂啊，就是太理想的一块地方了。一批新的美国奴隶贩子开始跨越州界，把奴隶运到了新的定居点，去开发路易斯安那州的商业潜力。那边呢美国高层很高兴啊，盖茨将军高兴，那总统杰斐逊呢也高兴，但是奴隶们真的没什么可以高兴的事儿，因为他们要在闷热的甘蔗地和制糖厂里度过痛苦的一生，这种痛苦没准还会延续到他们的后代身上，就像他们的祖先在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那样的经历是一样的。其实呢，路易斯安那州的糖料种植园当时已经离不开蒸汽动力合运这种方式了。那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蒸汽动力来种植和加工糖。但是呢，甭管你这些外在的技术怎么样的发展和发达，都离不开一个事实，就是现代制糖业的核心还是那些被奴役着的劳动力。不过这些也并没有阻碍路易斯安那制糖业的蓬勃发展。南北战争时期呢，路易斯安那州的糖料种植园主们掌控着整个美国最花钱的农业形式。19世纪40年代，位于新奥尔良西部新建成的糖料种植园和老种植园一起发力生产糖。这个之后呢，糖的产量就激增了。那些年真的是路易斯安那州最膨胀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糖业在他们这个地方太繁荣了，而且是最繁荣的一个时期。一个种植园主甚至用过黄金糖田这样的描述。
1: 在这些繁荣时期，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些种植园主们也没有懈怠，一直在创新，尝试不同品种的甘蔗以及新的种植制度和现代加工方式。其他行业比如北部各州金属和工程行业的创新也把新设备的价格打下来了，种植园主们也从中获益。不过所有这一切还是和奴隶劳工的数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2: 那些规模比

0: 较小、现代化程度比较低的糖料种植园里面，一般呢有12个左右的奴隶，他们的生活条件呢是最艰苦的，环境也是最恶劣的，有的时候住的地方跟牛棚没啥区别。在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田里工作的这些奴隶们弯腰驼背，挥舞着甘蔗种植用的弯刀，砍向在风中摇曳的甘蔗丛。工作不只是艰苦，而且呢还要时刻受到监工和管理者的暴力威胁。到了19世纪的时候，即便已经用上了当时最现代的这个机器，但是这些机器还是需要奴隶去维持它的蒸汽动力的日常运转。如果说甘蔗放在田里面长期没人看管，或者是这个机器没有甘蔗可以加工，那就意味着效率低下和经济损失。这么一来呢，糖厂的机器就需要人去手动的定时添加甘蔗，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加工过程不间断。糖料种植园的园主和管理者呢，是必须找到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办法去让奴隶们继续努力的工作。在激励员工方面，就这些人真的是花了不少的心思。奴隶工人被迫忍受生理极限，最终换来的是被外部观察家表扬的这样的一个效率。这一切呢，都是为那些成功的种植园主带去了丰厚的回报。一有钱，就免不了他们想嘚瑟一下啊，炫耀一番。就这些美国制糖的啊，所谓的糖业人士，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有钱了，我要把自己的这个别墅打造得漂漂亮亮的，豪华气派。他们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炫耀啊，这是我努力的成果，你看我多有钱儿。他们的住宅呢，就是在种植园的中心，就是整个的这个装修呢，非常的奢华，有宽阔的车道，而且强调对称的这种新古典风格的大门，还有就是美国最上等的家具和装饰品。就是我给大家这么形容，如果您觉得这个场面不是特别的形象的话，你可以去参考老电影《飘》啊，这里面就有一个棉花种植园叫塔拉庄园，就那里面的那个样子啊，基本上就是我们描述的这个样子。那紧挨着这一切的就是破烂不堪的奴隶住的地方了。南北战争给奴隶带来了自由，那像全美其他地方的奴隶一样，当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迎来自由之后，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了，当地的制糖行业濒临崩溃。
1: 不过仅仅在10年之后，路易斯安那州的糖业又开始复苏了，北方的资本流入，10%的糖田一手换了主人，新的种植和加工方法，中央糖厂、生产者组织、研究学校及其他因素彻底改变了这个曾奄奄一息的产业。现代化的美国制糖业试图充分利用美国国内外不断增长的对糖的需求。到了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制糖业蒸蒸日上，最终在1900年糖的产量达到了 30.28 万吨。世界各地也涌出了许许多多的糖生产商，而他们都渴望能从美国的甜食市场中分一杯羹，奴隶们的自由也转瞬即逝。
0: 最靠近美国的产糖国就是古巴，距离佛罗里达州很近。古巴人呢，拿出了更多的地来种糖料作物，那这个呢，也再一次把非洲奴隶变成了糖厂里的劳工。尽管英美两国在1807年到1808年废除了奴隶贸易，但是非洲人依然是被继续运往古巴和巴西，甚至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英国废除奴隶制之后的50年的时间里，有超过50万的非洲人被运到了古巴。就这么一来，其实美国和英国的消费者依然是在买着奴隶种的糖。对于古巴来说，糖是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他们的主要市场就是美国，而且呢，美国人还给他们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古巴呢，是慢慢屈服于美国的金融业，也就是说，尽管美国承诺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呢，却继续从对古巴的这个奴隶买卖生意里面去获利。那在这种持续的非洲奴隶贩运的背后，其实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就是非洲的奴隶劳工和北美的消费需求。

0: 其他的劳动力。然而，糖料种植园的恶劣生活条件确实劝退效果显著，让人退缩逃离。雪上加霜的是，19世纪后期，因欧洲甜菜糖的发展，古巴与欧洲的食糖交易受到了严重打击。此时，美国出手买入古巴食糖，还购买了那里的糖料种植园和工厂，正是美国在大型中央糖厂和新铁路系统方面的巨大投资，古巴糖业才能在19世纪末得以复苏。古巴当时生产的糖大部分都运去了美国，因为该行业大多已落入了美国人的手中。
1: 二战以前，古巴制糖业在北美金融家的庇护之下安然无恙。加勒比海地区对于美国来说很近，可是呢，这还不够，太平洋地区也同样进入了美国人贪婪的视野。早在1835年，一家美国公司呢，就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开始在那个地方种甘蔗。他们把这个呢，是当成转变当地人民信仰的一种手段。1850年，美国投资者开始能合法的进这些岛屿了，那这一下美国的那些大公司又开始坐不住了，他们主导起了夏威夷和那个地方的制糖业。1876年，又一个转折点来了。那年的8月24号，旧金山号货轮停靠在火奴鲁鲁，也就是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檀香山。这艘货轮呢，带来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和夏威夷签署了美夏互惠条约，同时呢，还带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克劳斯·斯普雷克尔斯。那他呢，是一个热衷利用新协议的旧金山糖精炼商人。他知道在美国销售产自夏威夷的糖能有多赚钱，所以呢，人家光想还不行，必须得付诸行动。于是他迅速下单，所以呢，在那年当地产的14000吨的糖，有一半都被他给买走了。新的互惠条约改变了一切，胃口惊人的美国市场极大地推动了当代糖业的发展。1886年，夏威夷出口了10.5万吨的糖，斯普雷克尔斯一时间也获得了夏威夷糖王的称号。夏威夷种植园的美国原主和资助者在岛上有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就像各地的糖料种植园一样，新进的夏威夷种植园也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但是呢，这岛上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你就这些人是没法维持住我们慢慢扩大的制糖业的，所以这些人的胃口很大，怎么办？于是又一次从远方输入劳工成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夏威夷的糖料种植园主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这些亚洲国家。那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夏威夷的原住居民在当地总人口当中的这个数量占比就已经很小了，日本人成了岛上最大的族裔。
0: 夏威夷种植园主的势力范围远远超出了甘蔗种植园。1887年，他们中的一小撮人强迫夏威夷国王实施力限制，来确保种植园主能掌控整个夏威夷。这个不平等的新型政治体系有效地将政治权力移交到了美国人手中，却把夏威夷人排除在外。可即便如此，对于糖业人士来说，这还远远不够。1898年，美国趁机吞并了夏威夷岛。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了维护岛上糖料种植园主的利益，推翻了夏威夷岛颇受欢迎的女王。1900年，夏威夷就成了美国的领土，可以自由地往返美国大陆进行贸易了。这样一来，糖料种植园主们似乎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然而，种植园主们对日益人口的增长感到担忧。美国政府及社会各界为什么一直对糖兴趣盎然？其他国家和地区又将作何反应？战争与和平之间，糖的影响力还能起到什么作用？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服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糖的故事第十一集。1899年就有伪健康食品了吗？在最具剥削性的条款下，糖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在许多英国的旧殖民地，印度契约劳工接替了那些被解放的奴隶们的工作，这是人类又一次大规模迁徙。糖又一次成为这些移民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就像它曾经推动奴隶制一样，它又一次导致了全球部分地区人口组成的变化。而在许多批评家看来，这些殖民国家从奴隶制到契约劳工的转变，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谎言。他们一边鼓吹着自己废除奴隶制的功德，一边继续消费着由饱受压迫的奴隶们所生产的糖。可是似乎对糖人们却怎么也吃不够。终于美国政府开始说服人们要少吃点糖了，但是为什么呢？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2: 20世纪初，全球的糖价急剧上涨，越来越多的地方加入到产糖的这个大队伍当中，像毛里塔尼亚、巴西、阿根廷和印度啊，全都入局了。那当时美国对糖的需求呢，是主要靠夏威夷、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古巴这些地方，另外呢，还有美国本土生产的路易斯安那糖和中西部的甜菜糖，还有就是德国的糖。糖的进口依赖这个问题在一战爆发的时候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一战的时候呢，美国的船运损失威胁了大西洋两岸的粮食供应，美国从德国进口甜菜糖的贸易呢就萎缩了。美国是需要对主要食品进行定量配给的，那开始就去说服国民啊，你们要去改变你们的饮食习惯，不能吃那么甜的东西啦。这个里面就包括想办法去说服他们减少糖的摄入量，但是那个时候呢，完全没有说啊少吃点甜的对身体不好，他们还没有这个概念，只是用其他的方式啊，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吃那么多的糖。1917年，美国参战以后，美国需要向本国的军队和欧洲的盟国供应物资。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美国食品管理局就开始专注于小麦、肉类、动植物油，还有就是糖的供应，降低美国的人均糖消费量，迫在眉睫。酒店、俱乐部、餐馆和商店都接到了上面的指令，说呢，你们在这些吃的里面少加点糖，甚至糖果、软饮料、口香糖和冰淇淋的这个制造商们都被要求你要减少你这个产品里的含糖量。所以当时他们心理阴影很大呀，我就作为一个甜品，你让我减少含糖量，那请问我卖什么？暂时限制呢，也让美国政府和精糖制造商达成协议，在购糖方面形成垄断关系，由美欧联合委员会决定怎么样在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来分配这个糖。那听了这个消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普通消费者和大型炼糖厂都觉得很愤怒，就美国政府你的这种控制啊，是我们没法接受的。可是呢，战争造成的食用糖的短缺还在继续。 1918年夏天，一辆载有百万磅糖的船被德国潜艇给击沉了。之后呢，这威尔逊总统呢就授权建立了一家有权进口糖的糖业公司。那大家在公共场所，甚至是家里面，你去用糖都受到了限制。那那个时候呢，老百姓每天只有一盎司的糖，流通券控制和监督着这整个的这个过程。配额被收紧，报纸呢是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花式的宣传来劝告人们少吃糖，或者说也可以说拿这种方式来向读者施压，让他们减少糖的消费。比如说他们会刊登什么每天节省糖的7种方法啊，就是大家都想了，我这糖都不够吃，我干嘛要节省呢？想不通这个事儿。甚至呢，餐馆里面禁止提供敞开口的糖罐。最终呢，这些手段咱们不得不说还是见了一点成效的。美国人最开始的目标呢是节约60万吨的糖，结果他们节省了77.5万吨。
0: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糖的价格开始大幅下跌。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在古巴，这场股灾对占主导地位的糖业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骚乱革命接踵而来。美属糖料种植园和工厂也被强制接管。在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美国种糖人士要求对廉价的进口糖征收关税，来保护他们免受古巴糖业的影响。1933年当选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担心古巴巨变会带来真正的危险，因而采取了折中方案。这就能让多方都感到满意吗？
2: 美国当时采取的折中方案是让美国糖和外国进口糖在美国市场上拥有平等的配额。食糖法是1937年施行的。那这个法令呢，就让糖成了美国所有农作物里面最受管制的那一种，一直到1974年食糖法被取缔。美国消费者对甜味食品和饮料是非常喜欢甚至是依赖的。美国人呢就喜欢用什么如苹果派那般具有美国特色啊，就喜欢用这样的一个短语，就是因为美味的苹果派里面加入了大量的糖。但是二战前夕，糖在美国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一种商品。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面，糖又使着美国政府参与到制糖业最秘密最琐碎的这些事物当中。糖呢一直是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外交和军事政治的核心，而且呢在推动美国政府对经济进行详细干预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58年，古巴因为革命而陷入到混乱当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着手处理被美国统治的糖业。他没收了所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英亩，也就是大概6070亩的糖料种植园，而且呢禁止外国人拥有古巴土地。于是乎，美国国会就迅速削减了古巴的糖配额，古巴也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去找新的贸易伙伴。当美国肯尼迪总统全面禁止和古巴的贸易的时候呢，美国立刻就失去了一半的食糖供应量。面对这种巨额的短缺，美国国会迅速把古巴的食糖配额给了美国自己的生产商，放宽了对本国蔗糖制造业长达26年的限制。就这轱辘啊，咱可以总结成一句话：美国种植者终于是可以尽情的种植糖料了。是的，这个绿灯打开了。这当中呢，有一个州特别的突出，就是佛罗里达州。在它最显著的位置，大型农企横空出世，致力于扩大食糖的种植规模。佛罗里达的糖业中心是克莱维斯顿小镇，那它也被称作是美国最甜蜜的小镇。可是开发新的糖田是需要在土地和机械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的，花费几百万美元建造的工厂也需要稳定的甘蔗供应货源，这样才能顺利的运行。所以呢，当时佛罗里达很多专门研究水果、蔬菜和牲畜这些其他农产品

0: 的农学家们这个本行都不干了，都转行成了糖料种植者。1958年之后，佛罗里达州的糖业进入到了繁荣期，可是最重要的新鲜血液却是来自古巴的那些被驱逐的糖料种植园主们。他们当中的有一些人原来在古巴是拥有规模很大的而且利润特别丰厚的糖产业和家庭资产，不过呢，当时都被新生的政权生生的给夺走了，于是乎他们就在佛罗里达州重操旧业，买土地买机器，大力的去投资。接下来30年的时间里，又出现了一群新的糖业大亨，就这些人太有钱了，就是他们有钱的这个程度都超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想象。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勒比海地区控制着大片的土地，而且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工厂，能够给市场提供大量的糖。另外呢，就这波人还通过给这个竞选人拿钱啊，提供资金支持这种方式，是就跟政府的很多高层成了朋友，那这个也给佛罗里达州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55年，佛罗里达州的3.6万英亩土地变成了甘蔗种植田，到197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7.6万英亩。1953年，佛罗里达州的糖产量是17.3万吨，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已经增长到了将近100万吨。那在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一系列的数字背后，不可避免的阴暗面是什么呢？它可以说是糖历史当中又一个悲惨的篇章，关键词还是劳动力。佛罗里达州的制糖业需要大量的去田地里面劳作的这样的田间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临时的移民工人，特别是来自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劳工。那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好像是一场新的让人不安的奴隶贸易。在糖庄里，劳工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非常糟糕的，他们住在那种军营式的双层床、密不透风的建筑物里面，恶劣的卫生状况和基本上就不存在的所谓的医疗设施。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对糖兴趣盎然，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能让美国政府这么感兴趣，而且这么花大力气去干预呢？从建国一开始，美国政府就在美国糖业的故事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巨大的糖消费量让政府不得不关注蔗糖和甜菜糖的进口额。关于进出口关税、保护产糖殖民地或者是自由贸易之间的这种争论，就让糖成了20世纪一项重要的政治议题。在1789年到1891年，就是一个多世纪里面，美国对进口糖征收关税，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19世纪，美国进口关税占到了政府收入的2/3，那其中糖税的占比更高，已经达到了20%。对进口精糖加以重税，当然这就保护了美国的精糖制造商，而对于粗糖征收关税，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甘蔗种植者。1890年之后，新的关税达到了他预期的这个效果，所以呢，美国政府一看，哎呦，这事儿捞着了，就成功的刺激了他们国内制糖业的发展。糖和糖税融入到美国的政治、法律乃至全球政治的血液当中。
1: 英国人一直都很喜欢吃糖，到了1900年，整个西方世界全都彻底对糖上了瘾。一战前，英国主要的巧克力、蛋糕和饼干的制造商崛起。1914年，一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不过在1900年到1936年间，英国的糖消费量仍然增加了5倍，糖成了英国饮食中与小麦和土豆一样重要的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0: 果酱公司从水果农场发展而来，果酱工厂呢在英国各个城市拔地而起， 邓迪士基乐公司制作的橘子酱可能就是这里面最出名的了。当然最开始它也是无心插柳，就是因为1864年塞维利亚的橘子出现了滞销的情况，然后这些人呢就决定，咱干脆就把这个橘子做成橘子酱得

0: 好了。除了基乐公司，1871年利顿公司在格拉斯哥开设了第一家店铺。那到了1914年，他们在英国已经有了500家的分店，以工薪阶层为他们的目标客户。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就是果酱，各种口味的都有。可是呢，甭管是哪种口味，这个果酱的制造过程总会加入大量的糖。1899年，凯洛格博士在美国发明了所谓的健康食品谷类早餐。那这样的一类早餐呢，就迅速地成了那个时候人们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但是谷类早餐当中一样也加入了大量的糖。到1912年，有60种品牌的谷类早餐可以拿出来让英国人自由地选择了。就那些年，英国一些大型的巧克力公司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说福来、吉百利和朗特里，他们拥有现代化的工业技术生产线和配送系统，而且在大型工厂当中进行生产。其中呢，朗特里还建立了自己的铁路线，把工厂和铁路主干线连接在一块儿。1914年前后，这三家公司的营业额超过了100万英镑，在广告牌、报纸、建筑物的侧面，还有各地的公共汽车上，你都能看到他们最畅销款的糖果和巧克力的图案。也是在那些年，英国呢还成了一个爱吃饼干的国家。1900年，亨特利·帕尔默饼干厂生产了400种饼干，皮克弗朗斯饼干厂呢是生产了200多种饼干。那这些产品呢被摆放在杂货店的货架上面，旁边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排一排大型现代化工厂生产的果酱，还有金狮糖浆、高甜度的罐装的炼乳、巧克力，当然还有糖果。可是1914年一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在宣战后的几天时间里，英国政府就成立了皇家糖供应委员会，所以足以见得糖在当时是多么的重要。
1: 为取得一战的胜利，英国需要干预并控制各类商业活动。为了弥补欧洲甜菜糖供应的减少，英国政府从世界其他地方，比如爪哇、毛里求斯、古巴和其他加勒比海岛屿各处去搜寻糖料来源，但是对糖进行限量配给也是不可避免的了。1914年到1918年，英国庞大的军事系统耗费了大量的糖，去供养士兵和水手。尽管存在着食糖配给限制，但主要的甜食制造商们仍然忙着生产食糖，给数百万名士兵提供他们在和平时期习以为常的甜味必需品。
0: 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1914年离开公立学校加入军队，他在前线的第一顿饭就包括了面包、培根、朗姆酒和加糖的苦茶，灌上一点点的这个酒精啊，给士兵们跳出战壕需要的勇气，赋予他们直面战争恐惧的决心啊，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所谓的理念。那这一次的战时食糖短缺也给英国人一个很深的教训。从1921年开始，英国就大力的发展甜菜产业，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免因为过度依赖欧洲甜菜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与此同时呢，他们还加大了从其他英联邦国家进口蔗糖的份额。英国呢开始从新的渠道进口糖，比如说澳大利亚、南非和斐济。二战爆发之后，欧洲的甜菜糖行业再一次被德国控制。虽然从热带产糖地区进口的蔗糖有盟军护航舰的保护，但还是面临着遭到敌对国潜艇袭击的巨大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糖又开始限量了。那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和当时英国糖业的主导者泰莱集团联手控制着糖，所以当时呢，有这么一篇战时日记，里面就很形象地表现出了这一段糖的紧张。他是这么写的：由于粮食，特别是糖的配额被削减，人们的抱怨声持续不断，他们想要更多的糖，这种欲望比想要更多的茶来得更强烈。结果呢，吃糖的这个欲望反弹了。战后的英国人比1939年之前更喜欢吃含糖的食物，糖的消费量持续上升。
1: 20世纪末，英国人对甜食的喜好不再那么明显了。不过，糖仍然是英国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糖引发的问题不再像劳工问题和配额问题那样是由于对糖的需求量太大而造成的了。新的问题是因为提供的糖太多，人们吃掉的糖太多了，比如肥胖，世界上很多人都胖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责备糖，糖冤不冤枉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